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超过200个华人参与社区公投论坛。本台同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名为公投关你事的公众论坛在卡加里唐人街举行。活动吸引超过200人到场参加，并邀请两名学者到场讲解和分析今次公投的问题对社会民生所带来的影响。有参加者担心一旦亚省独立会带来严重后果。
2: 如果是独立的话呢，真的这个 scenario 呢是很差的这样。
1: 卡加里大学公共政治学院副院长郭小明就说，独立的声音是源自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2: 真的如果是独立的话呢，真的很好，这个 scenario 呢是很差的这样。
3: 原因就是以前呢是主要是东岸那边发展，后来呢过往大约30年左右开始整整慢慢地开始变化了。人口多了啊，出口多了啊，咁变咗我哋实力经济实力重了啦，就好希望人哋得到你嘅即系认同啦。联邦政府或者联邦架构咧，发展得相当之慢嘅，转得相当之慢嘅，所以咧就有个落差啦。咁变咗话好多人就会不满呢件事啦，呢个系正常嘅。
1: 主办之一卡城华人旗英会总干事冯瑞安话，活动可以增加亚省华人对公投内容的认识。
4: 至少对那10个问题有些基本的了解咯，佢每一个问题其实佢背后问紧啲乜嘢，或者关注嘅议题，或者一啲可能出边大家都会听到嘅一啲讨论。咁我估至少今次可以增加到大家对呢啲问题嘅关注。
1: 想了解更多论坛嘅详细内容，请留意下星期本台节目《时事对对碰》。公投邮寄选票申请今日截止。亚省选举局话，今日25号是最后一日接受选民申请邮寄选票的日子，会由今晚午夜起停止接受申请，而邮寄选票亦必须要确保在10月16号下午5点前寄回。选举局话，截至星期四24号的下午，局方已经收到大约673,000份邮寄选票申请，数字是亚省在2023年省选嗰阵的10倍。不过今次公投就取消了申请邮寄选票需要提交理由的要求。亚省下个月19号就会举行公投。有民意调查就显示，大约70%亚省民众话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相比在5月底进行的同类调查下跌2%。另外有20%的受访者话会支持亚省启动独立程序。这批受访者当中以男性的支持度较高，在1997至2012年出世的 Z 世代张斯支持度有 28%， 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外地区的居民的支持度亦都有 28%。 调查亦发现 76% 的亚省居民知道今次公投包含多项问题，而有62%受访者就说计划就全部10项问题投票。今次民意调查在今个月18至22号在网上访问了1500名加拿大人，当中600人是亚省居民。警方说新社区车辆盗窃风险较高。卡加里警方提醒，新发展社区和车辆有关的盗窃案件有上升趋势，呼吁当区居民应该提高警觉。警方的数据显示，虽然偷车和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较过去5年平均数字下降，不过今年至今仍然录得超过7700宗。去年在西北的 Livingston、Carrington 和东北的 Cityscape 社区是车辆相关盗窃案数字最高的三个社区。三个社区合共录得85宗车内盗窃案以及61宗偷车案。其中 Livingston 的数字更加是全市过去5年平均数字的2倍以上。卡加里警方汽车盗窃专队警长 Matt Hill 说，当地有大量的新建住宅，工程人员和啱啱搬入来的居民不时出入，盗贼容易混入去人群之中。警方又说，2000年代初至中期生产的旧款车最容易成为目标。

0: 建议车主考虑使用底盘锁等的防盗装置，亦可以考虑安装汽车防盗锁和追踪器。另外，车主亦都不应该将车库门的遥控器留在车里面，疑犯可能会利用遥控器进入车库再偷取财物。大草原镇警察、消防和调度将会搬入同一个地点。亚省大草原镇的紧急调度服务和消防将会陆续搬入新地点。而随着大草原镇警察局下个月接替皇家骑警负责市内的治安工作，警方的紧急电话调度服务都即将搬入去。大草原镇市长 Jackie Caden 说，新的公共安全通讯中心将不同的紧急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地点，有助加强协调并提升效率，避免不同部门重复处理相同工作，每年可以为市政府节省大约300万元，同时亦都能够让消防和警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大草原镇的911求助电话以往是由皇家骑警负责，一直都是转驳去到位于爱文顿的北亚省行动通讯中心。不过调度服务下个月搬入新地方之后，以后的911求助电话就会由大草原镇的员工接听，可以利用本地知识处理求助电话。大草原镇亦都已经开始采用新的911电话技术，将电话通话数码化，预料中心日后可以接收文字信息，民众甚至可以向调度员传送相片和影片。医生呼吁妇女考虑切除输卵管，降低卵巢癌的风险。妇产科医生 Alice Leckie 说，加拿大每年有大约3000名妇女确诊卵巢癌，有大约2000人最终死亡。研究认为大部分卵巢癌可能是源于输卵管，而一项名为机会性输卵管切除术的手术就有助降低患上卵巢癌的风险。这个手术只需要花不够5分钟，通常会在患者本身已经接受腹部手术期间一并进行，对象主要是已经决定不再生育或者已经完成生育的妇女。卵巢癌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亦都缺乏准确的筛查，所以不少患者在确诊那阵已经进入晚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今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切除输卵管并不会切除卵巢，所以能够保留重要的荷尔蒙分泌功能，带来的副作用亦都非常有限。有外科医生说，手术非常简单，但就可以挽救生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投资资源、教育和推广，而且手术所需要的额外成本不高，长远可以为医疗系统节省大量金钱。卵巢癌常见于停经后的妇女，不过任何女性都有患病风险，大约20%卵巢癌和基因突变有关，复发率亦都相当高。亚省今年已经有20只灰熊死亡，14只遭安乐死。亚省今年至今已经有20只野生灰熊死亡，其中14只是透过省政府的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安乐死，另外6只灰熊就是由亚省渔业及野生动物执法服务处理并杀死。野生动物管理应变计划在2024年开始，容许持有休闲狩猎牌照并且事先获得批准的亚省居民，在接获召集之后追踪和处理特定的问题动物，灰熊是其中之一。 Alberta Wilderness Association 关注有关计划，他指出去年只有1只灰熊在这个计划下被安乐死。有保育员指出，外界无法掌握任何关于灰熊被安乐死的原因，亦都无法得知为什么这些灰熊被列为问题动物。亚省林木及公园厅说，所有透过这个计划被移除的灰熊都按照渔业及野生动物官员所采用的相同程序处理，又认为现在人类和灰熊的接触较以往多。组织今年1月利用资讯公开法提出申请，希望取得更多有关野生动物管理应变网络的资料，不过当局仍然没有披露怎样界定为问题灰熊，猎人提供了什么资料，以及在灰熊被安乐死之前当局是否曾经尝试采用过其他措施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

0: 将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依家由杨振坚报道新闻。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后，该党的支持率被 BC 保守党反超8%。近2/3受访者说，尹大卫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省民福祉之上。王亮润报道。
3: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的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之后，新民主党支持率由原本领先 BC 保守党4%跌至被后者反超8%。情况对比上星期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前有所逆转。在倾向于投票或者已经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入面，有 43% 话打算投票给 BC 保守党，令该党的支持率在短短9日内就上升了6%。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就下跌6%，去到35%。BC 六党的支持率就是12%。与此同时，民调结果显示，提前举行省选的时机可能是造成民意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65%的受访者认为尹大卫将保住自身权力置于 BC 省利益之上。21%就说不同意这个观点。有2/3的受访者就认为现时举行省选为时过早，其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和52%的新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机构话，目前仲处于竞选期非常早期的阶段，有1/5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只有35%选民话已经确定投票意向。民调机构负责人话，尽管 BC 保守党对 BC 新民主党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仍然有大约1/5的省民表示担忧，认为他们仲未做好执政的准备，其中甚至包括他们的基本盘选民。另外，受访者当中对尹大卫的好感度只有33%，61%就对他持负面睇法，25%就对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有好感，36%就持负面睇法，40%认为对他了解不够，没办法发表评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另外，尹大卫今日发表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1年的拍卖，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以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BC 新民主党就主张降低建屋成本，以减低楼价。廖日康报道。
4: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本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住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1年的全新拍卖，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其后每空置多1年，税率就会增加1%。
5: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 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4: 尹大卫亦都提出增加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对本地业主的税率由1%提高至2%。外国业主就由4%提高至5%。尹大卫希望透过新的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的住宅，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及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 认为有

0: 关措施有助卑斯居民寻找可负担的住屋。至于卑斯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他们执政九年之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以税项和繁复的规例就是导致房屋价格高昂的原因，以新税项最终会转移到买家身上。杜朗恩提出降低建屋成本，等市场兴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卑斯省居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本国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 ,2026-27 首季录得51亿的赤字。陈清仪报道。
2: 联邦财政部公布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渥太华在 2026-27 财政年度的头四个月里面，即是四月至七月期间，录得51亿元赤字，低于去年同期的78亿元。期内政府总收入为1755亿，高于去年同期的1634亿，主要受到个人所得税、货劳税 GST 和其他收入上升所带动。不过政府开支亦都有所增加，扣除征算亏损后的项目开支达到1590亿元，公共债务利息支出亦都由去年同期的186亿元升至200亿，正算亏损就由13亿元升至17亿。
1: 有美国杂志早前报道 OpenAI 聊天机械人在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身亡的塔布勒岭中学枪击案前，向18岁的枪手提供散弹枪在校园内使用的具体资料，并教导枪手避开安全限制。BC 省律政厅长李三马对报道感到震惊，认为事件令人愤怒，促请科技公司接受更严格的规管以保障儿童。廖日康报道。
0: 该报道来自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指塔布勒岭校园枪手 Jesse Van Wushula 曾经利用第二个 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的账户，要求聊天机械人解答一个以散弹枪袭击校园并要造成严重死伤的情景。聊天机械人最初拒绝，其后指导枪手将问题描述成虚构的情景，就可以成功绕过安全的限制。卑斯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在社交平台表示对该报道感到震惊，作为家长情况比他想象更加严重。他认为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接受强制和严格的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联邦人工智能部长艾文·所罗门今日亦都表示，不知道该报道所提及的具体对话，报道内容令人严重质疑人工智能 OpenAI 怎样去识别和处理相关的警示信号。他又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科技企业建立更加清晰的机制，在出现威胁时要升级处理，并且指 OpenAI 目前已经同皇家骑警网络罪案中心建立直接的联系。 OpenAI 暂时未有就报道的内容作出任何回应。今个星期一，卑斯省府经已就住枪击案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 OpenAI， 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未有就住它的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執法部門，省府希望透過訴訟尋求真相和追究責任以保障公眾安全。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1: 美國阿拉斯加州州長表示美國軍事入侵加拿大絕不可能。周浩輝報導。
3: 美國阿拉斯加州州長鄧利維表示美國軍事入侵加拿大的機會是零。总理卡尼日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渥太华曾经评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风险。邓利维在亚省出席全球商业论坛的时候回应说，一般美国人对于入侵加拿大会感到震惊，并且形容这种可能性比西维珍尼亚州入侵宾夕凡尼亚州还要低。前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也在论坛里面表示，美国入侵加拿大是几乎不可能的设想。他指出，即使这种极罕见情况真是发生，双方政府高层也会迅速展开谈判，去阻止冲突扩大，避免出现人命伤亡。
1: 教宗梁十四世指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张曼燕

0: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
1: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政府用联邦资料库查核选民。周浩辉报道。
2: 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特朗普政府的限制，准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三个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特朗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且将各州选民的名册和联邦资料库对比。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里面除名。到今年6月，有联邦法官裁定有关的系统是违法，下令停用。特朗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1: 等阵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3日行程。陈清如报道。
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离开华盛顿。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和会谈，形容行程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同意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与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成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透露，美中两国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就指，双方延续对话是最大成果，并透露美方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反对台湾独立和维持台海和平。白宫昨晚为习近平旷例设国宴，而在国宴期间，白宫外就有超过500名香港、西藏、维吾尔和中国意见人士集会抗议，高喊 Free Hong Kong 等口号，声音据报一度清晰传入白宫迎宾现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8: 今日是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造型的彩灯，亦都有20个国家的彩灯。至于大坑舞火龙，今晚继续举行。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交给黄贝文在维园现场报道。
9: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维园噶。咁维园咧分别就有康文署啦，同旅发局举办嘅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嘅。

0: 展览咧，就有展出嚟自20个国家嘅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咧讲解世界各地嘅彩灯故事同埋节庆特色。维园而家咧已经实施紧单向人流管制措施噶啦。咁头先咧，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咧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咧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啊，就比较中意咧中国嘅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话咧，未来几日咧会喺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1: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2: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1: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3: 未开啲人
1: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不过我哋之后都有谂住夜晚嚟睇啦。
4: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
0: 大坑冇火龙啦，今晚咧亦都会喺大坑碗沙街同邻近嘅街区举行噶。咁火龙咧长大约67米啦，全条龙咧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嘅长寿香。夜晚10:30咧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噶啦。咁除咗睇彩灯同埋冇火龙之外咧，中秋节嘅重头戏咧就系赏月啦。咁天文台预计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的。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说，满月会出现在后日星期日的凌晨零时。
5: 今晚就部分时间多云的，但大家其实应该可以在云罅之间观赏到月亮的。满月的时间会是出现在9月27日的凌晨0:49的，不是中秋节，就是今个星期日来的。咁其實係由於月上周期嘅日數就唔係整數嚟嘅，所以滿月喺農曆14至17日之間都有機會出現嘅。
0: 咁多項公共交通工具啦，今晚都會加強服務噶。咁港鐵嘅本地鐵路線同輕鐵路線啦，就會延長服務時間大約個半鐘，分別喺凌晨1:00至到2:00開出尾班車。輕鐵就同電車今日全日免費。九巴咧会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同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嘅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咧亦都会提早开出下昼繁忙时间嘅部分路线班次，同埋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咗配合节庆活动啦，警方咧亦都会喺港岛同埋新界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我喺现场嘅报道暂时系咁多，先交翻俾新闻部啊。
6: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佢由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嘅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任信希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7: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8: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7: 张志远话，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啲家庭团聚的温馨，但是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

0: 在天空。
1: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系佢哋嘅心始终同全国嘅人民紧紧联系埋一齐。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港队啱啱喺剑击项目嘅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至于体操嘅男子跳马项目，就由吴嘉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亦都喺电竞项目夺得今届赛事首面奖牌。另外壁球项目，港队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增添奖牌。李俊杰报道。
3: 亚运直击，亚运剑击项目团体赛事展开，由港队剑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仲有梁千羽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先后击败印度、乌兹别克和韩国进身决赛。决赛对手东道主日本队，阵容包括今届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范川一辉同铜牌得主松山工作等等。港队初段首三节之后已经落后5-15，何成谦在第五节和张家朗在第七节都曾经追近至两分差距，但都未能够反先，最终港队以36-45落败，夺得一面银牌。在体操方面，港队由吴嘉琪在跳马项目夺得一面铜牌。他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的落地拿到 14.233 分，第二跳再拿到14分，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当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菲律宾和伊朗选手夺得。至于港队在电竞项目亦都夺得今届赛事的首面奖牌，由李显熙、黄玉祥和叶文豪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分组赛之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最终以0-3落败，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在赛事夺得季军。壁球方面，港队在单双打赛事都有运动员晋身四强，当中包括女单的陈善玉，她在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球手晋级。另外仲有两队港队混双组合邓永康同李嘉怡，以及黎卓南同谢依林都晋身半准决赛。由于赛事亦都不设铜牌赛，所以肯定可以为港队增添奖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7: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6: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8: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晚安。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北偏西风，最低降至7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1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展望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1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六

0: 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在加拿大 Hudson's Bay 这个的品牌呢倒闭之后呢，虽然呢就继续在 Canadian Tire 呢会有他们的一些的货品是销售啦，不过呢这些大厦呢都是面对着呢就是下一步究竟怎么做。亦都从这个角度意味着将来我们所讲叫 Anchor Tenants， 究竟定义是什么，亦都睇返呢就是大型购物商场他们的转型去怎样迎合现代化的。David， 你有什么见解呢？看到加拿大的模式和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站新嘅意念吓，
3: 咁Bay 间公司咧，其实佢系失败啦，当然啦，佢系喺个retail 嗰度经营咧，系冇点转向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咁佢即系用翻佢嘅模式。咁因为佢其实一样嘢，佢就以为因为我揸住啲地啊，咁我一定咧以为咧就咁租地出去啊，租 counter 出去，我都会赚到钱。点知谂唔到有个 covid 啦，跟住啲人转去网上购物啦，咁令到咧整个集团咧都最后咧要清盘嘅。而家有个好处就係佢所有拥有嘅商场嘅地呢，每个地方都有人用嘅。Calgary 呢就会转为商大厦商呢个商住唔係淨係住宅大厦添。温哥华呢就係商住两用，咁佢会有个唔同嘅模式。多伦多好得意，佢话呢可能会做一啲货仓啊 ,warehouse 啊。咁所以各种各样嚟讲呢都会尽量用返呢啲好靓嘅地嘅，咁所以系唔会嘥嘅。
2: 对于呢就是市场的分析来讲呢，例如话是世邦魏理仕呢有很多数据啦，其实话整个加拿大呢就是有一个零售的市场啊，那个供应呢是足够，但是呢这个高档的零售市场的地方呢就不是那么多喎，似乎呢加拿大可以找到出路的。不过今天我们都讲一下购物中心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之下呢有些什么改变，同埋呢寻求生机。转头继续跟 David 时事对对碰。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最近亚省咧都有啲消息咧，关于就系话大型商场或者市中心活化啦。我哋睇到爱文顿咧就是、Edmonton City Centre 最近咧亦都系获得啊系初步嘅允许啦，就会有财团咧就系将呢一个嘅商场咧就系转化成为咧佢商住嘅物业，希望增加咧就系更加多人去翻市中心居住噶。卡加里方面又点咧？卡加里都系咧希望更加多人咧嚟到咧市中心居住，咁啊喺个嘅生活嘅模式咧就系、改变嘅情况之下咧，有好多嘅商店咧可以话共冶一路，咪令到大家更加方便。咁啊记翻咧以前啊 ，David， 我哋初初移民嘅时候咧，相信咧讲呢个 shopping mall 咧，我哋第一时间可能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 shopping mall， 都系咧北美洲国嘅特色之一噶。如果你睇翻少少嘅历史同埋呢一啲购物商场嘅变化，我哋可以睇到咧就系、随住时代嘅演变啦，人嘅生活模式改变啦，咁啊甚至乎最近啊疫情嘅呢几年啦，我哋喺购物方面嘅想法都唔同咗，或者讲。少少咧呢个大型购物商场啊嗰个嘅演变同埋一啲历史，我哋去古往今来一下。
3: 系咁啊，呢个商场咧，我谂即系大家咧 必然离唔开㗎啦，就算喺呢边个地区啊，亚洲又好。

0: 两边系呢个室外嘅，咁啊全部商铺一路建立咧。咁喺呢个美国咧，1950年咧，有人将呢个概念咧搬咗入喺室内。嗱，你都知啦，我哋北美洲啲天气变化得好紧要噶嘛。咁如果你喺室外嘅，好多时落雨又唔方便，落雪啊，乜嘢打风啊。咁但系有人将佢挤咗喺室内里边咧，一条街两边铺。咁嗱，呢个初型大家都会睇到噶啦，就喺啲旧式嘅传统嘅购物中心，你一行入去一条街两边铺，咁或者系十字形各方面都系呢个咁嘅摆设嘅。咁是一路咧个逆转咧，其实有好多方面唔同嘅时代发展啦。咁喺个初型嗰阵时咧，其实系一啲中小型企业啊，即系啲自己拥有个生意就啊摆喺嗰度好旺，好多人人流啊，好多人去啊。咁呢个初型咧就喺每个市啊，每个或者甚至镇仔，如果可以人口多咧，都一定有一嚿喺度嘢咧，就大家会集中喺度倾下偈，饮下咖啡。咁除咗买嘢之外，根本系一个社交嘅地方。跟住我哋有啲大型嘅呢个 department store 啦，譬如 Bay 啊、Seller 啊，如果大家听过 Sears 呢啲，佢哋啲大型嘅所有呢啲大型 department store 咧，就会喺个 mall 里边开。咁跟住就吸引咗好多人流。咁喺1950-70去到80年代咧，呢个最主要咧，啲人入去 mall 咧就系我要去呢间公司买嘢。咁呢个如果大家都有咁上下年纪都经历过呢样嘢㗎啦，我要去呢间公司买乜嘢。但係喺90-80年代开始呢，有另类嘅摩，就係我哋都叫 box store 啦。就係一间公司佢自己呢大到我基本上我都唔使喺你个商场里面起出嚟嘅。咁我直情自己独立起一间啦。咁譬如最显著啊 ,Costco 啊 ,Walmart 啊 ,Best Buy 啊 ,Home Depot 啊。即係讲开 Best Buy 呢，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其实 Best Buy 我初嚟嗰时叫 Future Shop 啫，跟心嘅俾 Best Buy 收购。嗱呢类跟住咧，同商场大家有个竞争力，所以商场咧亦都要转型。咁转型咧有几方面，第一，佢将除咗系购物嗰样嘢咧，佢加咗文娱活动，例如有戏院，有 food court 啦，好多人咧会吸引去商场去做呢样嘢啦，戏院 food court 啊，游戏机中心啊，嗱呢啲都好流行啊，书店啊，咁同一啲big box 嘅 store 咧去对抗。咁大家都知啦，去到疫情嗰阵时冇人行摩，跟住冇人行摩咧，衍生有一样嘢咧，网上购物。咁所以咧喺个商场嗰个发展过程之中咧，你会睇到啦，跟住有好多咧 ，Sears 啊、Bay 啊、Sellers 啊、Target 啊，数得出好多呢啲我哋以前都想去嘅大百货公司咧，逐一结业。咁大家就话喂，其实个商场已经仲有咩吸引力咧？咁所以都有人讲，其实商场嘅前景系咪唔系太好咧？
1: 咁喺近年啦，呢几年啦 ，The Bay 吓 Hudson's Bay 嘅倒闭啦，甚至乎咧就系将佢哋转型啦，亦都系令到有不少主要城市呢啲嘅大楼咧，大家都面对住人去楼空啦。咁下一步会系点做咧？咁样不同嘅城市咧，对于 The Bay 呢一啲嘅大厦咧，都有唔同嘅睇法。不过可以睇翻咧，就系卡加里嘅市场里边咧，其实啦，如果讲到咧就系商业啊，尤其是系 retail 零售方面，佢哋嘅出租率咧，其实非常之高，讲紧系98.8%啊！喺2022年啦，第二季度 RioCan 嘅 retail 里边咧，就讲到有咁高噶。而响卡加里嘅南端啊，更加只系记录得啦0.4%嘅空置单位，去到咧就系中部咧0.9%，咁啊整体咧就5.8%。呢个5.8%主要就系因为 The Bay 咧，佢嘅结业咧，令到呢个零售空间咧就系大增噶。不过整体嚟讲，似乎喺个网上购物咧都有一定嘅影响之下咧，普罗大众啊，对于起码我哋见到亚省嚟讲咧，都依然有購物嘅意欲。咁其實個轉變就可能係咁啦。David可以講下，其實好多人會喺網上面睇到或者係見到一啲嘅貨物，然後親自再去 brick and mortar 呢啲嘅鋪頭咧，就係要摸一摸自己可能試身啊，或者係即係見到嘅實體先至咧就係購買。而呢一個嘅所謂嘅 behavior 啊，呢一個嘅行為咧，就越嚟越成熟，好似大家都係咁做啊嘛。
0: 係啊，呢個絕對而家甚至連自己本身嘅品牌嘅公司都鼓励你去佢哋嘅网啊，所以呢个我谂系嗰个选购嘅模式咧，自从喺个网上里边咧系有呢样嘢购物咁方便咧，好多人就会用同一个产品咧

就会同个喺个摩里面比较，或者另外一个搜寻呢，就係我究竟去边间铺呢，我成个市咁大呀，去东南西北边间铺有呢个货呢，我哋就会去嗰间铺去买。咁呢个已经系一个现代嘅唔同嘅购物模式。讲返转头呢，其实我哋由先讲嗰啲品牌呀、Sears 呀、Bay 呀、Sellers Target，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就话会唔会就系因为网上购物而将呢啲铺头呢赶绝咗。但我在另一个角度睇呢，是绝对不是的。如果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呢，就是那些老铺呢，其实好多年佢哋都不变。你行入去嗰间铺，大家有人可以咁讲，喂，我某个年纪段啦，我即係32，我永远唔会行去 Sears 买嘢。即係佢哋系自己集中咗，系将佢哋个客路呢，佢哋系太保守。嗱，呢个保守我亦都有研究嗰样嘢，好容易点解知道咁保守呢，就是呢啲大公司，如果你有机会知道佢哋嘅采购部，个采购部本身嗰个年龄嘅分层，你已经知啦。佢基本上佢唔会有啲年青人入去做呢啲采购公司。如果当你采购得唔好嘅话，你啲嘢呢就当然呢就係呢类咁嘅货。咁所以係归根究底系佢哋自己冇去转型。喺另外一个例子，你睇下去呢、这个好多人都去啦 ,Winners 呢间公司。其实 Winners 呢间公司呢，佢哋自己集中呢係全部系采购员。咁呢啲采购员呢全去世界各地去搜罗一啲货物。所以佢哋最主要优胜就系采购。所以点解好多人情愿去 Winners 都唔会去 Sears， 唔会去 Bay， 唔会去 Sellers 嘅。咁佢唔转型，咁冇计啦，呢、这个即系焗住去啦。讲返商场，其实商场本身呢都有一个弊病嘅。第一呢，而家呢其实商场呢个摩呢个字，你有冇发觉呢，其实好多时已经唔叫摩。因为佢哋觉得我都唔系一定入嚟你要 shopping 嘅，有啲人叫做 center， 成个中心，中心里面各种各样嘅服务都有，有戏院，有娱乐，有医疗，即系好多嘢。佢睇到个市场需要呢，佢哋就会挤嗰样嘢入去。咁另外一样嘢叫 square 啦， square 一个广场嘅，你入嚟呢就是在那里坐都得㗎啦，你鍾意买杯咖啡好，你鍾意去带啲细路仔去玩啊，咁甚至有啲叫 complex， 可能里面有埋游乐场啊、戏院啊、Edmonton 一叫 mall 啦，其实我都觉得佢其实已经系一个 complex 啦。喺呢个转型嘅过程之中呢，其实 mall 做咗好多功夫呢，就係用各种各样嘅方法呢吸引人流啦。因为如果整个商场冇人流，你根本就基本上呢啲人摆间铺落去就唔系好，即系冇生存。而家其实喺 Calgary 你会见到有几个摩啦。嗱，第一 Northland 摩，如果你仲有机会系 North Hills 摩啊 ,North Hills 摩呢，如果你有机会再去呢，我觉得呢佢30年前都系咁。但系其实 North Hills 摩曾经何时呢，佢系将个商住结合㗎。佢系将个大厦呢挤咗入去。咁我以为佢会继续一路有发展啦，咁但係因为亦都系因为 Sears 执咗之后呢，其实佢个商场而家都系保持佢嗰个面貌冇乜点大改变，唯一而家佢多咗譬如有医疗啦，有验血啦，咁同埋有呢个大厦有住客喺嗰度啦，咁所以佢可能就系会靠呢样嘢仍然可以令到嗰个摩生存。但係你睇到啲铺头呢，有啲有特色铺头会有人帮衬，但係其他嗰啲都系老铺。但是相反，这个 North Hills Mall 呢，如果你睇返佢嗰个发展过程，我好欣赏。佢一早已经讲㗎啦，我哋呢将呢嚿嘢拆晒佢。由一个呢室内嘅地方全部拆散晒，变晒一个室外。室外之后呢仲加埋好多拍文单位，所以而家 North Hills 系非常之旺，因为各种各样嘅设施啊，有医疗啊，飲食唔再讲啦，电子啊各方面呢，咁佢全部系拆开晒。咁呢个改变呢令到呢重新将啲人流呢带返入去。同埋有个好处就係、我哋一开始个概念就话将佢室内化，但室内化人流呢有个经营成本嘅问题。中央冷气非常之贵，中央电非常之贵，所有嘅维修非常之贵。所以而家拆返开呢就係、叫做 street mall 啦，总之呢你要边间铺你就咁揸入去嗰间铺嘅前面泊车就 ok 啦。你入去买完嘢你就走，即係其他铺头呢有利有弊，可能你唔会去其他铺头，但係对于个经营成本个保养呢係低过真係你集中一个地方。咁加上可以将多余嘅泊车位呢转为其他发展，例如喺 D-Food Mall， 而家叫 D-Food City。

0: 而家即系成个城市咧，佢多咗好多设施啊，例如有iFly 啊，即系你可以放散飞啊，咁亦都有人估计迟啲嗰度会唔会起啲商业大厦或者甚至住宅大厦咧吓？
1: 冇错。咁啊，现代嘅叫做管理嘅格局咧，亦都系改变得非常之大嘅，可以话系全国其中一个最大嘅管理公司啊 ，Cadillac Fairview， 佢哋卡加利亦都有咧，就系 Market Mall 啊，同埋算屋啦。据估计咧，2025年啊，佢哋每季度啊，每一平方尺啊，嗰个嘅能够创造到嘅价值咧，系1500蚊。咁啊，试想象一下，每一个月咧，嗰个零售嘅数目会系几多？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佢哋咧喺新嘅态度啊，点样去吸引一啲嘅零售商户啦，大嘅品牌进驻啦，又或者好似阿 David 所讲 ，anchor 呢个 anchor tenants 究竟系边一方面咧？嗱，讲到 anchor tenants， 所以我哋必定要讲嘅第三次咧，就系曾经我哋华人都可能引以为傲嘅呢个 Pacific Mall 啊，呢一个嘅商场啦，咁啊，亦都系曾经经历过咧，我哋俗语叫死魔嘅阶段啦。究竟点样复苏咧？咁啊，呢一个亦都可以咧，就系借鉴咁啊，现代嗰个嘅零售行业系点样去转型噶？转头继续咧，同阿 David 咧系倾下呢个话题。
2: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咧关于购物商场或者呢一个嘅词汇，大型嘅人流聚集啊，买下嘢啊，食下嘢啊，同埋咧就一个生活方面嘅模式，一个格局咧都唔同咗。David 我哋头先讲过，加拿大其中一间最大嘅管理公司咧就系 Cadillac Fairview， 佢哋啊去管理呢啲商场咧，别有一格，别树一格，佢哋吸引呢啲嘅主要嘅零售商啊，大品牌咧有一个嘅模式噶，而且咧都系以创造价值为主，同埋好实际嘅。如果呢间铺头得嘅话，就可以长租，甚至乎减租。但如果唔得嘅话，可能会摆去佢另外一个角落头嗰度。咁啊，等佢咧就系呢个嘅合约咧就系完结啦。佢哋嘅营运模式同我哋以前传统嘅商场，尤其是华人嘅商场又好唔同啊。
0: 系啊，嗱，即系 CF 呢间公司咧，你会睇到咧，佢点样将每一个商场咧系确保咧真系有足够嘅人流嘅。传统嗰啲呢，因为一个业主或者其实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可能拥有一两个商场，佢就 keep 住哇呢个租客你唔走就得㗎啦。咁但係佢冇諗到嗰间铺唔走嘅，但係佢嘅顾客量个顾客流举个例最简单啦，而家仲有冇人去买呢个 DVD 呢？即係咁如果有间铺嘅哇，即係老字号经营 DVD 嘅，咁你啊去到今时今日一定会俾人淘汰。即係有啲行业去到某个尽头一定被人淘汰，其实个商场会去睇到嘅。好简单，头先都讲，唔好意思，我都系讲返喺 North Hills 啦。都仲有一啲呢淨系自己卖皮鞋，咁佢会即系好犀利，嗰啲皮鞋你会见到好靓啊，好名贵嘅皮啊，各方面㗎。有冇客路当然会有，但系系咪一个主流人哋希望嘅客路呢？咁如果嗰个商场就话哇呢、这个同我租咗30年嘅唔好赶佢走啦，咁个问题唔系佢走唔走，而系佢根本都唔够客路，你个商场一定系唔够人流。 CF 一个好得意嘅概念就系、佢会睇到未来，譬如我同你签咗3年约，佢一路睇你，我俾咗2.5年你啦，你都冇乜起色嘅呢，佢已经话俾你听，你諗定啦后路啦，一系你就搬走，或者你转其他地方，我一定唔会租俾你嘅。咁譬如有啲时下品牌啊，日本品牌啊 ，Uniqlo 啊，最近好多啲韩国小饰物化妆品啊，如果大家见到嗰啲咧喺多伦多哇，成行成市啊，就算讲食物啊，即系食物已经唔同嘅种类，有啲系好国际化啦，引入好多日本嘅食物啊，譬如嗰啲松饼啊 ，pancake 啊，如果大家都知啦，咁佢会尽量揾呢啲客嚟，你揸喺我个 model 咧。我自然会带到好多人流嘅。咁甚至而家你讲啦，喺 Cross Island Mills 啫，日本嘅乌冬面啊都有间铺头喺度，咁自然会有客带入去。所以个商场管理令到 个商

0: 场老化呢其实是好成正比。如果商场自己本身都不去望远去睇呢样嘢呢，咁就到时呢就算你几旺，可能曾几何时旺到逼满，而家都冇晒人。举一个例子，今时今日如果大家去东北36街嘅大统华叫 Pacific Mall， 以前呢个 mall 呢1980年呢开始呢叫做 Franklin Mall， 咁当然呢唔系同 Franklin 地铁站佢一起啊，咁佢喺 Marble 嘅地铁站一落车佢就会有叫 Franklin Mall， 但嗰个 mall 呢就系、是、绝对就系我一开始讲嘅旧式 mall， 入去一条街由头行到尾，我唔记得有几多间铺啦，咁但系去到90年代你已经发觉冇乜人想入去行呢个 mall， 因为里面啲嘢事实上系真系唔系太吸引，直至有人有一间管理公司好有眼光买起呢个 mall， 跟住一搵咗一个系人都想要嘅客，即系全或者亚洲人要嘅客呢，一间华人超市，一挤咗间华人超市入去呢，跟住所有嘢呢就兴旺晒，由个华人超市带起晒其他行业啊 ,food court 啊，精品店啊，唔同嘅食品啊，咁嗰个人流你睇到嗰个转变呢，其实基本上睇得准个市场一定系有客源嘅。咁当然啦，咁好多人亦都一开始如果大家留意呢，其实喺嗰区呢对于呢个摩造成嘅交通啊阻塞啊系有人反感，有人直情系直指点解好似华人系占领咗一个地嘅。但系一路慢慢慢慢啲人发觉其实个华人唔系讲中国人，系讲菲律宾所有亚洲食品全部都喺晒呢度嚟讲。如果今日如果你入去讲呢，其实佢嘅流量呢，如果我即係有一啲人讲就话佢係喺整个呢个佢嘅公司总公司嘅行业机构呢，佢嘅人流系最犀利系最多嘅，因为系唔止中国人。咁呢个一个好好嘅例子睇到呢，其实个摩如果你一路唔转型呢，你日日去我就算入去去飲咖啡都冇意思。但係有一类嘅活动呢好得意，就係好多退休人士或者家庭呢会一定去呢个摩嘅，原因呢就係、是、退休人士呢如果你行入好多摩呢，佢哋朝头早我嚟做晨运㗎。喺Cross Irons Mills 啊，或者甚至呢个 Market Mall 呢，啲人喺度呢行去18-9圈嘅。咁呢个一个奇景。咁当然唔少得呢系一啲小朋友嘅活动啦，有所有小朋友需要集中喺度啦。甚至我喺多伦多见过呢，好多新生婴儿嘅妈妈呢系利用个摩呢是做一个呢社交活动的。所以摩而家呢是加入另外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怎样吸引人流呢，就是俾个社区尽量去利用，俾一啲非牟利机构去利用，唔系话分分钟计住钱，只要呢你肯嚟呢我哋系好欢迎你。咁相对嚟讲呢，这个都系创造一个有人流嗰个机会啦。咁所以讲到呢个真系好多唔同嘅。如果大家世界角度见到有啲摩呢，就你都会发觉点解加拿大唔学佢哋呢。
1: 咁啊，天气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亦都有一个叫 open air 同埋呢就是 close air 嘅相反嘅角度啦。咁啊，如果你有机会呢就可以讲下杜拜啊、日本啊、中国啊、泰国等地呢，而家呢啲嘅商场呢已经系变成叫做体验经济 experience economy 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㗎。咁啊，唯有睇下加拿大会唔会有一日呢就系见到呢一类型嘅大型商场系出现啦。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是百科，
2: 现年93岁的日本上皇明仁而家的健康状况仍然是大致良好，但是他都开始构思自己的葬礼安排。明仁希望自己将来的葬礼可以大幅度缩减规模，尽量避免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日本天皇的葬礼在日本传统皇室制度入面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当天皇去世之后，并不是单纯举行一场普通葬礼，而是会按照皇室传统和国家制度进行一连串庄严而复杂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就是大丧之礼和葬场奠之仪。这些仪式一方面反映日本皇室延续了千年以上的传统，另一方面都涉及现代日本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的特殊身份。大丧之礼是天皇或者上皇逝世之后举行的一系列葬仪的总称。日本皇室在天皇驾崩之后，会先处理皇室内部的丧葬仪式，之后才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仪式。这个安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战后宪法要求国家和宗教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所以现代天皇的葬仪虽然保留住很多传统皇室仪式，但是都会将纯粹皇室或者是宗教性质的部分和国家正式举行的部分分开。天皇驾崩之后，皇室就会即时进入丧期，遗体会安置在殡宫，皇族所有成员都会进行守灵、祭拜等仪式。这个部分主要属于皇室传统仪式，神道色彩比较浓厚，而在安葬之前就会有多项皇室祭祀，皇族成员会按照身份和礼制参拜。至于葬场奠之仪就是最关键的安葬前仪式之一了，会在特别搭建的葬场奠举行。天皇灵柩移到葬场奠之后，皇族和相关人士就会依次进行告别、祭拜。仪式保留住大量传统皇室的神道礼仪，所以同一般日本国民的葬礼有好大分别。随后就会举行具有国家性质的正式追悼仪式，政府高官、国会人士、最高法院相关人士、外国皇室以及是政府代表等都可以出席。如果要求最终付诸实行，明仁的葬礼规模就会远少于以往的天皇。以明仁的父亲昭和天皇裕仁葬礼为例，葬场奠之仪和大丧之礼是同日举行，而作为葬礼场地的新宿御苑当时就关闭了两个半月，以建造和拆除葬礼用的葬场奠。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旁蟹每磅15.97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元，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元，雪花寿司米 select 27.99元两袋 ，AC 急冻虾饺13.97元两包，骨子丹麦酥3.8元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6: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
1: 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啊！

0: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吃回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Happy Friday， 仲要是中秋节快乐啊！系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咁今日咧，即系当然啦，香港嗰边就已经中秋咗啦嘛。咁我都收到好多啲香港嘅亲友嘅朋友啊，嗰啲 sticker 啊，又或者嗰啲称之为长辈图嗰啲啊。咁啊，点都要分享一下，点都要收翻啲嘅。咁啊，都要祝贺一番。咁但系突然间就谂咧啊，其实呢个人月两团圆嘅意思其实讲乜啊？谂唔起啊！啊，即系都系讲紧即系天空嘅月亮圆啊嘛，咁啊再加埋我哋人间嘅亲友团聚都好团圆，所以两团圆。咁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虽然咧就真系唔知道个 window 咧，因为睇到少少话有段时间冇落雨嘅，个天可唔可以清少少咧？咁啊唔知啦，但系都希望大家今晚聚会各样都玩得开心。睇住食，月饼方面，食翻啲生果会帮到手啦。

0: 呢首啊都是听众提供，差点唔记得咗，有郑伊健2001地球漫游。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Metafan?Crystal!Crystal!Metafan!Chris!Metafan!
0: 是啊，等我等一阵呢都逐个 send 返一个贴纸俾大家先。都是借人哋啲贴纸嚟送俾大家。不过头先听众都有位呢又YY 有出个题考下我。即係佢话你知唔知古人呢月亮有几多个称呼啊，但我都係头先啱啱先睇到。咁佢话时间已经够啦，第日我啱啱先睇到啊，咁佢已经揭晓咗。我即係以前即係古人讲月亮呢都有成10个嘅称呼啊。有少少好似系咪即係中秋节猜灯谜，不过呢啲真係唔識啊。但多谢你的分享。但头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咁同我哋嘅 operator Monica 讲一阵嘢，跟佢睇到有个 post 之后又笑咗。咁佢话呢个题好有趣。咁都可以考下大家，係一啲你当系猜灯谜啦。咁佢就嗰个灯谜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嗱，而家买车买咩颜色好呢？3个俾大家揀，黑色、银色同埋白色。是啦，你又觉得呢时下买车买咩颜色嘅是最好最优质。咁我哋一边听下我哋嘅宇宙边系列，又睇下大家又估唔估到。但你千祈你试下要你真係跳出框框咁諗㗎，呢啲真係啲新嘅即係新一辈啦，新一代嗰啲灯谜呀，唔係传统嗰啲。考下大家。答案是会笑了一下的，我看到个答案之后。识答案 WhatsApp 来啦，不过冇奖，纯粹玩下㗎咋。而家时下买车买咩颜色嘅车系最好呢？黑色、银色同埋白色。睇下又考唔考到大家。好啦，继续我哋嘅宇宙系列，我哋有孙燕姿。

先有位听众话，食得太多臀部惊会软啊，所以睇住食啊。暂时好多讲白色嘅，如果你讲埋个答案咧，你试下俾少少解释啊。因为个解释先系最有趣。天空

呢首是孙燕姿，一个在不知多少光年以外啊，但是跟地球很相似的一个星球。

0: 有唔同嘅颜色啦，黑色啊、银色同白色。好啦，讲个答案俾大家听先，唔系白色，唔系黑色，系银色。但系点解又系银色呢？咁你就要估估啦。
1: Chris Metafan。

之前我哋有听过嚟自有陈雷的繁星，而啱啱嚟自有卢嘉敏啊，小太阳。有位听众咧，佢就系拣咗呢一首歌作为今个宇宙系列嘅歌，所以我一定要播啊！而呢首歌都未听过，同大家喺呢一个 Meta Fan 度分享。有杨玉莹，月亮船。

享下啲大家嘅答案啦，都几有趣嘅。其中有位就话，以前老公嘅车系银色嘅，系襟啲啊，睇落去冇咁红，冇咁污糟啦。咁有听众又话啦，咁点解系银色系好嘢呢？如果买车嘅话，咁就话赢银在起跑线啊，同埋就有银先至有得拣啊嘛。所以都是好答案嚟嘅，但系唔系呢个嘅标准答案啊。

而家有少少担心，当呢个答案讲出嚟嘅时候，大家嘅心情会系点样呢？通常就系咁样噶嘛，听到嗰啲嘅当系 IQ 题啦，有一种冷笑啊，即系嗰种，哎呀咁样啊，会唔会系咁样咧？净系效果啊？

0: 我剛才聽到點解係贏在起跑線，即係國語音啊，贏在起跑線啊。好啦，你開答案啊，睇下大家嘅心情啊，聽完之後嘅感覺係點樣啊？揀嘢就梗係揀好嘢，咁啊買嘢就梗係買銀色車，點解啊？因為車銀優。
1: 音樂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好笑睇大家嘅 WhatsApp 啊，有啊，陶大宇出现啊，肯定嘘声四起，跟住有听众话好冷啊，嗱有听众话听唔明啊，唔紧要，我讲多次俾大家听。大家认识一位韩国嘅明星叫车银优嘛，非常靓仔，咁你明唔明白啊？或者我讲慢啲啊？即系点解揀车就梗系揀架银色嘅车，因为更优质啊，所以车银优。我其实睇呢个答案，我都系同大家嗰种状况都似嘅，但系佢确实又令到我唔系听以前嗰啲嘅嗰啲谜语啊。啊，那谜语其实都是即是少。

嗱，我明白啊，头先个烂 get 你真系要对于呢啲韩星咧有一定认识先至可以玩到啊。如果你识得青银优嘅，应该都 get 到嘅。剛才我們有學友太陽星辰。

呢就当系我哋介绍大家认识车银优Searcha 啦，睇下你会唔会俾佢嘅俊俏嘅外貌所吸引啊！我哋有罗力威、容祖儿、双子情歌。呢首都好多听众有点啊，虽然早排都有播过，再播啦，我哋有 F4 流星雨。

0: 送多一首完结我哋今日嘅 Meta Fan，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周末愉快，有陶喆嘅月亮代表谁的心，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焦点。BC 省选在10月24号举行，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在本阿比一个竞选活动上提出房屋政纲，就发展商持有空置超过一年的全新公寓，建议征收2%的额外空置税，之后每空置多一年，税率就会增加1个百分点。
2: If you don't sell these units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impose a tax on you, an empty condo tax.And that additional tax is proposed a very modest tax of 2%. But I'll tell you, that tax could be a lot higher.
1: 同时尹大卫也提出增加现有的投机和空置税，对本地业主税率由 1% 提高至 2%， 外国业主则由 4% 提高至 5%。尹大卫引用一份本月的报告，指大温地区有大约5000个空置的全新公寓单位。

计约45亿，他希望通过新措施鼓励发展商出售已经落成但一直空置的住宅，增加市场上的房屋供应。他又补充，部分单位已经落成超过2年，但仍然没有人入住，而10个发展商持有当中超过一半的空置单位。发展商有能力等待，但有需要置业的家庭不能再等，因此提出新的空置住宅税。尹大卫同时表示，会继续保留投机和空置税以及海外买家税，认为有关措施有助 BC 居民寻找可负担的房屋。至于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orson 杜朗恩发表声明，批评新民主党再度提出增加房屋税项，并指其执政9年后房屋动工量下跌，住宅成交量减少，而税项和复杂的规则就是导致房价高昂的原因，而新税项最终也会转移到买家上。杜朗恩提出降低新建住宅的成本，让市场新建更多房屋，有助更多家庭有能力在 BC 省居住。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B. 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后，该党支持率由原本领先 BC 保守党4个百分点跌至被后者反超8个百分点，情况比上个星期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前有所逆转。在倾向于投票和已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中，有 43% 表示打算投票给 BC 保守党，支持率在短短9天内上升6个百分点，而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则下降6个百分点至 35%， BC 绿党支持率是 12%。 与此同时，民调结果显示，提前举行省选的时机可能是造成民意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65%受访者认为尹大卫将保住自身权利置于 BC 省利益之上，21%则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2%受访者认为现在举行省选为时过早，其中包括71%的保守党支持者以及52%新民主党支持者。民调机构指出，目前尚处于竞选期非常早期的阶段，有1/5选民表示尚未决定投票意向，只有35%选民表示已经确定投票意向。民调机构负责人指，尽管 BC 保守党对 BC 新民主党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仍有大约一半的省民表示担忧，认为他们还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其中甚至包括基本盘选民。另外，受访者中对尹大卫的好感度只有 33%， 61%对尹大卫持负面看法，25%则对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有好感，36%则持负面看法，40%认为对他了解不够，无法发表评论。另一方面，在 BC 提前省选及省内市选来临之际，有商界代表希望各候选人能够帮助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 CFIB 发言人 Ryan Mitten 表示， BC 省正面临创业气氛低迷的困境，此刻经济问题必须成为本次选举中各党派关注的焦点。他又向本地传媒表示，在经营成本和关税不断上涨令小企业主疲于奔命之际，税收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表示，小企业主最常反映的意见就是希望降低营商成本，不论是市级的物业税还是省级的小企业税。该机构昨天发布的月度商业晴雨表则显示， BC 省小企业的信心指数在9月份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降至 54.2， 长期信心指数则低于 BC 省的历史平均水平，远低于2025年12月创出的 67.4 最新高点。调查显示， 71% 受访企业认为省内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限制因素是税收和监管成本， 65% 认为是工资成本，57%则认为是燃料成本。另外，省内计划裁员的企业目前依然略多于计划增聘人手的企业。快乐山商业促进会执行董事 Neil Welly 表示，企业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感受到巨大压力之际都渴望稳定，但此刻税率波动则非常大，时而达到 9% 至 10%， 时而又降至零税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接踵而至，令营商变得非常困难。与此同时，也有温室 Granville 街企业主向传媒反映，希望可以改善区内的治安和环境卫生问题。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表示，对一篇披露 Tumblr Reach 校园枪手与 AI 聊天机器人的对话内容报道感到震惊。该报道来自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指 Tumblr Reach 校园枪手 Jesse Van Roessler 曾利用第二个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账户要求 AI 解答一个以霰弹枪袭击校园并造成严重死伤的情况。

0: 宁静。AI 最初拒绝，之后指导枪手将问题描述成虚构情境，就能成功绕过安全机制。省律政厅长 Niki Sharma 在社交平台表示，对该报道感到震惊。作为家长，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他认为，科技企业迫切需要接受强制及严格监管，以保障儿童安全。联邦人工智能部长 Evan Solomon 今天也表示，不知道该报道所提及的具体对话。报道内容令人严重质疑人工智能平台 OpenAI 如何识别和处理相关警示讯号。他又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科技企业建立更清晰的机制，在出现威胁的时候升级处理，并指 OpenAI 目前已经与皇家警警网络罪案中心建立直接联系。其他国内消息，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全国一般政府一共录得105亿元盈余，比去年同期增加23亿元，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就有172亿元赤字。统计局指出，如果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百分比计算，本国一般政府今年第二季录得 1.2% 盈余，高于去年同期的 1%， 只是联邦政府就相当于 GDP 0.5% 的赤字，比去年略为上升。省区政府赤字是 GDP的 1.2%， 比去年第二季 1.3% 略为改善。整体172亿赤字中，省区政府赤字占1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3亿，联邦政府赤字有41亿元，比去年第二季多了11亿元，因为支出增长快于收入。联邦第二季度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71亿元，增幅 5.6%，主要动力是所得税、利得税以及资本增值税增加67亿元，但是部分被国际贸易及交易税下降抵消。开支方面，联邦政府今年第二季总支出增加81亿元，升幅 6.3%， 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增加43亿元，主要来自向个人发放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而利息支出增加8亿元，员工薪酬则与去年大致持平。债务方面，本国一般政府净债务第二季按年减少664亿元，跌幅 12.9%， 降至4486亿。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1兆340亿元累计盈余，一般政府净债务是1兆4826亿元，按年增加 5.9%。至于联邦政府第二季净债务比上一年增加564亿元，达到1兆512亿加元，而省区及地方政府净债务就增加267亿元，达到4314亿元。
1: 国际新闻，
0: 国际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3天国事访问，在华盛顿时间周五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回国，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与彭丽媛早上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表示感谢川普以及梅拉尼亚最高礼遇，这次访问非常成功，也感觉非常满意。他说与川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前途是光明，这是历史大事，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川普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峰会。他欢迎川普和夫人到中国访问，川普就回应说，期待与习近平有更多会面与交流。美国农民会对习近平这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正面的事已经发生，他相信中国也会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这次访问成果丰硕，习近平与彭丽媛之后在川普和梅亚尼亚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道路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其他国际消息，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

0: 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川普政府的限制，允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法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川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与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将各州选民名册与联邦资料库比对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中除名。到今年六月，有联邦法官裁定相关系统违法，下令停用。川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于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最少两年幼儿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最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大范围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明天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天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里吉特和总理勒克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建筑物也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物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给了游客，不排除有人来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索。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燃气泄漏有关。
1: 中国新闻，
0: 中国中秋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43 万亿人次，预计超过 2.43 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 6.4%。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路线加开夜间高铁。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从产业培育迈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的新阶段。去年中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按年增长 9.24%。 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超过3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同时北斗也转型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域时空服务底座，与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等深度融合，形成时空产业总体产值已超过1.3万亿元。文章又指，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已实现100%国产化，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截至去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近26亿片，各类北斗终端社会保有量超过22亿台。北斗也深入千行百业，全国超过1200辆营运车辆搭载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及导航覆盖 99% 以上的城乡道路，超过350万台套终端应用于农机场景，厘米级精准自动驾驶令作业效率提升 30% 至 50%。 7万艘渔船依靠北斗短报文通信等服务累计救助群众万余人次，

0: 消费端方面，国内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搭载北斗定位系统，支持北斗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突破 1.6 亿台。国际化方面，北斗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章指2035年前，中国将建成更广泛、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15/5期间将加快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
1: 台湾新闻。
0: 中秋节，不少台湾民众释放烟火，增添节庆气氛。高雄市新兴区却因此遭灾。一名男子当地中秋晚上在大楼外释放烟火，不慎引燃火苗，造成大楼七八楼两个住户阳台上的衣物和遮阳罩烧毁，所幸没有人受伤。警方调查后，按失火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当地昨天晚上11点多，高雄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指西兴区巴德二路某大楼七楼和八楼发生火灾，立即动员赶赴现场协助抢救，升起云梯车灭火，直到晚上11点35分扑灭火势。据警消调查，火警发生前，35岁陈姓男子在大楼外释放烟火，怀疑因为烟火火星引燃大楼阳台的物品，火势迅速燃烧，造成两户住家的阳台衣物及遮阳罩遭烧毁，没有造成伤亡。警消初步调查起火原因，已与陈姓男子释放烟火有关，立即将他逮捕。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章的失火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新兴分局提醒，释放烟火爆竹应选择合法安全的开放场所，切勿在建筑物、住宅或人车密集处附近释放，以免火星引燃周遭的物品酿成火灾，除了造成财物损失，也可能触犯刑责。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当地昨天表示，民进党再次用政治标签取代政策辩论，完全曲解党主席郑丽文的善意提醒。郑丽文从未替北京的军事压力辩护，而是一再提醒赖政府，真正负责任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能只有军事组合，更要有对话、避险与危机管控，能够避免战争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在川习会进行的昨天，郑丽文呼吁赖清德总统应设法打开两岸对话大门。针对郑丽文的说法，民进党表示应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轨道，打开深锁在歧视与意识形态背后的红色大门，勇敢走出来，相信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岸没有什么不能对话的。陈以信指出，民进党说没有人可以把台湾人分化开来，但郑丽文访问中国前曾主动呼吁与赖清德总统会面，希望就有关台湾安全与两岸和平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向外界展现朝野团结，结果赖总统选择回避。他要反问民进党，赖总统连最大在野党主席都不愿意沟通，今天他有什么资格高喊团结？陈以信提醒民进党，现在积极与北京对话谈判管理分歧，正是美国。川普可以和习近平见面，美中可以在高度竞争之下谈贸易、谈安全、谈危机管控。美国甚至把对台湾军售纳入其对中战略与谈判考量。陈以信又说，面对这些有关台湾安全的重大变化，民进党政府不敢要求华府说明，却把所有主张两岸恢复沟通的人扣上配合北京的帽子，这不是国家战略。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大致天晴，早上有大风，最高16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 10%。 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 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3: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direct.ca。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北师省每年平均有

0: 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双立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双立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River Rock 何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3: 音乐国道。

0: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呢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7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嘅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系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嘅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系85蚊。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2: 音乐国道。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砖头。音乐国道。
1: 去年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太后香茶盘酸，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临阴外，祝你茅舍两三个月，且待我叩门求将问。

0: 小生薄命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请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

正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

0: 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生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献丑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樽，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啊！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说来惭。

本多浮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呢？

0: 红日到妻雅，歌客倦游也应告退。
1: 风夜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古同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再操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铭感于心，来日报涉沉忧，自当再。

好在我又未嫁你啫。如果大家嫌蝕底就咪啦，哎呀！

一秒。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啊，很快的19号，就是你看这个月过完一半了，而且这个礼拜，不是礼拜，这个月放好多假哦，你们学校有吗？
0: 有，我们家我们没有放假，可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活动，
1: 有活动正常，
0: 然后 camp 那个过夜的 camp， 就、可是一开学，
1: 对，感觉好像这种事情你给大家缓缓嘛。
0: 对，我以为会是下个月，
1: 学校是不是误会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一般家庭在两个月松散之后是没有办法那么快抓起来的。
0: 对。然后我就在 field trip 的，因为我是知道有，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嘛。因为才刚开学，有时候过着过着有点
1: 感觉，老师你们也可以缓缓啊。
0: Yeah， 可能就是要 field trip， 他们才是缓一缓，才可以放松，是不是？
1: 我觉得 field trip 没有在轻松的。
0: 对
1: ，field trip 他要 organize 很多事情什么的，对。然后你看我们学校下个礼拜一是 Pro Day， 然后在接下来那个月底不是又是那个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那个，所以就是默默的刚开学你就要给我放两天假。好了，我是没关系啦，因为我只是觉得。你们好好待在学校不行吗？但是因为事实上，因为我家有一个九月上了高中嘛，然后 schedule 就有点不一样，他每天会不太一样。
0: Yeah.
1: 然后他有时候就提早下课，说弟弟说啊，那哥哥早下课我也可以吗？我说当然不行。
0: 误会什么？
1: 对，你在误会什么？不是说你就要跟他
0: 要跟哥哥去？
1: 对，我说你就是你就撑到八年级你也可以，有时候提早下课或晚上课这一类的。所以他自己现在觉得自己很大人啊，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笑的。那其实我不晓得最近大家这个礼拜啦有没有在 social media 上面刷到一个我觉得挺具争议性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9月12号，是在北京的一个比赛叫 High Rocks 嘛，
0: 是就是一个室内体能耐力赛的这个比赛。
1: 对，那你来给大家简单的讲，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新闻的话，因为上礼拜我没得讨论，因为上礼拜那个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好，简单，这个 High Rocks 你刚刚说是体能它测试很多种，就好像8种项目吧，就是挺多的。然后当然这种国际赛事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地很厉害的选手，他们都是你知道运动员嘛，就是 train 然后 for 这个比赛。
0: 然后大家就是要在8个循环组成，然后选手要先完成1公里的跑步啊，然后再完成指定一项健身关卡，所以要重复8次。那总计下来，选手在一场比赛当中必须要跑完8公里，然后完成不同的像是滑雪机啊，雪橇推啊，雪橇拉呀，划船机、农夫走路，还有沙包弓步走等等的，还有那个药球丢墙这些的。
1: 老实说我听了就已经累了。那他这个比赛的设计理念是适合每个人，所以他提供很多种参赛的模式，包括有个人赛，有双人赛，还有接力赛等等。然后他不算是单纯的马拉松，因为像你刚刚讲这个时间拉很长，他有8个，就是你知道八个巡回这样子。因为他在测试是你的体能体跟力量跟速度跟你的持久力。
0: 对，
1: 那好好，那来教给你讲发生什么事。
0: 总之就是最近，然后在很多社群，
1: 上礼拜六，
0: 对，或者是健身界，大家就在谈论这个，在讨论，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运动家精神就是坚持到底嘛，那到底是要坚持到底不放弃，遇到任何的状况
1: 不管什么情况都不放弃。
0: 对，那他是要不放弃呢，还是说遇到有一些状况，譬如
1: 见好就收，
0: 这是这个澳洲运动员他就失禁了，
1: 对，
0: 他就闹肚子了。
1: 对，因为其实这个你对身体造成的这个负荷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有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失禁，这是正常的，就不能我的意思说不是说谁都得发生这种症状，而是因为你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对身体做这么多重量运动，就是这种很强高压力高强度的体能的时候，是会有人失禁的，因为你看你身体就是一下子要做那么多事情。
0: 对，
1: 然后以往
0: 据说也是他在要比赛前一天还是之前，他也是吃了那个当地的小吃，
1: 也是有。好吧，就是水土不服，这种运动员其实出国比赛都容易碰到的事情。好，那你看其实本来体能就这样，然后如果这个身体又

0: 状态本来就不好，那这个失禁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然后也会发生。那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并不是第一次，你想这你知道比赛这么多种类，这么多年一定有运动员在比赛的当下失禁或怎么的，可是是不是以往的情况一般人都会停下来？
1: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啊，就因为每个人不同，他自己可能非常想，因为那个肾上腺素啊等等的，他自己非常想拿冠军嘛，那这个时候主办方也没有说要你停，然后也没有吹哨子，就是等等的，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要赢，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们现在讲的失禁有分大跟小，对不对？他是大的
1: ，yes。
0: 对，然后
1: 他就弄了场地都
0: 是，不是块状，咱就这么说。
1: 然后那这样我们就会知道，那非常臭嘛，气味也好，然后在场地弄得满地都是，
0: 这是一个室内的比赛。
1: 因为你说户外马拉松，大家可以绕道。不会碰到，可是如果是排泄物，
0: 对，
1: 那在室内就会非常的不好闻，然后加上如果在你后面，而且也不是不止排在你后面，人很倒霉，
0: 对，
1: 因为你在轮着做好几个循环。
0: 但是好险，他们好像我后来有去查，这个是说他们马上就有这就是新东西，可是等于是说他用过的那个东西，他就不会去用啦。
1: 对，没有马上哦，他的那个马上并没有马上，
0: 对，不是那么快。
1: 对，因为他后面像有些选手还打滑，然后他
0: 因为他的排泄物而打滑吗？
1: 对啊。然后他做到的一些器材，人家也要做，也会碰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卫生，公共卫生的。
0: 你知道这个运动员他后来是冠军吗？然后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不敢去碰他用过的东西，然后他就其他人都自动放弃。
1: 我看影片啊，并没不是啊，就是他在做这，因为你看已经就排泄在满
0: 他的满脚地，那你看他边跑就是到处
1: 对，所以我看后面运动员还是一样忍着这些很难受，然后继续。
0: 老实说，我你觉得他伟大吗？这位运动员伟大吗？
1: 所以我觉得很有争议嘛，因为我觉得伟大嘛也是蛮敬佩的，因为他要不顾自己的这个很难受的，
0: 他首先身体是不舒服的，他不可能舒服，他现在身上流这些东西他不可能舒服，
1: 对，然后又要让别人就是
0: judge
1: 的眼光啊也好啊等等的很多的感受在他身上。
0: 我觉得当下一定很多人哎呦，这种声音一定有，
1: 我觉得其他选手可能还不会讲出来，
0: 是观众，
1: 对，
0: 是观众。
1: 那自己的话我倒不会敬佩，我只会觉得可是因为我不是运动员，
0: 你为了赢公共卫生都不顾了，这种感觉吗？
1: 对，然后我可能，可是我很难说啦，因为我不是运动员，
0: 真的好难哦。
1: 对，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办方就又另一个声音，就觉得说主办方应该要做些什么，因为都有规定，譬如说什么
0: 吐痰不行，这么小东西都不行，
1: 不能干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人喝水不是溅到别的运动员
0: 也不行，
1: 你还被扣分嘛？
0: 对，
1: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有这些条例出来，那我觉得这个
0: 是主办方没有当下喊卡。
1: 对，然后我觉得腹泻应该就是要喊停。
0: 我不得不说，我主办方应该只是吓坏了。我觉得主办方 OK， 我现在幻想我主办方发生这个事，哎，你肉眼看见这个运动员发生这个事情，
1: 吓坏就跑啊？
0: 是不是不是？你吓坏，然后你一直以为他会停下来，
1: 结果他还那么认真的。
0: 对，结果他不停的时候，我觉得都把你给搞傻了。
1: 对，因为他也不好意思。
0: 对，因为你要是没有当下直接喊卡，他开始继续跑的时候，你现在喊卡好像又晚了。然后想没关系，他应该会停吧？他都这么严重，他一定会停。结果他一直不停，到最后得了冠军。好，当然这个就升格到变成网络的谩骂呀。当然，对他钦佩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因为这个。这完全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对吧？
1: 对，我觉得很这个事情啦，我觉得不对选手做个人的一些侮辱。我觉得重点其实就是在主办方，就是要
0: 他们处理不好。
1: Yes，
0: 那讲我不是说在帮主办方说话，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经历过当下很多不好，这都是难免的事情嘛。
1: 所以就一个经验，现在就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对，
1: 之后要把这个，
0: 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然后发生了很那个事情，回家也会觉得啊，我今天怎么没有处理好？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这准备，谁知道会碰到这么傲慢的那种对方驾驶，很这种你是不是因为你就没碰到，当下没有准备好？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分开来讲，所以极致的坚持，对，好像很敬佩这个运动员，可是自己的一些觉得这个卫生也是要考量一下。
0: 你这么一说哦，我倒是觉得我更敬佩那些明明就已经看见很多机器上面有排泄物还是去比的其他的运动员了。
1: 对，他们也没有说跟主办方说，哎，现在你应该要怎么样？
0: 对，他们就说 OK， 他们没有喊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 那是。

0: 我身为运动员，不管碰到这状况，我还是会继续。
1: 对，
0: 所以他们 risk 自己的危险，
2: 所以他包容了这一切。很多人就开始就是，我觉得心态是好的，很善良的。
0: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这么说，可是我跟你讲好，再后来就讲到这个冠军啊，当然也是造成这个整个风波的得主本人，他之后当然就去就医了嘛。然后他还发了一张 Instagram，
2: 对，是不是什么赢了就是赢了
0: ？A win is a win。
2: 他也没有说道歉啊。因为我目前我没有完全看，
0: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是刚刚出来，虽然现在这个礼拜的头吧，就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我看到的，礼拜天礼拜一礼拜我想不起来，就是但这几天我就没有在看了，只是当时听看到他发 a win is a win， 我的想法是你这样说是没错，但是你觉得光荣吗？
2: 不光荣啊，
0: 不光荣，
2: 对啊，因为可能人家可以赢的，因为你的，
0: 哎，说的也是耶，
2: 对啊，
0: 因为你这样让人却步，然后他们，你知道运动家有时候那种 split second 差个几秒，然后就
2: 影响到人啦，因为当下你可能看到这样，人家后面人也吓傻了，旁左邻右舍都吓傻了，
0: 讲难听点，他也可以是见招，对不对？这是严格上来说，依照你们这个比赛的规范，他是违法的，违犯规的，
2: 对，因为我本来。那个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想说，会不会是对不对？就难免我的心中会有想说，会不会耍这种小伎俩？
0: 不是故意的、啊，可
2: 当然对啦，当然不是啦，因为
0: 配上自己的名声。
2: 对，因为的确在很多这种时候，这种比赛啊，会有这种叫做跑者腹泻，是人在极限运动的时候，全身血液会被强制分流到四肢跟肌肉，所以他的肠胃道
0: 什么的，对、啊，
2: 对，缺血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内脏啊会剧烈震荡。括约肌什么控制力下降，所以会引发这种突发性的，
0: 完全可以想象，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做这么激烈的运动啦。
1: Moral of the story，
2: 也不对啊，你说不要做那么激烈，
0: 激烈到你都失禁了，表示身体没有喜欢呢、啊，
2: 就适时的喊 cut。
0: 哦，因为我其实是很尊重我身体的感觉的，就他开始不是我说我做什么走脚太酸我就不想再走了，
2: 啊、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0: 对，就是吃太多太饱了，我就不想再吃了。
2: 哦，那你很棒哎，
0: 我很尊，你知道我那天才好笑，有一天我去朋友家，然后。他就是因为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可是我只是想待一下，我没有要多待。然后但是你知道，就主人就很客气，其实就是他就开过说，哎，你要不要吃这个？然后我跟你讲，我停了几秒，我没有回答他。然后他因为我空气是凝结，你知道我回话很快那种人，对不对？然后他以为我宕机，我说你怎么不回答？我说不好意思，就你刚问我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把那食物拿出来了。其实我内心很想吃就巧克力，然后我其实看了就是哎是我喜欢的巧克力，可是我就花了三秒，我听我的身体，我说可是不好意思，我身体没有想吃，所以我就不用吃了。
2: 哇、
0: wow. ！然后就是我还讲，我说没有，我刚刚就是你，因为你问我想吃吗？我不知道哪来那一天突然间就神来一笔，我就是问了自己身体想，就感受身体真的是没有想吃，然后我就说没有想吃，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开始吃，我一口都没吃。
2: 好厉害，我
0: 觉得我很厉害。
2: 我不是之前暑假回台湾吗？我常常都是问了我身体想不想吃啊，其实他不想吃，或者是
0: 都眼睛想吃
2: 到饱，对，
0: 你的身体是眼睛的两颗眼珠想吃。
2: 对，因为我身体跟我讲不想吃，可是我的耳朵跟眼睛跟我的嘴跟我说想。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是强迫我的身体吃，可是我自己得到了、oh. 一半愉悦一半觉得
0: 很，对，我不喜欢，因为你知道我想，反正前两天跟我妈妈吃饭也是，那我妈妈在外面叫饭，就可能叫菜嘛，外面餐厅就会叫很多。那当然有时候就会有个状况，就是每个都剩一点点，你打包也没什么意思，你吃完就算了。但不吃你就会觉得浪费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就一直叫大家把那个剩下的东西吃完，然后我就看着她，我说我身体不想吃了，我就真的不要撑。这顿饭吃的开开心心，但如果我走出去是撑的，我就不舒服了。
2: 你真的不是人，你是仙女，
0: 我
2: 是神。
0: 是，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我根本也不觉得
2: 对。
0: 难受，因为我身体真的没有想吃。我等一下吃完，我可能等一下更难受。
2: 因为像我老公就是这样。
0: 哦、
2: 我们现在回来、
0: 哎，你就赞你老公，你说一声，你在那边先。
2: 不是，我不得不，这也是另一种赞美。
0: 因为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很佩服，对不对？
2: 因为在夜市这样走一遭啊，然后我就其实有时候很生气、嗯，因为我就很想吃嘛。然后他不陪，就他，
0: 因为如果他跟你 share 的话，你就可以什么都吃，对不
2: 对？然后可是他不跟我 share， 我这次也什么都吃啊。然后他就很傻眼，在旁边一直说，他就有点生气，他说为什么你要
0: 吃这么多？
2: 对，为什么你都已经吃不下，你还要吃？我说机会难得、啊，我说
0: 是这样说，
2: 回去我就吃不到了。
0: 是没有错，
2: 所以我真是，
0: 所以你们两个都在生气，你生气他不吃，然后他生气你吃。
2: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很疑惑，我想说 what？ 我说你居然譬如个盐酥鸡， oh, 我们到了非常后面，
0: 因为这里就不一样啊。
2: 对，然后晚上我就哇，我在看电视，我说哇，这时候好适合吃一个盐酥鸡，我说要不要？
0: 对，他不要，他就那个 discipline， 他不管在哪里都会。 坚守。
2: 虽然我们这次在台湾只吃了一次盐酥鸡。

0: 我就也
1: 是你被骂那次吗？
0: 不是。哎呀，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就像我讲到，我是真的很遵从身体感受，所以你让我运动成失禁，我真的是不可能做到那步田地的。
2: 所以你不是运动家，
0: 我没有运动家精神。我等一下跑一盘累了，我就会找板凳坐下来，不可能让我做那种什么八个循环这么重强力的东西的。嗯，
2: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闻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受感觉喽？
0: 只能说一件事情，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用很黑白的对错这样来定义，中间灰色地带太多了，然后讨论的也很多伦理啊，就是哎呀，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们常在聚餐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吃麻辣锅啊，或者是泰式料理，有时候吃很辣很辣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说吃完很辣以后，
1: 嗯，
0: 就先说很辣，然后想办法找牛奶喝这样子啊。
1: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火锅店通常都没有卖牛奶啊？
0: 他们就是欺负人。然后我跟你讲，辣有一个东西，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好笑。你这么一问，就我们会嘴巴张开，然后手一直挥一直挥。
1: 对，
0: 那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用的，对不对？
1: 因为有时候辣感觉是辣痛辣痛，对，烫
0: 啊。
1: 哎，可是你说对了，辣其实就是一种痛。
0: 对啊，
1: 痛感，因为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因为你看火锅店都会卖那种柠檬汁啊，一些感觉好像很冰凉的，可是其实喝一点感觉都，就是那三秒可能会
0: 降不下来，
1: 对，没办法。然后你感觉这个时候的确舌头是要烫死嘛，对不对？好，那其实那一瞬间是觉得很舒服，可是为什么会越来越烫的感觉？
0: 你说喝冰的也会越来越烫的感觉吗？
1: 对啊，
0: 就那个辣感如果没有消除，
1: 你要是你去喝冰水，你那辣感就是那
0: 蔓延了，蔓延了。
1: 对，
0: 它本来在一小区，然后你用水把它蔓延到整个口腔里。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常踩的坑，因为辣呢，其实两大骗局。第一个真相就是辣其实不是一种味道，酸甜苦辣。
0: 谁以为是辣？哦，因为我们这样说是不是？
1: 对，不是我们都说哎，这个味道也有酸，都味道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可辣其实不是一个味道，那我们的舌头只能尝出酸甜苦咸，那辣其实
0: 不是还有鲜吗？无妈咪，
1: 嗯，对啦，鲜味的味道，嗯，
0: 还有甘。你知道那天我跟我老公还在查甘跟甜的差别，
1: 很高
0: 深奥，哦，我告诉你，
1: 对，太深了，因为这个就是像中药或者是人家讲什么甘甜甘
0: 茶，还有茶，茶会回甘，
1: 对，
0: 好，没关系，你讲辣，那个甘可以留给下一次，
1: 好，因为辣其实就痛觉加上热觉，
0: 所以真的是辣，真的是热，
1: 嗯，
0: 哪有在热？
1: 因为辣椒里面的辣椒素会跑去刺激我们，
0: 哦，血液循环会变快这些的，
1: 对，因为那是神经上一个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反正这感觉很专业啦，哦，总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痛觉跟热觉。
0: 其实肿成香肠嘴就是因为那些东西刺激到全部的，然后那个血管整个喷炸嘛，
1: 哎，因为那个受体就是在温度超过43度，所以你皮肤感觉会烫伤的时候才会有个警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吃辣椒嘛，那辣椒素其实就是在诈骗我们的大脑，
0: 哦，
1: 因为就说啊你的舌头着火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流鼻涕啊，会流汗啊，
0: 哦，
1: 嗯，
0: 欸，但你有听过人家说像东南亚他们不是很热吗？然后他们反而都吃很辣，因为如果他们平常没有食欲，所以吃辣一点可以促进食欲，所以他们的料理蛮多都偏辣，可是他们都热成这样怎么还要吃辣的呀？
1: 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有时候越吃越上瘾啊，因为大脑很贴心，大脑会以为你受重伤，
0: 贴心吗？
1: 对，然后解除疼痛，然后就会跟你说赶快分泌大量的脑内啡啊，跟多巴胺帮你止痛，
0: 所以开心，
1: 对，所以你痛过之后它留下来就是你满满吃辣的爽快啊，还有很兴奋感。
0: 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吃辣，这可以就说它是比方说成瘾的一种吗？
1: 是，
0: 哦，
1: 它就让你分泌那多巴胺嘛。
0: 对啊，
1: 那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也就是说它溶于油不溶于水，
0: 哦，
1: 所以你刚刚说你会喝个，本来你说喝牛奶嘛，可都是冰好，牛奶是很 OK 的，可是如果是冰水的话就很像我们拿水去泼油锅那种感觉，
0: 哦，反正就是没用，
1: 它就
0: 火上加油，
1: 对，降温了，可是水一流过那个油不再在，
0: 对，
1: 所以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去到更多地方，
0: 所以我们应该喝热水可以吗？水也是水不行，水喝热油，喝油，欸，喝油，
1: 我跟你讲用什么灭火，就是你刚刚讲了牛奶或者是优酪乳，
0: 哦，对，就乳制品。我心想，如果有优酪乳也可以。
1: 对，
0: 我现在忘记原理了，但总之它们的成分，
1: 因为乳制品里面
0: 中和
1: 有那个酪蛋白，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就很像洗碗巾去去油污一样，
0: 哦，
1: 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辣椒素紧紧包住以后带走。
0: 这些吃很辣的店如果还不卖牛奶不就是折腾人吗？因为他要是为了销售好他就应该卖乳制品，然后大家解了辣就还能再点。
1: 那有些那个火锅店有另一项东西，你猜是什么？
0: 我没有卖牛奶，有些会酸梅汁啊。
1: 再来，我关于奶的，
0: 哦哦，不知道哎，欸，冰淇淋
1: 、
0: 哦，
1: 对，所以你这时候如果含一口冰淇淋
0: 是有帮助，
1: 或者是吃一块肥肉，
0: 肥肉为什么有帮助？
1: 就它也是可以把用脂肪然后把那个辣椒素给吸走。
0: 哦，一般脂肪都可以，那我吃一颗就是不一定要就是肥肥肥的东西就行。
1: 对，肥肉，哦，因为反正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很多肉嘛，
0: 对，
1: 对，你可能五花肉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我就会一起把它带走了。
0: 你是无辣不欢的人吗？
1: 不是，我吃火锅麻辣锅我无法。
0: 哦，我也都不吃，我就觉得那个我都会觉得那些现在在锅底长的模样

0: 我的血管会变那样，
1: 然后我的肠胃对
0: 对对，
1: 然后包裹的都是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不想吃
1: 腻腻的油，
0: 对，然后如果稍微干，稍微温度凉了以后，就结的那层东西就会在我血管里，然后最后撞进我的脑袋，然后我就
1: 这样。为什么撞到你脑袋？
0: 就你知道吗？中风各式各样，然后撞到心脏什么的，你知道，就是血如果变很浓啊，血管壁很薄。对不对？我都是老人心态啦，
1: 因为我很爱吃大肠，哦，然后我忘了是
0: 大肠真的不行，因为大肠你知道它装什么吗？
1: 我知道啊，可我 I don't really， 因为人家会洗干净。
0: 你真心吗？
1: 真心啊，
0: 你真心。我跟你讲，不是我亲手操作，我都不会觉得别人洗干净。你知道餐厅一般都是脏的，只是你有没有看到而已啊？嗯，我内心是这样想
1: 的。因为比较会吃的达人，他们吃在某一些店家就会说
0: 真的很没味道，
1: 对，这家洗很干净，所以我就
0: 你就听着达人。
1: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个人啊，腥味这种的腥味，洗没干净的我也 OK，因为我就喜欢吃大肠。
0: 你知道意味着你说的腥味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啊，
0: 好可怕、哦！
1: 我想说，反而不是人类，
0: 怎么会？而且高温煮过多杀菌这样子，
1: 也不是啊，我就爱这个味道啊，
0: 怎么可能？
1: 真的，
0: 你喜欢的是大肠的口感吧？
1: 口感跟，
0: 我不相信你喜欢大肠里面的味道，
1: 不是里面，就我吃大肠的味道，我觉得我很喜欢啊。
0: 然后那不是因为料理吗？是因为料理大肠的时候，
1: 本身就有一种
0: 真心。嗯，因为我真的也是喜欢羊肉，我知道怕羊肉的人也觉得好可怕，觉得好骚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越骚我越喜欢。但我知道怕的人真的觉得很可怕。但是你现在讲的完全是排泄物，
1: 因为我又不是吃排泄物，所以我觉得
0: 他没洗干净，说你就是吃排泄物啊。
1: 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香啊，
0: 好可怕，我要吓哭了。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辣，那如果下次我们去吃麻辣锅呢，千万饮料我们不要再点绿茶呀那一些，因为其实在台湾吃好了，大家以前很喜欢点那个什么纯芝茶，
0: 对，
1: 然后现在大家很喜欢点，因为现在那个冰的里面有茶叶的，叫什么冷萃的什么茶啦，这种
0: 泡茶冷萃茶
1: 都没有用，
0: 都没有用、啊。
1: 对，其实就是优酪乳啊，牛奶。
0: 你知道那个，我那天滑到一个 reels， 然后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在问日本人说：“哎，你们在日本真的天天吃拉面吗？”然后日本说：“怎么可能呢、啊？你们台湾也不可能天天喝真奶啊，就也不可能。”那个台湾就说：“
1: 我们天天喝，
0: 我们真的天天喝。”其实我觉得去过台湾的朋友就一定会理解台湾的那种手摇饮料。所以我跟你讲，你说吃火锅点什么茶，那也不是因为觉得会解压，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点东西喝。
1: 哎，
0: 你觉不觉得哈？
1: 然后便利商店，因为我刚刚讲那种茶叶茶嘛，现在便利商店都是在卖那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真的每走两三家就是一家手摇饮。
0: 对。但我觉得现在中国也是这个状态啊，也是大家
1: 亚洲好像都是这样，
0: 奶茶奶茶这样子。而且，但是我觉得台湾不会特别讲奶茶，会讲手摇饮，因为选择太多，有果汁类什么类的很多。但我觉得中国好像是还蛮喜欢，真的是喝奶茶啊、哦，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感觉上啦，对、啊。当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我现在都会觉得好像糖都太多，就算少糖，其实都还是很甜。嗯。然后我只能跟大家说，糖是对我们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无意义，就是它。没有，它唯一的益就是你开心，
1: 一点好处都没有。
0: 但如果开心很重要的话，那 maybe 你就还是可以喝啊。
1: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糖也不健康，因为可能会让你抑郁。
0: 主要不好喝，你都买了，你不完全没有糖，去糖很可怕，还是要专门买去糖的饮料。
1: 对啊，
0: 外面买饮料就够贵，我还要喝个不开心。
1: 对，还花钱买。
0: 对呀、啊，你都花了钱，我肯定我最少要30%。
1: 我觉得就是少少的糖是 OK 的，
0: 但你知道你说的少跟奶茶店觉得的少是完全两回事。
1: 对，因为我们20%。
0: 对对，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晚上今天有没有要吃辣呢？不妨做个实验试试看哦。

0: 是伊森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伊森陈奕迅。
3: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5: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4: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们是不是常常都觉得这个社会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你知道问题就在那里，你可能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全部的人的支持，你自己觉得我去做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改变。
1: 嗯哼，
0: 然后大家就会持续的知道这个问题，抱怨这个问题，但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1: 然后就成为了习惯，什么事都不、就是没有要去改善了。
0: 嗯，
1: 然后就让这个习惯一直下去。
0: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是什么吗？很多人抱怨说温哥华整个那个 tipping 的 culture 已经你知道疯掉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全部集体硬起来说我们不要再 tip 了，然后因为甚至是说 你需要得到全部能跟你一起，
1: 你觉得有可能吗？对不对？
0: 我觉得不 tip 很开心啊。
1: 对，
0: 每次去不 tip 的地方我都很，就是你知道你亚洲也不用 tip 很开心，然后欧洲玩也不用 tip。
1: 我这次回去就是那种感觉，当然你看每次回也只有不用小费，可是啊还有税收，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去一趟亚洲怎么会差那么多，
0: 你说生活消费是不是
1: 差太多？
0: 就算不讲消费，我们的消费就算本来就已经高，但是硬是加上小费就高更多、
1: 因为你加小费有时候人六个人以上更多，然后那个小费是加上去不得了。
0: 对啊，18-20的就随便就给你加上去，然后有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个事情吗？大家
1: 什么、
0: 我现在讲到我火都来了，
1: 真的。
0: 好，我跟你讲，上礼拜去 Oakridge 那个 food court。 好，那我们都知道 food court 他现在你要刷卡他一定还是会问你那个 tip 的东西吗？
1: 所以你没给小费他生气？
0: 不是，因为我就是很没有脸去按 no 的那种人、我就永远都会给，因为他们最少都是15-20，那15-20，那我是 food court 我能到，但是因为那天反正我请朋友吃饭，我们两个人吃完60几块就点两个东西嘛，那你知道 Oakridge 的现在 full course 那个价钱，
1: 所以你说他设定好的。

0: 设定有也有小费，那我觉得老实说，我们才吃六十几块，15%、20%也没有多少。我今天不是吃600块，15% 差很多，但我才吃60块，你加个15%，也就是那个，我就觉得
1: 他设定15%哦，
0: 最少是没有，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啊。他的起跳是15，
1: 他可以不要或者是十啊，
0: 没有，他的最低是十。你现在在哪里看到最低是十啊？我都没有去过任何最低是十，很多最低都18。好，这都没关系，因为我是心甘情愿付15的，因为我看到最低15，我要在那个人面前按 no 就是按来按去按个 no， 我反正我就是不敢，我脸皮薄，虽然这是我觉得毫无必要的，以后脸皮到底我何必好，这都没关系，我给了 15% 小费，后来东西就好了嘛，他给我那会哔哔哔叫的东西，我好我就走回去，我们点两个东西，他放在一个 tray 上面，两个蹦两道东西，没有一张纸，没有汤匙，没有筷子，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叫了河粉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一开始我只是看到连就是cutlery 都没有，我就说哦，我觉得他忘记给我放了，你知道吗？因为 full course style 你不是把那东西放到 tray 上面给我吗？他指一个比较遥远，他说哦，你自己去那里拿，在他的柜台，在同一餐的柜台，他让我去角落拿。
1: 那你有没有说我都已经付了小费喽？没有，
0: 因为这才第一个。好，我就默默就愣一下，我说，因为人也很多嘛。然后我想说，哎，我是拿了 tray 过去拿，还是？可是因为其实那些东西离他比较近，他不帮我拿，他叫我去拿，
1: 帮我小费。
0: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也就想着过去拿，我就拿了筷子、汤匙，就我都自己拿哦。拿完回来以后，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纸，但是我还是想要 napkin， 然后我又开口问说，哎，你可以给我 napkin， 还有纸，其实就在他很近的地方，他不帮我拿，然后我又回去拿，然后我心想说，我要是知道你这样子，我就
1: 不给你小费，
0: 真的不用给。
1: 所以你讲完了就这样啊。
0: 我讲完什么意思？我的故事讲完了，
1: 对，就这样子吗？
0: 我很没用，我没跟他说。
1: 对，你应该跟他提一下，说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收这小费啊？
0: 不是啊，于是我自己要付，他没有规定我付啊。
1: 他也是没有，他没有规定，可是他有给你这个 option 啊。
0: 对，我以为你可以认真帮我把我的，
1: 对啊，
0: 而且我这东西算是服务吗？
1: 好哦，
0: 我要求的你帮我放个筷子汤匙。这个我过分了吗？
1: 我觉得是不是
0: 他过分了？
1: 年代不同了。
0: 好，
1: 奇怪，
0: 那老实说，大家我可以讲餐名吗？
1: 你讲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没有，我就讲啊，哎、欸，为什么不能讲？因为这是我真实故事，我又没有造谣，我怎么那么怕？我干嘛那么怕？
1: 是，
0: 好，就是午餐小姐。
1: 哦，这个是店名是不是？
0: 好吧 ，Lunch Lady。
1: 哦，
0: 好，所以我不晓，因为我去吃过很多次，我没有碰到连汤匙筷子都不帮我拿的，
1: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员工的问题啦。
0: 他看起来就是一副老板脸，
1: 那老板
0: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
1: 他不会赚钱。
0: 任何 food court 每次要我付小费，我都觉得 OK， 反正没关系，就是因为 food court 价钱就是不高，你付那真的是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顺手帮我拿个 cutlery。需要这种状态，我就觉得你连本分都没尽到
1: 呢。对啊，那你何必在这边上班呢？
0: 不是，他就老板嘛。没有啦，老板是我说的，只是我觉得像这个我才会付得比较不乐意。
1: 是，
0: 你说其他就真的没关系。那你又讲难听一点，他没逼我啊。你如果是你现在，哎呦，你这边虚张声势，你也只是摸摸鼻子，我就不信当下你会说你小费还我。
1: 要是我跟你的在一起的话，我就会了。我说你把小费还他。
0: 你不可能，
1: 我觉得我可能
0: 纸老虎。
1: 我自己当然是不，我也就是这种摸摸鼻子。
0: 你敢帮别人说这样子？
1: 对，
0: 反正我那天，因为他也没有你，我刚搞包，他还觉得啊，你才付15%，烂人还你。但是我就觉得小费文化也是要我们集体起来抵抗。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正能量说变成负能量。
0: 没有，你不觉得这东西要成功推翻的话？我们会史上留名吗？
1: 两个，这有时候就是一个东西方的文化，这个文化要推翻好像
0: 没有啊，欧洲也没有啊，欧洲就没有 tipping system，
1: 对，美就是
0: 对啊，所以只有北美啊，北美真的是，然后我觉得养到大家都坏掉了、
1: 欸，对，
0: 分内事都做不好还要小费，
1: 对，
0: 气死了。
1: 任何就很多明服务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好像不太需要或应该要给小费的，
0: 顾、啊、名思义，服务业、yeah,
1: 对，
0: 请服务，对啊，好了，那各行各业，然后不喜欢这个工作就不要做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如果你服务业，你服务的更好，更对不对？有特别服务之类的，
0: 对，我很愿意啊，
1: 对我乐意、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额外。
0: 我们大家也都入境随俗，在这里生活，我们就知道会小费，那也就这是在我们 budget 当中了，对吗？所以我们没有说要抱怨这个事情，但是请把分内事做好。但是我跟你讲，我讲是这样讲，但是印度小男孩可不是像我这种想法，他才不像我一样只会在那边抱怨，他就真的是袖子卷起来做点事了。
1: 对，因为印度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是印度有一条河，那被垃圾跟污泥埋到都看不到原本的样子了，所以其实居民都很习惯嘛，每天走过去就看一眼。

0: 场，
1: 对，
0: 垃圾堆，嗯，你不会觉得那是一条河，因为就是看不见水面那种感觉，
1: 对，
0: 满满的布满了垃圾。然后呢，我觉得一般人，我把自己说成一般人，但是你看 obviously 我不能代表全部的人，因为如果是我，我只会觉得每次经过会觉得哎呀好伤心好感慨，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河就这样烂掉了，
1: 嗯，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可能会跟你的小孩或什么讲，就是啊其实我
0: 不要乱丢垃圾，哦，
1: 对，不要乱丢垃圾等等的，因为你看到这一大片像
0: 会觉得没救了，
1: 对，你会觉得你一个人好像也很无力做些什么，
0: 对，然后我不管多努力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就像我对小费的这个心情一样
1: 是
0: 但是印度大学生可不是这么觉得，
1: 因为他的朋友啊有一些都已经放弃了，因为其实在清理垃圾的过程当中就有些还遇过蛇啊，然后因为水太脏垃圾太脏，哦，然后
0: 生病，
1: 对，生病皮肤感染等等的，
0: 哦，
1: 可是这个小男孩呢他就发现嗯，其实他自己清垃圾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感觉就是好像把人家还是继续丢垃圾啊，
0: 对啊，
1: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嗯，因为在印度嘛是大家的习惯不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养成习惯就是还是继续丢，
0: 而且你看那个地方就已经那样了，但不差你一个垃圾很多人就会丢啊，
1: 嗯， 嗯，所以这个小男孩不是小男孩，这个大学生了，对，他就在河边他设置了垃圾桶，还做了宣导的文宣提醒大家不要再往河里丢垃圾，
0: 很感人耶，欸，all by himself， 你知道后来我看那个访问，就他就说他当初的初心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会把这条河变成这个状态，就垃圾怎么会多丢成这样，他也无法去理解每一个就 participate 了这个状态的人，他也没办法阻止别人，所以他的想法只是觉得那我能做什么，
1: 嗯，
0: 他根本不会去想要去改变别人，他只一直问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强大哦，嗯，
1: 那很奇妙的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啊，可是他也承受了一些质疑跟酸言酸语，到底是为什么啊，
0: 是不是有人就觉得说，啊，你是想红这种是不是，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明明就是一个好好的心态，然后被人家就是自己就是什么以小人之心去度大人，对啊，
1: 君子之腹，
0: 真的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啊，你不做拉倒闭上嘴巴吧，
1: 是，所以，
0: 啊，
1: 还是有人看到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比如说当地政府看到他的影片之后主动出动了挖土机大型的机具，哎，就一起来协助他清除这个堆积很久的垃圾，
0: 嗯，那当然就是比他那个你知道单打独斗的状况好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励志，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政府都不一定清得干净的地方，但是他先 initiate 这个动作，然后再后来感染了更多人，然后更多的团体什么，我觉得好感人。
1: 对，什么像荷兰的海洋清洁组织
0: 也有找他，对不对？
1: 对，就知道他是徒手清河事件，也主动邀他来加入这个团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人要往垃圾那个不该丢地垃圾的地方丢，
0: 对，啊，
1: 那没办法阻止他们。
0: 你觉得要像这个男生他这么努力的做，最后就引导。就让那个吸引到政府的关注，或是真的是那种保护环境的团体的关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我们要小费不要这么嚣张，我们是要引发谁的关注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因为这不是一个管辖，
1: 嗯，
0: 导致没有一个，对不对？因为你说垃圾好歹政府是 responsible for 这一区啊，
1: 嗯，
0: 但小费到底我需要得到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1: 你不给小费你只会被那个店家对就更不好的待遇，对，
0: 哎呦，可是不是没有啊，因为一般结账一般在外面吃饭都是结账才会付到小费嘛，所以那时候你都不知道，啊，
1: 你可能照片会被贴在店家，
0: 这个女的每一次来都我好好对她都不给我，没有嘛，我其实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多厉害，每次都是25-30% 这样 tip， 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绝对不会少 tip， 我现在我就没有我15以下过吧，
1: 嗯，
0: 对啊，但如果他上面真的是写15可能会暗示，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10了，
1: 嗯
0: 嗯，然后18我就觉得有点皱眉，我觉得为什么要18？对，可是
1: 我是像有些 food court，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自己设定嘛。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像 food court 啊，或者一些地方，他自己设定少少的，嗯，我觉得这就是10%、12%、15%啦。
0: 对，
1: 这种我觉得就是会让我很愿意去点。
0: 对，我觉得你也很有良心。
1: 对，可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不是提供怎么样良好的环境，哦，然后也不是餐厅，可是如果你却设18、20，
0: 对，
1: 就让我觉得你干嘛要死要钱啊？
0: 贪心。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那个no， 或是我就是觉得如果啊他把机器转给你，如果不是一生就结束，表示你在改那个东西，
1: 真的，啊，
0: 我就说你哔哔很多次，我就有点害羞，但为什么要害羞？我的账单他有帮我缴吗？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害羞？不需要，
1: 我问你哦，像如果你去像烫头发染发这种的，
0: 不可能，你知道那个 percentage 会破产，
1: 我跟你

0: 讲我的之前啦，我就是按这种的，然后因为你不，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就不会按，你这没办法改的，然后在那边弄很久的话，对不对？
1: 然后就很干涩。
0: 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你又剪发，又洗发，又染发、烫发、对你有时候七八百块、可是这样一弄了那个小费啊，
1: 10%就先七八十块，可是有时候更
0: 快
1: 不是10%，
0: 而且现在都是设定就是像剪头发这种就是18%嘛。然后一弄完，我有一次我想，哇，怎么小费这么多这样？
1: 对啊，
0: 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也没办法。因为我不用 percentage 的话，我不知道我要给他多少。
1: 我跟你讲，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是可能付现金。然后，因为尤其是美发业这个事情，不是
0: 付现金，那
1: 你就可以解决，你不会按那个的、你就自己
0: 不行啊。那你怎么给他嘞？
1: 就是给现金、
0: 譬如说这种现金，你给他多少小费？
1: 就是你爱给的给，就不用按到十。
0: 你觉得你会给多少？
1: 老实说，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已经是技术的东西了，我就是在买你这个技术，因为你这些。染料剪刀什么 whatever 你用了洗发精什么的，或者是当然我知道你开店有 overhead 有电费房租，但是我付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你的技术，所以我觉得15%以内我觉得10%就是真的是意思好。哎，老实说七，你剪个头发如果全部弄好，枕头弄出来700，我就会觉得70%其实真的也很多，
0: 很多啊。
1: 但是
0: 或是500多好了，500-600，我觉得你50%我都觉得很多了。
1: 是，
0: 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这种，我就最后我就后来就想说，那大概要弄多少？因为我曾经有就是试着按嘛，哇，我还不知道怎么按，
1: 按到取消了，
0: 逼
1: 心跳停了，
0: 只能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再一次。
1: 但这就表明你刚刚不认真的选他给你的选项，你才会把它取消。
0: 这叫做数学不好，你没有 percentage 的话，你就不想要给人家多少小费。后来我就有就大概抓一下，我就觉得大概是对啊，15-20块，我觉得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很多很多。
1: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谢谢他这段时间帮你，而且我如果弄头发超级久。老实说，我弄了5-6个小时，你也就是给我一杯水而已，你是要什么啦？你知道之前我碰过一个理发，他是问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去旁边买咖啡，然后我就很谢谢他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把我的卡给他，他帮我付，然后说那我请你，我说那这个你就很愿意啊，因为确实是小钱，但是你确实没有必要帮我出这咖啡，但是就是一个心意，我就很谢谢。
0: 那个是一个感觉，
1: 对，虽然他这样帮我买一杯5-6块饮料，最后我小费多给了那么多，但我是开心的。那小费不就是这个事情吗？
0: 没错，
1: 对啊，所以你给我一杯水，他们跟我要15%，我不行。好了，温哥华的那个也不止我们，就北美都是这个状态了。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像印度男孩如此的握紧拳头 ，do something about it 的话，或许我们可以逃离这个困境。那在那天之前，我们就只能
0: 乖乖付小费，
1: 乖乖付小费。因为你看，you're not doing anything，、I'm not doing anything， 那我们就只能承受，对吧？那想要干净的河，就是捡垃圾。那我们既然想要不出小费，你有种我们就说，但因为目前没种，
0: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维护啦。
1: 没错，好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是早上8点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4: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8: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

0: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又是演扬庙快教播出时间了。我们这个快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欢迎收听，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我们据解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第九。经文讲到有位直根菩萨以佛法增三宝印证他对入不二法门的体会。咁跟住又有边位大菩萨发表佢对入不二法门嘅睇法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心无碍菩萨曰：身生灭为二，身即是生灭，所以者何？见身实相者，不起见身及见灭身。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于其中不惊不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穷通二谛妙理，心中无有畏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叫做心无碍。身就是流转生死的五蕴色身。身灭就是正得常乐我正灭理的涅槃。小乘观生死苦，见涅槃乐，所以身和身灭、生死和涅槃对待成为二法。菩萨了知身相空寂，即同实性，所谓幻化空身即法身，所以不分别生死的苦，也不取着涅槃之乐。因为在第一二谛中，既没有身见，也没有身灭见，生死涅槃理智平等。但凡夫着有起身见，若说色身虚幻一无所有，不免要生起惊慌恐怖。小乘厌色身苦着空，若说无生灭可证，即失却他的生灭见，也要和凡夫一般的惊怖。所以呢度需要悟身见和身灭见俱空，生死涅槃如梦，而于此理深信不疑，不惊不怖，咁样先至算系真的入不二法门。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上善菩萨曰：身口意善为二，是三业皆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能如是除无作畏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三业清净，即是具修十善圣行。这位菩萨修此圣行，所以得名上善。在善里面有低级的善，有高级的善，有着相的不同。而这个菩萨所说所行的是上乘绝对的善，所以叫做上善。身口意三业互相不同，就成为

对待的义法。但是从三业的实性中去体会，性空无常，三业即非三业，所以三业相就是无作相，生无作相就即是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就是意无作相。正部的三业既然是这样，依部的一切诸法亦都是无作相。能够如是随顺无作的智慧，观察三业清净无作，乃至一切诸法都是清净无作，这样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下面经文说，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义，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凡门。这位福田菩萨常观第一二谛空，不着于罪，不着于福，教化众生，堪作众生的福田，所以叫做福田。福行就是欲界的十善行，亦都可以说三善道行。罪行是欲界的十恶行，亦都可以说三恶道行。不动是直言不动的意思，不动行即是四禅，四空处的禅行，亦都可以说无漏解脱三昧的出世间行。这三行对待不同而成为义法。如果了达三行实性即是法性，法性当体之空，空则即非起，这样虽有三行而不着三行，所谓无福行而有福行，无罪行者而有罪行，无不动而有不动行，就是入不二法门了。继续看看下面的经文。花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色，无所色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是从因果立命的，能以万行之因花而万德之果地，所以叫做花严。因有此我就起彼我，有彼此的我就成为对待的二法了。若当此我生起之时，用敏锐的智慧照见我的实相，实无有相，虽无相而无不相，即法法皆实相，法法皆平等，就无此我彼我的妄相了。无此我即无有能识者，无彼我即无有所识者，无能识所识的虚妄分别，都入我平等一如的境地，就是入不二法门了。那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义，若无所得，则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深入诸佛的三德秘藏，所以叫做德藏。德就是能证得的我，相就是所证得的法。有所得在于此我，所得的相在于彼法，彼此对待，遂成二法。有所得就不能回境归心，已有所得就实有万法。有万法即有是非、好丑、苦乐的取舍。

0: 好像我们取顺境是得意，舍逆境是失意，都是心随境转，作不得主张。不但凡夫是这样，小乘亦都是这样，他们认为有所得相，所以取涅槃，舍生死，也乐于对待法中。而菩萨能够回境归心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能够知诸法是无智亦无得，绝对待离妄情，于生死无所舍，于涅槃无所取。心经所谓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这个就是说明入不二法门最好的道理了。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月上菩萨曰：暗与明为义，无暗无明则无有义，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无暗无明，一切法相亦浮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位菩萨应机施教，好似洪中待寇，有寇皆明。他的智慧光明亦都如皓月初升，照耀万丈，所以叫做月上菩萨。暗就是无明黑暗，明就是智慧光明。所谓明来暗去，暗去明来，烦恼生起则障蔽智慧，智光现前则逐破黑暗，明暗互相对敌，就成为二法的对待了。如果明了明白，色本无暗，今亦无误，烦恼智慧性本空寂，光明黑暗同一根源，咁样二相就不可得啦。好似入灭尽定，灭咗受心所同埋想心所，就没有昼和夜、光明和黑暗嘅分别作用，能够悟明暗二法同一法性，咁样其他嘅一切诸法亦都系一样平等无差别，咁就系入不二法门啦。我哋下次同大家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上次是讲到地藏菩萨在释迦牟尼佛跟前发大慈悲心，为要救拔未来一切六道中罪苦众生，令他们于生死道中得大利益，而演说不可思议之事，于是列举出过去无数诸佛的名号，以及只要我们至诚恭敬称念其中一个佛号所能够得到的殊胜功德。其实这个亦都是念佛方便法门的一种，念佛法门可以说是最简洁易做的修行方法。假如所有众生都肯依教奉行，咁自然人人不堕恶道，出离生死，最终成佛嘅。不过我哋经常都话一佛一切佛，照计地藏菩萨大可以只叫我哋诚心称念一尊佛嘅名号就得㗎啦。

0: 何必要列举咁多如来名号同称念佢哋嘅各种不同功德，等我哋自己去选择呢？谁知道我哋凡夫仲有好多执着同分别心，各有偏好，各有所求。有啲人喜欢来世长寿富贵，有啲人想享天福，有啲人祈求往生净土，有啲人要成愿再来。所以地藏菩萨先至依照各人根器同趣向，为我哋提供各种善巧方便嘅念佛修行方法。而且虽然菩萨发愿成佛嘅通愿或者叫做总愿，都系要尽未来际广度一切众生，但系佢哋嘅别愿或者称为本愿，都会略有不同嘅。例如地藏菩萨嘅本愿就系誓要度尽喺地狱中受苦嘅众生，然后自己方证菩提。而观世音菩萨嘅本愿就是寻声救苦，为普度所有被烦恼痛苦困扰的众生而无刹不现身的。因此如果有这类众生向他们祈求，是特别有感应，即是所谓对机的。地藏菩萨宣说完称念佛号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后，就继续向释迦牟尼佛咁讲啦。
1: 世尊，我观见业道众生所作布施，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八千生中受大福利。究竟布施大小、功德轻重，如何区分呢？唯愿世尊为我开示。
0: 好，地藏菩萨，南阎浮提世界各国的国王、大臣、大长者、贵族豪门中人，遇见下贱贫穷乃至六根不具、盲聋喑哑之人，能够低手下心亲自布施，或者使人代施，并以软言软语安慰贫苦大众，这种布施所获福利，能令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若未来世有国王、贵族，能够修建佛菩萨塔寺或者形象，供自营办供养布施，当得三劫帝释身，受圣妙乐。若能以此布施回向法界，更能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而布施供养，可得无量福报，常在人天受圣妙乐。若能回向法界，福德利益更不可为喻。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理经典，乃至世如一毛一尘、一沙一滴的微小善事，只要能够回向法界，所感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若果只是回向自己和家人，就只得三生受乐。所谓舍一得万步，布施出自真心，更能回向法界， 就是

0: 最有功德的布施了。
1: 多谢世尊指示。
0: 其实地藏菩萨是等觉大菩萨，又怎会不知道怎样布施功德才最殊胜呢？他只不过故意当众请问释迦牟尼佛，等佛陀亲口为我们讲述布施的时候，千万不要执着有能施的我、受施的人和所施之物，更加不要执着布施的功德是属于自己的，要将所有功德回向法界，与一切友情共同分享，咁功德自然会无量无边。好啦，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嘅其他故事，我哋下次再讲。
2: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3: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5: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6: 乜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7: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8: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文小姐问：如果一个在家佛弟子只系喺屋企听经念佛，而唔去道场，咁可唔可以自在往生嘅呢？
8: 能否自在往生，唔系取决于有冇去道场，系决定于我哋嘅行为同埋心态嘅。你一定要心存正念，先可以自在往生。要心存正念，就先要学习佛法，了解乜嘢系正，乜嘢系邪，之后要去邪转正，有正念先至有正思维，正思维决定我哋嘅行为。普通凡夫以世间嘅得失为生活嘅标准，有咗得失呢个概念，见有个人嘅利益嘅想法，如果担着个人利益，就会贪着于钱财教法，咁样就唔能够为舍，唔能够尽布施，个心就充满个人利益、我执同埋我所执强烈，咁样喺日常生活中系唔能够自在嘅。我执强烈、贪嗔痴自然涌现，影响我哋嘅行为。若果行为与贪嗔痴相应，就唔能够自在。若果平时唔能够自在，临终之时自己感觉命不久矣呢，就更加执着呢一个身体，执着自己嘅亲属，执着自己嘅财富。试问咁样嘅心态，就算平时每日去道场，亦都唔能够自在往生。所以要自在往生，系要将我执、我所执尽量减低，要明白无所得、无所执，实际上亦都唔能够执。我哋嘅象马珍宝，相过一身就为他人所用，实际上系不能执嘅。唯有现世尽布施，广结善缘，受福受惠，不作恶行，内心自然广阔，心无挂碍，咁样先至能够自在往生嘅。
0: 如果大家想攞《维摩诘经》嘅经文同重温过去播出过嘅演扬妙法，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嘅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嘅，我哋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9: 演扬妙法。

0: 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1: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接连几期的节目啊，您都给我们在讲述禅，禅与生活，禅与自然。什么是禅呢？禅就是自然而然，禅是和大自然同在的。禅讲究的是言语道断，心情路绝。禅不可以说，也没有文字的记录，但是禅呢又不可以不说。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跟我们分享了佛印大师和苏东坡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当中啊，这个佛印说出的语句，其实呢，就是让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参究体悟的。那据实载啊，其实这样子的故事还有很多，您不妨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那么分享之前啊，我们知道关于他们这个故事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是公案。您再把这个公案跟我们讲述一下吧。
1: 公案呢，指这个禅宗祖师的一段言行或者是一个小故事，那么通常是以禅宗祖师开悟过程或是教学的一个题材有关系的。那么公案的原意啊，为中国古代官方的判决文书。那么临济宗呢，以参公案作为一种禅修的方式，希望参禅者呢就像法官一样来判断古代祖师的案例，以达到什么样呢？达到

0: 开悟，所以呢又叫做公案禅。那么这个大慧禅师啊，由公案禅中发展出这个化头禅法，收集公案的这个著名的著作有这个五灯会员啊、景德传灯录啊、无门观啊、鼻缘录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了解这个禅宗公案呢，再从这几本书里面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
1: 那关于苏东坡和禅师这一俗一僧之间啊，有哪些有意思的公案呢？您继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吗？
0: 有关于这个苏东坡跟慧印禅师他两位在对打这个禅啊，有很多很多。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公案。有一次呢，这个苏东坡啊到金山寺和这个慧印禅师打坐，那么苏东坡呢就觉得身心啊非常这个舒服，得到一种这个禅悦。因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当你这个身心很专注很集中，你这个时候能够放下一切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得到这个法喜。于是呢他就问那个慧印禅师啊，就说啊，他说你看我坐的样子呢怎么样呢？好庄严啊，像一尊佛像。这个时候呢慧印禅师不加叙述的就夸他了，说你很庄严，就像一尊佛像。哎，东坡听了以后啊就非常高兴。然后慧印禅师呢接着就反问苏东坡啊，他说学士啊，他你看我坐的姿势怎么样呢？这个时候苏东坡呢就借这个机会不放过他了，就敲拢这个慧印禅师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就回答说啊，他是像一堆牛粪。这个时候这个慧印禅师听了以后也很高兴。那么苏东坡居士呢看到这个慧印禅师被自己誉为牛粪，自己终于占了优势，欣喜得不得了啊，很高兴。见到人就说，以往论禅我一向都输给慧印禅师，今天可赢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了苏小妹的耳中。那么就苏小妹就问她的哥哥啊，她的哥哥你究竟怎么样赢的这个慧印禅师啦？苏东坡就如实的把那个过程告诉了苏小姐。那么这个苏小妹啊听完以后啊就对这个苏东坡说啊，说哥哥啊你输了，彻底的输了。他说慧印禅师的心中就像一尊佛一样，所以他看你就像佛，而你的心中呢像牛粪那样肮脏，所以你看他才像一堆牛粪啊。因为佛教里面讲一切唯心造嘛，你心是清净的，看一切都是清净的，你心是染污的，看到一切也是染污了。哦，这个时候苏东坡他当下就悟到了啊，悟到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是什么跟你的心态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公案啊，让我们明白到我们如果修行修得好，心清净，那么你看到人看到事看到物看到周围的所有一切都是非常的和谐。当你这个心如果有嗔恨心，有染污心，有分别心，有成见，那你看到人看到事看到物呢都不一样，都会埋怨，都会感觉到不舒服。这个就是一切唯心造啊。
1: 真的是很有意思，而且颇耐人寻味。我们每次一提到禅师所在的金山寺哈，就会想到说那边有一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就是苏东坡刘玉带在镇山门的故事当中，禅师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典语录呢？
0: 讲到这个苏东坡刘玉带这个故事啊，这个也是佛教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禅宗公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慧印禅师登堂说法，当这个苏东坡赶来的时候啊，座中已经坐满这个听众了，也就是说没有空位置。那么禅师呢见到苏东坡就说啊，说翰林何来啊，此间无座啊。那么苏东坡呢一向是好禅的，马上这个疾风相对的说啊，说既然无座，我就借禅师四大资深为座啊。那么这个慧印禅师见了苏东坡和他论禅，意思就说好啊，不过我有个问题，如果你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我就把身体当你的座位

如果你回答不出来，那请将你身上所系的衣带留下来给我们寺庙作为镇山之宝。那我这个苏东坡一向自命不凡呢、因为呢一定会胜的，就答应了，并解下了这个衣带放在这个茶几上，请这个禅师问。那么福音禅师就说啊，说三生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寒林意以何处住啊？什么意思呢？三生就是福音禅师说我是四大都是空的，五蕴也没有了，那么苏东坡你要坐在哪里呢？那东坡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呢衣带呢因此呢留给了福音禅师。福音禅师呢令他试着把这个衣带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作为这个寺庙的这个纪念之物。那么苏东坡呢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这个诗啊，他说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横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戏，借经四大坐禅床，鬓骨难堪衣带围，顿根乃落降风机啊，会当七十郭继宴，朵朵银裳旧那衣，此待夜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犹在，棉袍错落幽香称，岂以阳狂老万回啊。那么这个福音禅师也是一个不但是一位禅修非常的了不起的这高深大的，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学的一位禅师。他说呢，十三夺得培修悟，三百年来众口夸，真是叔公留衣带，长河明月共无暇。苏东坡的衣带呢到现在的一千多年历史仍然很完好无缺的珍藏在金山寺，这个确实是稀世之宝。前几年呢我们到这个金山寺去访问的时候啊，那么寺庙里面的大和尚还特地把这个苏东坡衣带给我们看。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公案呢，通过这两首记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实物是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过程，也由此可以知道苏东坡啊对于佛教的敬仰，还有呢他在禅修方面得到的体悟，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通过这个福音禅师跟这个苏东坡的他的对话，这个公案啊的一种启发。那么说实话呢，这个禅呢需要我们亲身的去修行去体会参究。这个禅非光文字，真正的禅的意境呢是用语言文字不能表达的。可是呢苏东坡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一向自视这个文学造诣很高，总想以这个文字来说明啊，他们也想到禅的意境你用文字是没办法表达的，我们常常讲的言不达意嘛，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境界以后，这个语言是没办法来表达那种意境的。所以呢这个苏东坡跟那个福音禅师还有另外一次非常有趣的一个公案，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呢这个苏东坡呢就派遣到了这个江北湖州，以金山寺只是一条江之隔。那么有一天呢自己呢这个苏东坡呢他有时候要参禅嘛，他坐在那边，他觉得我今天这个禅修不错，有感觉，觉得呢进步很快，所以呢他做了一首记忆来表达他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意境，并派遣的书童把他所写的这个记忆呢送过江给福音禅师。那么把这个记忆呢就送到这个福音禅师那边去，并且呢就嘱咐这个书童啊说你看看禅师他有什么样的称赞的这个语言。那么记子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在这个苏东坡他记忆是这样讲的，他说极首天中天，毫光

0: 傲大千，八风吹不动，断作紫金莲。这个意境非常好，看起来非常洒脱啊，非常美。它意境方面是非常好的，意思是说呢，是顶礼伟大的佛陀，蒙受佛光的普照，我的心已不再受外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影响我的内心的禅定，就好像佛陀装坐在这个莲花座上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福音禅师看了之后意义不发啊，那拿起笔来只批了两个字，就叫这个书童呢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呢以为呢福音禅师一定对自己这种修禅的体悟给予很高的评价，看到书童拿回批语，急忙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放屁两个字。这个时候苏东坡呢就觉得这个禅师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岂有此理，非常生气，没办法理解禅师不单呢没有称赞我，反而骂我放屁，怎么粗俗的话。于是呢就令书童被传好好的到金山寺去跟那个禅师理论理论。那么这个船呢到了金山寺，福音禅师早已站在江边了等候苏东坡了。东坡见到这个禅师啊，非常气愤，也不理解的说啊，说禅师啊，我们可算是至交的道友，你怎么可以呢开口就骂人呢？禅师若无其事的说啊，说骂你什么啊？那么这个苏东坡说，我那首偈子上面你写了两个字，说放屁。禅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来呢？在禅的这个境界啊是不可思议啊。苏东坡虽然说他觉得打坐打得很好，八风吹不动，断坐紫金莲，那么这个时候福音禅师就考验他，你是不是修到这种境界啊，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达到这种八风吹不动境界，所以呢故意呢就用放屁这两个字来考验他。结果呢一考验才知道你悟到这个境界，但是你没有做到。所以呢禅的境界啊是不当你悟到以后，那么你还去实修，叫悟后起修，那么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禅的妙用啊。所以你真正得到禅的这种境界以后，是超越语言文字。我们从上面几段这个公案里面就可以领悟到禅的这个妙味，更可以呢领受到禅的这个妙用。你不但得到这个妙味，你还得到禅的大用。所以一个人呢一旦用了这个禅，那他的行住坐卧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禅呢有深有浅，浅的话就是，哎，我要固定一个时间一个地方来做禅，但是呢修禅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那么行住坐卧皆是禅。所以呢在禅师有一个记忆，这个记忆讲得非常好，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这个才是真正得到这个禅的究竟，禅的妙用，已经超越了这个形象。不管在什么动态，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够得到这个禅的喜悦。所以呢我们呢从这个公案里面呢对禅师的这种他这种参禅的过程呢也是给我们很大一个启发，借禅师的这种修行的意境来启发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让大家从中得到启发，让大家从这个禅宗公案里面去破除了我们的执见，我们的执着，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妄想执着如果破除完以后呢，我们本有佛性就会显现出来，那么你所有烦恼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1: 特别喜欢听您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公案啊，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就看我们能否把握以及如何把握了。
0: 是啊，因为呢这个悟禅呢是需要一种心境，你要对禅要有所体察的话呢，那么就要有悟性。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有的悟得深，那么你这个禅的境界更加宽广，悟得浅的话呢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现在是早上9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1: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0: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有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Hello，Hello，今天的吹吹音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 先和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Hello， 你们是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开始，还有温哥华的朋友们呢，我们今天是星期日的下午四点钟，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吹音乐风。哇，有好多新歌要推荐给你。首先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哦，介绍节目开始的就是娄俊硕，最近呢推出了全新单曲《灰色地带》。

地带，它是影集《黑白清道夫》的主题曲。它描写的呢是人在现实啊、规则还有很多不同立场的拉扯当中，看见事情有时候真的并非你看到的绝对。我们一开始呢就听到这强烈的节奏，还有还蛮锐利的歌词，以及呢我们刚刚听到娄俊说很擅长的 rap 的元素。那这个故事也就是很悬疑跟有冲突感，在歌曲里面呢都

0: Saturday 的全新单曲 Draw Me Back、词曲创作呢都是来自团员潘永安。这首歌呢记录了 Saturday 他们重新整理他们的步伐，重新出发。他说啊，也是一个很温暖的邀约啦，让很多人呢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受到在追梦的路途上面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啊突然眼前雾雾的，不知道要走哪一步比较好，但他希望有这个温暖的陪伴，希望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很清清楚楚地踏下每一步。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给大家新歌推荐。这位呢也是好久没有听他的歌声了，他是易奇。一开始呢他的名字叫易奇啦，后来呢改名易杰奇。最近好像我们的 Lisa 也推出了跟泰国有关系的一些词曲的歌曲，词意的一些歌曲，像比如说萨瓦迪。那我们现在听到呢，易杰奇他也是用这一首歌呢来当他的歌名哦，就叫萨瓦迪。

0: 怀抱。
1: 一节气的萨瓦迪，哇，去到泰国真的是一个又能吃又能玩的地方。上一次你去泰国曼谷的时候是何时呢？是不是很想要再回去这样子一个地方度假？嗯，听这首歌有让我想要再放假的感觉。吹吹音乐风，我是 Tracy， 待会回来有吹吹音乐风大人物。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2: Let us welcome.
3: Welcome.
4: 吹吹音乐风
2: 大人物
5: Star DJ.

0: 今天追圈乐风大人物请到的这位歌手呢，我相信很多人认识他是从《爱存在》这一首歌开始的。那我们知道他呢，演出跟这个唱歌的经历都相当的丰富。今天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她是从荷兰长大，很早很早就开始创作，然后做的歌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从 R&B、Soul， 甚至还用京剧啊、古诗啊融入在自己的作品里面，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要欢迎的就是王诗安 Diana。 Hello Diana。
1: Hi Tracy。 Hi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
0: 哇、wow, 我终于访问到你了 Finally 因为一直以来呢都常常听到你的作品，都有听你的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访问。我觉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我们用这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岳阳的方式，但是又可以看到对方，来把你好的介绍一下给我们加拿大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Diana 的歌，那不过呢因为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所以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来聊一聊，从 The Very Start 开始聊。
1: 好、yeah,
0: 我们刚才说你很早期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小到那个立志当歌手的那个年纪，是你从小三岁就知道你要当歌手，那个时候就立志当歌手吗？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idea 让你会觉得说 OK I want to be that？
1: I think because 小时候在荷兰的时候，我爸妈就买很多那种玩具给我，是有什么小钢琴啊、小麦克风啊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拿那只麦克风，然后就是小朋友的麦克风，它可以开一个 reverb， 就是有一个混响在里面，然后到处拿着跑，然后到处唱。然后可能因为我的父母跟就是外公外婆，大家都是做艺术这一块，京剧、戏曲、昆曲，然后我爸爸那边都是戏剧拍戏，所以我接触到很多的音乐也好，然后演表演的东西也好。然后从小我爸就是放很多 R&B 歌手的音乐这样子，所以我就被感觉是被熏陶很久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他就问我说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说我以后要唱歌跟拍戏对，然后小时候就有问我说有没有想学什么，我就说要学钢琴。对，所以小时候，可是小朋友的手你要拉到一个八度会很困难嘛，因为手还没有长大，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到一个八度我就可以开始学钢琴，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子。然后我小时候就一直这样子拉自己的手，所以我现在可以到，我记得我小时候可以拉到一个九度。然后、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终于可以去上就是音乐课。其实小时候上的这种音乐课也是比较像小朋友去体验乐器的感觉，就是体验小提琴是什么声音啊，大提琴是什么声音啊，然后钢琴是什么声音这样子。比较到大概七八岁才会开始正规的学古典钢琴，然后 technique 这些东西。对，所以从小就还蛮清楚我要做什么，然后我从小一直是只有 plan A 没有 plan B，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在做我的 plan A
0: 我觉得这个很棒耶，从小知道自己做什么，而且长大真的是可以走上这条路，而且是可以 stick to it， 然后很认真的往这条路

0: 的前进。哇，这我觉得这个不简单。刚才你提到说小时候家里人买这个玩具钢琴给你试试看，诶，你就爱上了。之后在七八岁的时候到开始学古典钢琴，很多很多很多小朋友学钢琴都是家人逼的，你是一直想要学，而且甚至自己去撑自己的那个手可以到九度。哇，这个真的是要很 determined， 而且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应该说刚开始是很热情，然后中途有一段时间是需要被逼的。因为其实练古典钢琴就是从坐姿到手的姿势，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然后练所有的那些 skills， 天天练，然后古典钢琴就是要看五线谱，要看得越来越快，然后拍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它是古典的东西，其实是蛮严格的很多方面，然后就很多练习的东西，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觉得很枯燥，因为那时候开始喜欢R&B 也好什么也好，就会一直在唱歌，然后古典钢琴会变得有一点像一个
0: 好像乏味，
1: 对，会有一点乏味，然后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哎，不如我就边弹边唱，然后把古典改成爵士，然后学爵士跟学怎么写和弦这样子，而不是纯粹是五线谱。所以后来就变成钢琴变成一个写歌的辅助的工具，就是用和弦，然后后来就开始写歌，然后就把钢琴做成我的 MIDI 的方式做编曲，就比如说是鼓也好 bass 也好，就用听的，先去比如说听 Alicia Keys 的歌，哇，他这首歌有钢琴有 bass， 然后 bass 的弹什么，鼓是在打什么，就慢慢摸索，就变成开始做 beats， 对，然后做 beats 做久了，就慢慢然后我演出可能会有边弹边唱，然后到很后面我才开始写旋律，就是配合我的 beats 这样子，就所以中间还是有被强迫被逼着要练习这样子，这一天你要练几次那个 scale 什么 scale 这样子，对。
0: 学钢琴不简单的地方就是你需要长时间坐在那里把那个pattern 弹会啊或什么的，需要练习，所以小朋友都是爱玩的，坐在那边坐这么久永远都会坐不住，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那个底啊，你底是真的热爱这个东西，然后你也转换了一个方法做成你想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like 像你刚刚提到听了 Alicia Keys 的歌之后的，哦，他用了什么和弦，用了什么jazz 的风味，你就开始去揣摩，把它变成是你写歌的工具。So that's wonderful。
1: 对，
0: 所以当时听很多 Alicia Keys 的歌，
1: 当时
0: 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
1: 还有很多其他，但是当时那段我转换的时候是刚好因为 Alicia Keys。而启发到原来就是因为他也是古典钢琴，可是他也会爵士，然后把 R&B 跟 Soul 跟古典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当时其实可能也是被他影响，然后就觉得哇，如果我也可以边弹边唱会有多帅这样子，对，所以我以前有过一个表演是也戴一个那种礼帽，然后穿西装条纹的西装，然后边弹边唱，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可以这样子试，只是后来慢慢就变成是写歌辅助，因为那时候我开始到荷兰的音乐学院开始学就是正规的学音乐，然后我的主要主修的科系是 vocal， 就是我的声乐，但是其他时间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创作有关，就是都是写歌练团，然后每八周我们会有不同的 genre， 从 blues 这个八周就是 blues， 你就是跟你的乐团，因为一个班级就是有五个鼓手，五个吉他手，然后五个钢琴手，然后可能八个歌手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每八周会大家抽签换一个 band， 所以就会组织一个 band， 然后这个八周就会有一个风格，可能是 blues， 可能是 jazz， 可能是 latin， 或者是 reggae， 或者是 rock， 或者是

0: 60s or disco or whatever、
1: 嗯、
0: 然后到结尾的时候我们会进录音室录一首歌再上台我们班级有五个 band 会做一场、concert 然后会在 Amsterdam 卖票然后你要负责你的海报你的、票房你的、宣传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十五六岁这样子小朋友、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就很开心就是学了很多怎么样运用Logic Pro 然后当时大家都是用同一个系统、嗯、然后去学怎么编曲怎么录音这些东西对
1: 所以基本上你是一直以来你的学习你的学生时代就跟音乐完全脱不了关系是完全紧密紧合在一起的
0: 对对
1: 呀、yeah, So you're indulged in music for most of your、
0: yes.
1: life
0: I feel like I'm just made for this And this is、嗯、just It's intertwined with my life basically This is just what、mm-hmm. I do and whatever Yeah, because I told everyone, like, it's actually really bad to not have a plan B, but that's me. I didn't have a plan B.
1: 因为没有 plan B, 所以你就要 stick to plan A, 然后你也没有 no turning back 那种就是直直的往前走。
0: 没有, I was so sure. I'm still very sure, like,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也就因为我只有 plan A, 所以我也不着急。我也不会觉得说、哦、我要很快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因为这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对。
1: 是。哦我觉得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很健康我觉得非常的棒、哦、刚才你有提到说诶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了那个 music school 这一个要去一起做音乐然后甚至开演唱会卖票等等不过 before that 我知道你在参加比赛曾经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比赛而且第一次你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冠军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赛你都是拿冠军但是 the very very first time that was not the case right
0: the very very first time was 学校的比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十一岁十二岁
1: 嗯哼
0: 我第一次的比赛是唱什么唱 Mariah 的 Hero 还是唱什么我有点忘记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学姐 学长然后大家都很厉害然后他们也会乐器然后就是也很有想法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第一轮就输了这样子然后我就结束之后我就默默的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好像我爸妈好像还没有来这样子因为后面他们都会参与到但那一次是我一个人然后我记得我就看到所有其他人都哦没有我唱的是 Beyonce 的一首快歌好像对不是那种炫技的慢歌有什么飙高音这种转音好像是没有然后我就回到学校的广场上面自己落泪然后就哭了一场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哭就哦我没有成功、哦、我输了这样然后我没有然后就掉眼泪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妈我刚刚参加了学校的比赛然后没有过第一关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说你选歌比赛的话它不只是一个表演你要选可以发挥出你的一些技巧啊或者什么的 对所以后来隔一年我就觉得我再去参加同一个表演同一个比赛、
1: 哦、
0: 就同样的学校对然后后来那一次就是拿了冠军但是是就是换了后来那一次就是唱了 Hero Mariah Carey 就是有可以炫技的歌这样子对
1: 哇所以选歌也是很重要不过我觉得那一次应该带给你蛮多的经验你应该广场上室内的时候说 I don't have plan B so I need to keep going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小时候会有很最直接的感受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I'm sad I'm hurt I'm sad nothing else it's just that yeah没有很复杂对小时候的情绪就是这样子对啊还蛮好玩我记得我的每一个第一次都会这样像我后来就是出道的时候出道前吧我那时候一直去面试就是可能各种 casting 像要去演戏啊什么然后我的人生第一次的拍戏演的 casting

0: 醒也是回到家大哭。
1: 哟
0: 对，因为
1: 我就算第一次可能就比较没有经验，不知道你要 up against 什么东西。
0: 对
1: 呀，
0: 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的 casting 是我要开门进来一个屋子，戴上手表、手表，然后打电话。我根本对门在哪里，跟那个手表有多大，然后它是怎么扣的，跟那个电话是在哪里，然后怎么握电话，我完全没有概念。So I felt like I felt lost in a way. 对，就后面。后面真的开始拍的时候就比较有感觉，然后会自己有很多自由发挥的感觉，但是第一次真的是你根本不知道我要镜头在这里，我要看哪里，这样子。对，对，我是回到家，
1: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经验。
0: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跟工作人员一起，然后我都一直叮嘱，就是回到家之后我一个人就是开始哭。对对对。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这个也是有新的long的吼。

0: 一次几乎全部都是冠军，所以后来就参加很多的比赛。那家人也对你非常的鼓励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其实我要很感谢家人，就是从小我想要学的东西，从舞蹈类、乐器类，等等的，我觉得他们都很支持我。然后后来的比赛，比如说有去到香港，去到哪里，大家都是跟着我一起跑，北京的、上海的、哪里的，都是很支持我。从我要穿什么高跟鞋，到穿什么裙子，到唱什么歌，然后我妈也会听我练习，然后给我很多 feedback， 然后指导我这样子。然后对，就是我觉得家里人，因为我父母的梦想其实也是走这一行，所以他们会很支持我。他们觉得他们，因为他们后来是做生意在荷兰，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小时候就是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可以圆他们的梦这样子。
0: 那从小在荷兰长大，就是 music wise， 荷兰这个地方对你音乐的影响有没有什么不同？
1: 荷兰是一个很注重 individual identity 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从小我们学校没有大家一致的制服这样子，是所有的人有自己的风格，甚至我们有派别，就是他们是 skaters， 他们是 gothics， 他们是hip hop 的人，他们是比较 R&B 的，他们是摇滚一派，都会跟音乐有关。从小你听的音乐就是代表了你的风格，你的穿衣也会根据你听的音乐去打扮。小时候我就是很多小辫子，然后大的耳环，然后眉毛超细，然后晒得超黑
0: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要走嘻哈路线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的 jeans 都是很 baggy， 然后上面的外套永远是那种运动的那种 jacket 对，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11岁12岁开始，我们开始找到自己的风格这样子。然后荷兰是一个很 all round 的地方，什么曲风都有的地方，所以它没有一个很主流就代表一定会红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会发现很多很神奇的乐团，很神奇的音乐。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荷兰还蛮开心，就是没有说什么是不好的，对，一切都是好的。对，
0: 刚刚我们有说到你的音乐风格，刚刚是你的装扮可能叫嘻哈，可能 and then you join a gospel choir， 他们全部是全黑人那个 gospel choir， but you're the only Asian。
1: Yes，
0: 是怎么加入的？
1: 其实我从钢琴转成爵士之后，我有想学唱歌，然后学唱歌的时候刚好看到有 gospel choir， 有 teenage choir， 然后我去了那个 teenage choir， 然后 teenage choir 就是唱比较 pop music 的东西，然后后来那个老师说我觉得你的程度可以到大一点的小朋友的班级，可是我们是 gospel， 然后我听到我就很激动，因为我会觉得 gospel 更酷嘛，就是更多 soul and R&B，
0: yes，
1: 对，然后我去了以后大家也很热烈欢迎我，都是他们是大概13、14岁就比我大一点的荷兰的黑人小朋友，然后他们都很热情，然后就欢迎我这样。我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白人男孩，然后我是唯一的Asian girl， 然后后来我变成他们的主唱，所以就很神奇。然后会去教会表演，然后 like the Asian is the lead singer， 其实是一个很、对，其实但是小时候因为在荷兰就是。不同人种很丰富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在那边出生的话你并不会觉得大家是不一样，就是你没有那个感觉，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这个感觉，他们也认为我是黑人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是华人， like it doesn't matter， like 反正都是在荷兰讲的是同一个语言，唱的是同样一首歌、
0: right.
1: 对对对。
0: It's not about the skin color, it's about how soulful you are.
1: Actually, when nobody mentioned it, we never really...
0: Yeah.

0: thought about it. 就是你从小看的就是不同人种的时候，没有人提你真的不会，你不会去往那个方向想，除非你生长的环境是都是一种人种，然后突然有一个不一样，你才会发现。可是从小我们的我每一个班级从幼稚园到小学都是不一样的人，什么都有，很而且有很多混血。像我小时候有个同学，他是Mexican, Indonesian, Dutch, Chinese.
1: Whoa, 就是 only one?
0: 对，就是 all in one. 对，他会有，因为在荷兰有很多 mix Indonesian with Dutch, 然后 Suriname, 然后就是这种其实蛮普遍，所以当时他们就也都会问我说，我是不是也是 mix Indonesian, 然后什么什么跟什么，我说我其实没有 mix, 对，但他们都觉得我在骗人这样，因为很多 mix, 超级超级多，对。
1: 我发现你的音乐来说，或是你成长背景来说 ,it's also a mixture of different things, 像你刚才说到了 soulful 的音乐 ,R&B, hip hop, 可是妈妈跟外婆，妈妈是京剧演员。外婆是唱昆曲是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难怪你的音乐里面有这个京剧的转音啊，跟 R&B blues 就是都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有点那种东方戏曲跟西方灵魂的结合。
0: 对，其实我都会问我妈说，是不是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她说对，她说她在怀孕的时候，她就一直唱京剧里的张派，就是有很多转音，然后她天天在练转音转音转音，然后音阶跟 R&B 跟 blues 其实很接近，所以那因为 R&B 是 rhythm and blues 嘛，所以 blues 的最纯粹的 blues 的音阶其实跟张派是非常非常接近。我那时候在学 blues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唱的京剧怎么是一样的？就 like how did that happen？ 对，明明两个地方那么遥远，对。所以然后外婆是昆曲舞旦，所以外婆比较是舞的，像妈妈就是比较高音 soprano 类的京剧，然后假音的部分。转音，然后外婆很多昆曲她的唱腔是比较 staccato 跟很多可以说有点武打的感觉，就是要翻跟头，
1: 比较阳刚一点，
0: 对，就是很多很多打戏跟跳舞的部分。然后我外公是老生，老生就是男生的比较，我觉得他声音也是很浑厚，然后也是京剧 so。我觉得从小我就有很多朋友，就是父母的朋友说，为什么你小时候没有去跟你妈妈学京剧，然后我妈因为以前会跟我讲说，如果你是要唱 R&B 唱你自己喜欢的曲风的话，你要先做好，你先 establish your own own skill first, your own technique, 因为如果你从小你学的东西太杂，虽然声乐常常是通的，但是美声跟京剧跟所谓的通俗其实是不同发声的方法，然后不同的感觉，那小时候可能还在变声的过程，或者是还在学习，容易打架，就是他说你最好不要什么都来，怕你走火入魔。我说好，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学，你可以先等你自己东西 establish 你稳了之后，长大之后你再来去学习其他的东西。他说因为就是各行如隔山，所以不是说你什么都要能够学得很到位，是一个一个来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小时候就学到原来就是我的专业我要自己先修好，然后再去想着要去做其他。但是后来就变成说就是到了后来就是发《明天》那首歌叫《明天》，然后又把妈妈的京剧加进来，就直接变成是我跟她的合作。对，但是我唱她的京剧的 part 的时候，我是用我 R&B 的方式去唱，所以就我觉得也不错，各有各的代表的东西在。
1: 是妈妈这样子给你这些忠告，这我觉得很棒，因为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东西，他没有硬是要你一定要学他，或是要跟随他的东西要传承下去，他就是要你做自己。Yeah,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所以后来是怎么样子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0: 而且一踢馆哦，一战成名啊，大家说 Oh my God, who is this girl? Jesus, 好厉害。
1: 那个时候也当然也是知道说啊，你要去比赛啊，去 PK 啊，你一定要找一首厉害的歌， yeah. 对，所以那首是 Alicia Keys 写给 Christina Aguilera 的 Impossible。然后我觉得从 Christina 的嗓音到 Alicia 写的歌，哇，从 verse 一出来就是我记得那个爆发力就是很，如果喜欢唱歌的人会很有 feel， 会很有感觉，会很好发挥。那个时候就是准备要出道了，然后也有其实有签的公司，然后大家觉得说，虽然这个秀已经开始了，那还有踢馆的名额，你就去 PK 这样子，对，没想到还效果还可以，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开始我的事业这样子。
0: Yes, so everything's meant to be. 呀，今天我们的吹吹乐风大人物是王诗安，或许呢你之前曾经听过他的歌，还有呢看过他的演出，今天呢来到了 Tracy 的吹吹音乐风，当然我们还没有聊完，下星期继续聊咯。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下周见。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各位亲爱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佳音有约。星期六的早上，先跟大家聊聊天气。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卡尔加里呢，正式踏入秋天。大家有没有发现，道路两旁黄叶连绵，秋意非常浓了。周六早上的气温呢，白天会达到14度，最低呢，晚上会降至3度。天气以晴朗为主，星期六要出门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采用我们卡尔加里人很熟悉的穿衣方法，洋葱式的穿搭。早上出门呢觉得冷呢，多穿一件，中午太阳出来呢又可以脱掉。而说到这种天气呢，我忽然间觉得有一样东西呢非常适合加拿大的天气的食物，哎，不是 Tim Horton。 虽然 Tim Horton 几乎就成为加拿大人集体的记忆，尤其在冬天，外面零下十几度，手上拿着一杯温热的咖啡，这个画面呢就非常加拿大。但是呢，今天 Kathy 我呢说的是另外一样，在加拿大大城市里面呢都非常非常有存在感，而华人朋友、亚洲朋友，甚至很多西人朋友呢都非常熟悉的食物，你会想到什么？是的，今天我想说的就是越南粉佛。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去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甚至在我们卡尔加里街上呢，随便你都可以找到越南餐厅。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你甚至不用看完整个餐牌，远远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写着佛，你就会知道这里面呢肯定有一碗热汤，牛肉的、鸡肉的、牛腩的，旁边呢还放着一盘盘的豆芽、九层塔、柠檬、辣椒。天气冷的时候呢，你想想来一碗热腾腾的越南粉端上来，那种香味呢真的很有杀伤力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什么越南粉会这么自然融入到加拿大呢？其实这个背后呢跟加拿大的一段移民历史呢是很有关系的。就在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呢，大批的越南人呢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1970年的后期和1980年代，加拿大呢接收了大量来自越南、柬埔寨还有辽国的难民。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资料上面提到呢，从1975年到1990年年代，加拿大就接收了超过21万名来自越南还有附近几个国家的难民。这段历史呢后来在2023年之后呢被加拿大正式列为了国家历史事件。而在卡尔加里呢，越南的社群呢也很早很早就已经慢慢建立起来。卡尔加里市政府早期的社区资料里面就提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卡尔加里的越南社群呢已经至少有12000人。第一波移民主要是在1975年之后来到的，第二波比较大的移民潮呢则是在1979年到1980年前后。所以我们今天在卡城吃到的一碗佛其实不只是一碗面这么简单，某种程度上也是移民历史留下来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是，很多家庭来到加拿大之后呢，最开始可能不是想着我要开一家很有名的餐厅，而是我要重新开始生活。有人去了工厂工作，有人

人去做餐饮，有人学英文，有人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慢慢的，他们把自己最熟悉的味道呢带进了加拿大。不少越南粉店呢在卡尔加里开了超过40年，所以大家下次有机会去吃越南粉的时候，可以想一下，哎，眼前的这碗汤呢可能不只是越南料理这么简单，背后呢应该就是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移民故事。正是因为这样子呢，越南料理呢在加拿大慢慢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普及的日常食品。你问我加拿大有什么美食，我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佛吧，应该就是越南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其实呢不是佛到底怎么煮，而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你有没有去过越南旅游？走在河内胡志明街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越南的餐厅呢很喜欢用数字当名字，例如说是佛十、佛二十四、佛二千，还有宝帕米25。哎，你会第一反应，咦，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第十代的意思？是不是2000年开的意思？又或者是，是不是一天24小时营业？你猜的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而且呢，这一堆有趣的数字之后呢，在不同的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关于越南的店面用数字来命名呢，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原因。第一种呢是门牌号码，这个其实就非常实际了。以前的街头小吃呢没有这么多精致的品牌，客人要找店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哪里，某某街几号。所以呢慢慢的门牌呢就变成了店名，例如在河内很有名的 410， 它其实就在那条街的10号。店在哪里，就是这条街名再加10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意思。但是这个做法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门牌号码又不是你们家的名字，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于是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了，同一条街上面，同一个门牌附近，可能呢就会出现几家名字非常相似的店。尤其是在河内的某某街一号附近，就曾经出现过好几家的越南粉同名的名字，甚至呢有老店直接在门口挂着牌子提醒游客隔壁那家是假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卡尔加里有一家餐厅旁边突然间写着旁边那家不是我们的，你一看肯定会觉得，哎，真的很有戏。所以呢数字店名第一个秘密就是，有些数字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含义，就是它以前的地址而已。第二种数字呢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年份。例如大家可能会听过佛2000，它不是说每天卖2000碗，也不是说2000年才开店的，它是在1999年开业的。当时呢老板取的名字就叫佛2000，就是想跨越这个世纪，结果这个名字还真的就红了。更巧的是2000年的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越南的时候，还特意走进了这一家位于胡志明的佛2000，吃了一碗鸡肉河粉。所以一个原本就是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数字，后来变成了品牌历史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呢也有很多越南餐厅呢用年份做名字，例如说是佛79。这里的佛79呢对于某些越南难民家庭来说呢，这个是1979年离开越南抵达美国的记忆，而佛75则是纪念1975年。同样一个79到了不同的地方，故事完全就不同了。在美国它可能是一个代表家庭离开故乡的年份，但是如果你在越南看到79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这就是来到第三种原因，吉祥数字。这一点呢我觉得应该华人的听众听到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因为我们对数字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相

0: 是，例如我们说六六大顺，八就是代表发，九就是代表长久。买电话号码、车牌、门牌，有些人呢会特意挑数字。越南呢也有类似的文化，例如说是68，在越南呢常常会给大家解读成路和发。六在越南的汉乐音里面呢读路，跟六差不多，八呢也跟发接近，所以呢6886这些数字呢在电话号码、车牌、银行账号上面呢通常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另外还有39和79，有越南人呢会把39称为小财神，79呢称为大财神。到底是怎么来的，民间呢各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呢就跟民间数字对照有关，另外一种呢就是从汉乐发音的谐音去解释的。所以呢你在越南看到一家店叫68 shop 99 bakery 888什么的，你不要以为老板只是懒得想名字，其实呢他是在跟客人说，我们希望生意兴隆，希望发财，希望长长久久。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越南人的数字文化呢其实跟华人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亲切感。但更有趣的地方还没有完，因为数字吉祥呢不只是文化，它有时候呢真的是可以变成钱。在2023年的时候呢，越南曾经就拍卖一个非常漂亮的车牌 51K888.88， 这个数字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拍卖的时候一度喊到超过320亿越南盾，后来得标者呢没有付款，同年重新又上市拍卖，最后呢仍然以 152.65 亿越南盾成交。换成加拿大人熟悉的概念是，你可能觉得我买了一辆车已经够贵的了，但是越南人有人愿意在车牌上的几个数字付出了比一辆普通豪华车还要夸张的价格。所以你再回头看一下餐厅的数字，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一个68可能是门牌，也可能是品牌设计，也可能是老板希望的路发。一个79在美国越南餐厅可能代表是1979年的移民历史，但是到了越南又可能是代表大财神。一个10字可能是10号门牌，而24呢24的故事又不一样。所以你下次去越南的时候不妨玩一个小游戏，看到一家餐厅招牌有数字，先不要急着拍照打卡，先猜一下，哎，到底是门牌还是年份还是吉祥数字。如果你走进去问老板的话，说不定你还可以拿到第四个答案，都不是。这就是旅行最有趣的地方。好啦，这一节先聊到这里，听完是不是特别想去马上来一碗越南粉？天气有点凉了， OK， 先不要急着出门，我们下一趴继续。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0: 欢迎继续收听家人有约，上一集我们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为什么越南餐厅特别喜欢用数字做店名，像佛10还有佛2000这些名字原来背后有不同的故事，有些是弟子，有些是创业的年份，也有些是跟当地街区或者是历史有关的。看似一个简单的数字，其实非常有文化含义。说到数字呢，接下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有一个数字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13。

不过这一次不是说的餐厅的十三号，而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有可能感受到的油价相关的。Alberta 政府刚刚宣布，从10月31日开始到今年年底，暂停全省的省燃油税。换句话说，汽油每公升可以少13仙。其实这个安排呢，跟 Alberta 政府之前的燃油税政策是相关的。当国际油价达到或者是高于每桶90美元的时候呢，省政府就会暂停这13仙的燃油税。最近一次计算期间呢， WTI 平均油价呢是每桶 90.54 美元，所以10月开始又会进入这个免燃油税的阶段。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一公升才少了那么1.3毛，好像不是很多。但如果你每天都开车上下班接送小孩子的话，或者是一家人一个星期入好几次油的话，累积起来呢，其实可以省下来一笔不少的钱。而油价一降呢，就很自然会说到另外一件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吃饭。你有没有发现，在加拿大生活久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慢慢就会改变呢，尤其是我自己。其中一个是最明显的，就是以前觉得上班出去吃午餐很正常，但随便一个套餐加一杯饮品的话，很容易就10几20块钱加币。我现在慢慢就会开始想，哎，还不如自己带饭呗。自己煮自己带最大的好处呢，当然就是省钱了。第二就是可以控制食材还有分量，想吃的健康一点也比较容易。而且呢，在加拿大带饭这个文化呢，其实还是挺有特色的。你会见到有些人呢带前一晚的剩饭，有人呢专门准备便当，有人一个星期呢准备一次的 meal prep， 星期天煮好几盒，平日呢上下班直接拎一盒就出门。带饭在加拿大真的不只是学生或者是比较节俭的人才会做的，我发现是很多上班族、老师、医护人员、政府雇员，甚至是公司管理层都会带饭。你去一些加拿大公司的茶水间，中午12点左右打开他们的冰箱雪柜，里面就会塞满一盒盒写着名字的午餐盒。有人带沙拉，有人带三文治，有人呢带前一晚的吃剩的一些意大利粉，有人呢还会带炒饭、饺子、咖喱饭，甚至你会发现有人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中式便当。大家各自拿出自己的午餐，微波炉叮几分钟，然后坐下来慢慢吃。这个画面呢，其实已经是成为加拿大职场的非常普通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呢，在加拿大带饭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最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多元文化。我们不是一直在提多元文化共融吗？你看看，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带饭，但是带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华人可能前一晚煮了一锅排骨、炒青菜、蒸鱼，第二天装了一盒白饭，再把菜放进去，就是非常标准的中式午餐。印度家庭可能是带的咖喱、米饭或者是烤饼，东南亚、中东的家庭可能带的是米饭配肉还有蔬菜，有些欧洲白人的同事呢可能会带些面食或者是沙拉，西人家庭很常见的就是三文治还有沙拉，或者是前一晚的烤鸡。小朋友的 lunch box 呢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水果、酸奶、小饼干、三文治、蔬菜条一格一格的放进去。有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些家长呢还排列的非常的整齐漂亮，一打开的看到他们的小孩子饭盒就很有食欲。带饭本身呢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其实就是每个家庭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呢带到了学校，带到了办公室。而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呢，带饭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自己煮始终呢比较适合口味。这一点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应该就会

非常的明白，你在外面吃饭可能觉得方便，但是连续吃几天的西餐、三文治、沙拉或者是 burger， 吃到第四、第五天，你就会突然之间很想念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或者是青菜了吧。尤其在加拿大的冬天，外面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中午时间你走出去买午餐，回来的路上呢，可能已经冻得不想说话了。这个时候如果办公室有微波炉，你中午拿出一盒自己煮的饭，叮热之后打开，闻到那个香味的话，真的有一种就是这才是午餐的感觉。所以呢，很多人带饭不单只是为了省钱，其实更多是为了吃得舒服。当然啦，现实的原因呢还是钱，大家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如果一个上班族每天出去买午餐的话，就算平均一餐15块钱的话，一个星期五天也就是75块钱，一个月四个星期下来的话就是300多块钱，还没有算咖啡、饮品或者是偶然来一份甜品。如果午餐比较丰富的话，20块钱到25块钱，其实一个月很容易就会花了四五百块钱。如果自己煮呢，一锅饭、一份肉、两三种蔬菜，分开几盒带回公司，平均一餐可能就几块到十几块左右。当然呢，每个人的食材分量还有煮法都不一样，不能说一定可以省多少，但是长时间下来的话，自己准备午餐确实是可以把一份额外的开支控制下来。尤其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去超市买东西买菜本身就不怎么便宜，所以很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自己煮这么简单，而是在计算怎么样买菜才是最划算的。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拿大很流行的概念 meal prep，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次准备几天的饭。以前可能有人星期天煮饭，只是因为星期一忙不想煮，现在很多人呢已经变成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买好一星期的食材，回家一次把鸡肉煮好、牛肉煮好、蔬菜处理好、饭也煮几盒，然后呢分装在不同的饭盒里面，星期一拿第一盒，星期二拿第二盒，甚至有人直接做好五盒放进雪柜，每天带一盒上班。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平日不用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了，哎呀，到底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的午餐又要吃什么，因为早就准备好了。对于工作比较忙的人来说，这其实不单纯节省金钱，而是节省了决策的时间。当然呢，带饭呢也有一些加拿大的小尴尬。第一个呢就是微波炉的问题了，你有没有试过在办公室中午时间十几个人在排队等微波炉，有时候一个人带一盒饭进去了三分钟，另外一个人带一碗汤又三分钟，后面的人已经站到门口了。还有一些食物呢，一放进微波炉整个办公室都知道你在吃什么，尤其是鱼、咖喱，甚至是一些中式的菜式，香味呢真的是可以传到很远。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可能觉得很香，但是你的西人同事可能就会问，哎，什么味道呢？所以在加拿大办公室带饭，有时候除了考虑自己喜欢吃什么，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味道会不会太有存在感了。当然呢，也有人完全是不会理会的，自己喜欢最重要。带饭呢，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加拿大人很多人习惯前一晚把食物煮好，第二天带回公司，但重要的是不要让食品在室温之下放得太久，尤其是蛋类、肉类、奶类或者是熟食，最好煮好之后呢适当的冷藏，带回公司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保冷，到午餐的时候再加热。很多人会以为天气很冷放在车里面应该没有问题吧，其实呢冬天夏天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车内的温度、办公室的温度都会影响食物的保存，所以带饭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0: 是有雪柜就放雪柜，有需要用保冷或者是冰袋的话，不要因为觉得只是几个小时而已，完全不理它。自己煮饭本来就是为了健康和省钱，如果是因为保存不当搞到肚子痛的话，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所以你问我加拿大带饭的文化到底代表什么，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着一种很实际的加拿大生活态度。生活在这里呢，很多事情呢都需要自己安排，交通、工作、家庭、买菜、孩子、煮饭，甚至冬天穿什么都要自己计划。带饭也是一样，你前一天多花一点时间准备，第二天就可以省一点钱，省一点时间，也不用说中午十二点再烦恼吃什么。而且当你习惯之后呢，你会发现带饭并不一定就等于是省钱，它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方便，也可以是环保，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家庭生活习惯。尤其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刚刚才说完汽油每公升少了1.3毛，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1.3毛真的很小钱，但如果你每天开车，每星期入几次油，积累起来就会有感觉的。同样的道理，午餐省5块钱、10块钱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的数字，但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看得到的数字。所以生活中的节省，很多时候不是你突然间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而是很小的习惯慢慢积累的。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希望你可以吃得健康一点，生活精明一点。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聊。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境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上次跟我们聊了瑜伽主题的 Coco， 早上好。
4: 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3: 欢迎 Coco 继续做客哈。那再来说一下，其实 Coco 真的很强劲的一个瑜伽的背景，北美的瑜伽认证老师哈。那上一期的节目里呢，其实 Coco 给我们说到了瑜伽不只是只有一个样子，也不是追求什么高难度的动作哈。那今天我们继续跟 Coco 再聊一下，那对于长者来说呢，有些身体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我们其实长者要练的胯，其实应该是着重哪部分呢 ？Coco，
4: 其实年纪越大呢，那么我建议反而他越值得去练瑜伽。对，因为上一期我们聊到，其实瑜伽它并不只是拉筋，也不是年轻人或者是身体特别柔软的人才能够练。瑜伽里面呢，它本身有力量，有平衡，有活动度，也有呼吸，还有安静和觉察。所以今天呢，我特别的想把这个话题再往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拉近那么一点，尤其是对于50岁、60岁、7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还要练习身体？为什么瑜伽反而可能越来越值得我们去了解？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我们练习的目标其实是会发生变化的。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意的动作是漂不漂亮，做得够不够深，但是慢慢的，我们真正去珍惜的可能不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而是我们还能不能自由的使用我们的身体。
3: 就身体的一些机能的保持了。

0: 对，
1: 嗯，
0: 那么有时候其实我们说身体老了，其实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很多很小的变化慢慢的累积起来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蹲下去拿东西会很自然，现在呢会先要想一下是不是要扶一下。那么我们以前走楼梯的时候呢，可能两级两级的就这么上去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会更加的注意脚步。那这些变化其实本身它并不可怕，其实可怕的呢是我们开始越来越少用我们的身体，因为怕摔怕疼，然后怕做错了，所以什么都不敢做。
1: 嗯，
0: 那么其实对，这样到最后呢，其实身体反而会越来越没有信心。对，
1: 嗯，
0: 所以今天的这一期呢，我想和大家聊的不是怎么样把动作做到更难，而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继续的陪我们把日常生活过得稳一点，舒服一点，更加的有底气一点。
2: 嗯，刚才 Coco 呢提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那个身体机能，一个身体的能力哈。那其实你觉得啦，长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哪一些的身体机能呢？
0: 嗯，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几个非常普通的场景。
2: 嗯，
0: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比较轻松的从床上坐起来。那么我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用手撑很多次，就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站起来。还有我们的鞋带松了，我们能不能够安全的去弯腰，然后走路的时候如果地面有一点不平，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能力及时的去调整。那么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我们的腿感觉有没有力量。
1: 嗯嗯，
0: 如果我们回头拿东西，对，我们的脊柱是不是能够很自然的转动。所以年轻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几乎不会想，
1: 嗯，
0: 因为身体会自动的替我们去完成。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真正影响生活质量的其实往往就是这些最普通的动作。
2: 好，所以涉及到他们长者的一些力量哈，你刚才也提到了，因为你起床啊，或者从椅子站起来，其实涉及到我们可能大腿的肌肉的力量，啊，弯腰也是啦，然后也会涉及到一些平衡，譬如说路不平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平衡自己的身体，以防摔倒这一些哈。那另外就是还有个身体的灵活度、活动度的问题，可能这一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的确它的一些机能会慢慢的一个走下坡，但是可能是不是在瑜伽方面也有帮助我们维持这一个身体机能，让它就不要衰退的那么快。
0: 是的，
2: 嗯，
0: 因为呢如果我们的腿部力量下降，核心不稳，那么就会开始越来的越依赖扶手。
2: 嗯嗯，
0: 对，会甚至是每一次都去想找一个地方去借力这样子。
2: 嗯，
0: 那么对，那么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练习一些，就是增加一些腿部的力量，然后去增加一些核心的力量这样子。对，只要我们这个练习能够帮助我们站得更稳，走得更轻松，转身更自如，那它就已经是非常的有价值。
2: 嗯，
0: 所以一个动作我们不需要去做的标不标准，没有关系的，腿抬得高不高也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价值并不是在瑜伽课结束以后才出现的，它会一点一点的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比如说你开始发现自己从沙发上起身没有以前那么费劲，或者是走路脚步更加踏实，或者是穿衣服的时候不那么晃，这些呢其实就会是很实在的变化。
2: 嗯，好，
0: 对，
2: 那是怎么具体通过瑜伽来锻炼我们这一些的一个力量也好，平衡也好，跟活动度的，能不能举些具体的例子呢 Coco？
0: 嗯，可以。其实如果从身体的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值得长者关注的地方。
2: 嗯嗯嗯，
0: 那么第一个呢是平衡和稳定。那么平衡呢其实不是只有单脚站立的时候

0: 才需要。
1: 嗯，
0: 其实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不断的转移身体的重心，那穿裤子、跨门槛、上下楼梯啊、转身这些动作里面其实都会有平衡。那么其实瑜伽里面呢有很多的基础练习，也会让我们慢慢的感受到脚底还有和地面的关系，去感受到身体的重心在哪里，也让腿部和核心参与进来。那么比如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就是站在椅子旁边，你一只手扶着椅背，然后呢你把身体的重量慢慢的去移到一条腿上。
1: 嗯，
0: 那么其实另外的一只脚也不需要抬得很高，哪怕只是离开地面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已经是在练习了。那这个动作的重点其实不是我能不能够站一分钟，而是身体能不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化，能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所以生活里面其实真正需要的平衡往往就是这种小范围的快速调整。那比如说啊，走路踩到一个小石子或者是地面有一点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能不能够反应过来把自己稳住。所以平衡其实不是为了拍照好看，平衡是为了在生活里面更加的稳。
1: 嗯，
0: 对。那第二个呢其实是基础力量。那有些人一听到瑜伽就觉得只是柔韧性，其实不是。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保持一定的腿部力量、臀部力量和核心稳定非常的重要。那比如说我们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需要腿的力量。
1: 嗯，
0: 对，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举重很重的力量，但是身体需要保留完成日常生活动作的基本力量。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我的年纪大了，动作就应该要越轻越好。当然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安全呢也不等于身体完全的不用力。如果长期什么力量都不用，那么我们身体也会慢慢的去忘记怎么用力了。
1: 嗯，对。
0: 所以对，所以一些很基础的瑜伽动作，那比如说是微屈膝，或者是靠墙站立，或者是啊扶着椅子做一些腿部的练习，都是可以让肌肉重新的参与进来。所以其实不需要很猛，也不需要做得很累，关键是规律、矢量，然后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里。对，我们不需要练球，我们不去追求练到精疲力尽，而是让我们的身体继续的知道我还能够发力，我还能够支撑自己。然后就是活动度，我们不需要追求把身体拉到极限，而是希望我们的肩膀、髋部还有脊柱的这些地方还能够在安全的范围内去活动。那比如说我们的手能不能抬起来拿到柜子里面的东西，髋关节能不能够让我们比较自然的走路。对，那其实很多人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觉得啊身体很僵，然后呢不是特别的疼，但是呢就像是卡住了一样，肩膀也不想动，背呢也会很紧，就会觉得第一步走出去有点慢。其实这个时候你很温和的活动一下肩膀、脚踝、脊柱，那么其实比一上来就去用力的拉伸会更适合。那么活动度的重点其实也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嗯，
0: 而是够我们生活用，身体觉得安全其实就很好了。
1: 是，
0: 所以力量、平衡、活动度这三个东西其实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对，所以柔软其实并不是说越多越好，那么力量也不是越大越好。对，
1: 嗯，所以回到刚才 Coco 很重要提及的一句，就是其实瑜伽不是追求高难度的动作。您看 Coco

0: 就是刚才介绍的几个动作都不是追求一个体姿和体态，因为譬如说扶着凳背单脚站起来可能会锻炼我们的一个平衡度，那这一块就真的不是说你把脚递得多高有多厉害，只是通过这个动作来继续锻炼我们的一个身体机能哈。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真正理想的身体状态其实是身体有一定的力量，
0: 嗯，
1: 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活动度，还能够在这个变化里面保持稳定。对，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身体能够协调的工作的很好的身体状态。
0: 好，很了解了。好，那其中呢，除了我们瑜伽想提起的一些动作的要领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听说瑜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就是呼吸。那想问一下 Coco， 为什么呼吸这么重要？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啦。那在练瑜伽的时候，这个呼吸是怎么来配合？以及呢，呼吸为什么在瑜伽里面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一部分呢？
1: 那其实除了身体，就是还有我们其实呼吸每天都在做，但是却很少真正注意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从来很少去注意呼吸。那我们的人其实只要活着，其实一直就是在呼吸，但是我们没有认真的观察过自己的呼吸。
0: 的确，嗯，
1: 对，所以很多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去屏住呼吸，或者是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呼吸可能也会变得很浅，那可能我们紧张的时候肩膀和下巴也会跟着紧张起来，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发现，直到别人提醒你怎么一直叹气，或者是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对，所以其实呼吸常常比我们的嘴巴更早的告诉我们身体的现在是什么状态。那其实在瑜伽的练习里面呢，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带回呼吸，其实这并不是要求大家把呼吸做得有多复杂，而是先学会观察，我现在是在吸气还是在呼气，我的呼吸是急的还是比较平稳的，我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因为紧张突然的把气憋住，还有当我们开始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在认识我们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练完一节比较温和的瑜伽以后就会觉得身体和情绪都安静了一点点，因为那一段时间他终于把注意力从外面的事情收回来放到了自己的身上。对，那其实我觉得呼吸对长者呢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意义，就是有时候我们一着急身体就会跟着很乱嘛，那比如说赶公交车的时候就会觉得突然找不到东西啦，家里有点小状况整个人也会一下子跟着紧张起来。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意识到我在急，然后让呼吸慢一点，身体也会稍微的放松一点。对，那当然这不是说呼吸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入口，
0: 嗯，
1: 让我们从慌乱的里面稍微的回来一点。对，所以先把呼吸找回来再去做下一件事。
0: 是，但这不是说就是我们上一期的提到，其实通过呼吸这个入口来察觉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是的是的，呼吸就是不就是瑜伽就是教我们不断的透过呼吸把我们带回自己，带回意识，带回当下。
0: 嗯，好，我们再来细说一下怎么观察。其实通过这个瑜伽我们怎么来察觉，您能具体再教导我们一下，其实在练瑜伽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知道留意自己的呼吸会让自己安定下来，那具体怎么听到我们身体的给我们一些讯号呢？瑜伽又是怎么锻炼我们这种能力的呢？
1: 那如果现在大家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站着也好或者是坐着也好，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体验。
0: 嗯，
1: 对，不需要一定要站着，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也不需要任何的瑜伽基础，那么我们就

0: 只是注意一下，我现在正在吸气，然后我正在呼气。慢慢的吸一口气，去感觉身体有一点点的展开，然后再慢慢的呼气，让肩膀放松。我们再来一次，慢慢的吸气，再慢慢的呼气。如果我们的脑子跑去想别的事情，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发现，哦，我是不是走神了？然后再把注意力带回下一个呼吸，不用追求去吸得有多深，也不用去跟别人比较。好，我们再来最后一次，用鼻子深深的吸气，然后再缓慢慢的恢复自然的呼吸。好了，那么其实刚才的这一分钟看起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件平时很少做的事情，认真的去注意了自己的身体和呼吸。那么其实这也就是瑜伽的一部分。
1: 是，那我们就是可以透过呼吸来慢慢的来感觉一下身体。
0: 对，因为呢，平时我们，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在外在，去关心别人、关心家人、关心工作、关心外面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少去关心我们自己。所以呢，对，那么呼吸它是，就是帮我们把我们拉回我们自己，去更多的去注意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关注了我们的身体。其实这个就是瑜伽，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瑜伽。
1: 是，所以呢，也不要想着
0: 对。
1: 很高难度的动作。所以呢，我们慢慢来重新认识瑜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机能呢，继续的陪伴我们走更长的路。好，那今天呢，很感谢 Coco 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从身体聊到了呼吸。那我觉得啦，哈。应该瑜伽不只是只有身体加呼吸了。那我们下一期呢，继续有Coco 来继续往我们的一个传统瑜伽里面再聊，怎么来慢慢走进的生活，我们怎么来结合瑜伽继续改善我们的身体机能。那今天感谢 Coco 您的时间。
0: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以下是秦桧的活动介绍，在12月份呢，将安排有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励志11天的精选游。具体的出游时间呢是在12月5号到15号，费用方面，单人房会员价每位是6660元，双人房每位5460元。费用呢已经包括了来回的机票、全程酒店以及早餐、豪华的观光巴士，以及呢富有经验的华语导游。具体查询呢可以联系秦桧行政部。兴趣班方面呢，10月份会有崭新一期的太极拳兴趣班，这是国语的实体课程。本期呢，将会学习到仰式太极拳，是目前呢最普遍、最适合初学者的太极拳套路。具体的开课时间呢，是在10月15号到12月的17号，一共是10节课，每逢周四早上的10点半到12点钟上课。费用方面，会员是40元，非会员60元。讲座方面呢，10月份将会有关于改善睡眠小贴士的健康讲座，请到的讲员是来自亚省医疗服务局的侯女士。届时呢，会讲解一下日间可以做什么，帮助晚上可以睡得更好，饮食以及饮品对睡眠的影响，如何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以及呢，睡前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向医生寻求建议。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10月2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1点30分，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的方式或者是现场转播的方式来参与。网上讲座的 ID 号呢是875-977-9955，现场转播的地点呢在我们秦桧的地库活动室。另外，每逢周三都会举行的奇闻奇事系列讲座，下周三9月30号的主题呢是关于正念练习与心理健康，请大家。

两员呢是加拿大的注册心理学家。欢迎每逢周三下午的两点钟呢登录 Zoom ID 号 875-977-9955 参与网上的讲座。金匮的任何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呢都可以拨打电话 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查询呢可以拨打直线 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

0: 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9: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今天9月26号的开心周报了。先说说天气，最近呢几个星期天气真的是不太安稳的，早上出门呢可能还挺凉快的，中午呢又突然间热起来了，车子呢会晒得非常的热，忽然间到傍晚就会觉得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其实呢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身体呢很多人的身体都是慢慢扛不住的。佳宇身边呢不管是上班也好或者是好朋友，这几天呢都开始的喊着头疼，还有呢就是有些小感冒伤风，鼻子堵嗓子疼，整个人呢反正就是没精打采的，多多少少呢佳宇觉得都跟天气有一些关系的。在这儿呢就想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正在换季的时候，不管是换什么季节出门呢也要带件外套，千万不要嫌麻烦，冷的时候穿，热的时候脱。而且呢晚上开空调也千万不要开得太低了，窗户也不要对着人吹。如果呢你已经有头疼或者是一些小感冒的症状了，就多喝点水早点休息吧。其实呢睡觉是大家最好的良药，

在今天呢，9月26号，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一个特别温暖温暖的日子，就是中秋节了。首先呢，要在空气当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呢，9月26号刚好是中秋节。不管呢，您现在人是在哪里，不管呢，您是不是一个人过节，还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都希望呢，在今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起抬头看看月亮。月亮真的会特别的圆，特别的亮。哪怕呢，您是隔着屏幕跟家里人视频，那一刻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同一个月亮。其实呢，说到中秋节，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只知道呢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是吃月饼的日子，但是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呢，中秋这个词特别特别的早，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是记载在一本叫做《周礼》的书里面的。那时候呢，古人就有秋天祭月的一个传统了，一直呢到了唐代，中秋呢才慢慢的变成一个固定的节日。这个节日呢，大家是用来出来溜达的，合家团圆的，赏月的，吃月饼的风气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来的。后来呢，又到了宋代，8月15呢被正式的定为中秋节了，月饼呢也慢慢的开始出现了，而且呢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馅儿。所以呢，每年呢到了中秋节这一天，多多少少呢从以前算到今天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这么这么的重要。从历史上的当天到现在呢，其实这1000多年间呢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团圆。月亮圆了，人呢也该团圆了。古人呢就会把8月15把对家人的一些思念，对好日子的期盼，全部都托在圆月上面。中秋节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传说的，很多人呢其实都听过，就是美丽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简单来说呢，就是嫦娥吃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飘在了月亮上，从此呢她就住在了月宫里。所以呢，在每年的中秋，在大家赏月的时候，也是在想念那些不在身边的亲人。小时候的佳宇呢，在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会有一些月亮上面的阴影，就会慢慢的把这些阴影呢不自觉的想成嫦娥的影子。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其实呢，关于中秋呢，就是团圆这种情感呢，不管您是住在哪里，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文化背景，都能理解。因为在这样合家团圆的日子，谁不想跟家人在一起庆祝呢？其实呢，在咱们卡加利本地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庆祝活动来共同庆祝中秋的。中秋节呢，虽然在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法定的假日，但是呢，在咱们华人的社区的活动可是一点儿都不少的，特别是在今年刚好呢是在周末。仔细瞧。

一瞧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安排都是在这两天的。如果呢您在这两天刚刚好呢在温哥华，那温哥华的中山公园就是您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了。今年呢特别的有意义，刚好是建园40周年，刚好呢趁着这两天他们有个特别的主题，就叫做月宫，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您可以在园里面的池塘边写心愿放花灯，入月之后呢也可以在花灯的点亮池里面点灯，灯影呢随着水波晃动，特别特别的好看。当然还有一些舞狮舞龙的表演，阅兵制作的示范，猜灯谜，古琴的演奏等等，对小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呢有他们特别特别喜欢的脸部彩绘。一些表演比如说舞蹈啊，或者是一些粘土阅兵的制作，如果呢一家老小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他们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另外呢，如果您人在温哥华的话，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点，就是我们博物馆。博物馆呢也有中秋的一些活动，有月饼的品尝，还有呢有英文和中文双语的中秋故事的时间。当然了，在咱们卡尔加里呢也是社区活动非常热闹，来庆祝今天这个周末的中秋节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上网可以查询到非常非常多在这两天呢庆祝中秋节专门的一些社区活动的。同时呢在多伦多或者呢在渥太华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嘉年华，都是用来庆祝中秋节的。您看，其实呢不管您是住在加拿大的哪一个城市，想感受一下中秋节的气氛，总会找到一个离您不远的活动。哪怕呢只是去逛一逛，吃块月饼，看一看灯笼，心里呢也会团圆一点，暖一点的。话说回来了，再跟大家呢聊一聊中秋。其实呢世界各地中秋的习俗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习俗，大家知不知道，了不了解呢？其实佳宇觉得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想跟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多多少少的聊一聊。在日本呢其实也有中秋节的，日本呢在中秋叫做十五夜或者是中秋明月。大概呢就是在唐朝的后期，中国赏月的风俗呢传到了日本。不过呢在日本人赏月的时候呢并不吃月饼，他们吃的叫做江米团子，叫月见团子，也是有团圆的意思的。而且呢在当天会有一些寺院和神社在中秋节呢还会专门的办赏月会，同样的是看月亮，日本人手里呢拿的是团子，咱们手里拿的是月饼，都是圆的，所以呢寓意是差不多的。再看看韩国，其实韩国呢也是有中秋节的，他们的中秋呢叫做秋夕节，在韩国呢是最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了，热闹程度呢甚至超过了春节。韩国人中秋的那一天呢一大早就会起床的，女人呢穿上韩服，全家一起会去祭祖扫墓的，然后呢吃一种叫做松饼或者是松糕的食物。松饼呢是用米粉做的，半圆形，里面包着馅儿，蒸的时候呢会垫上松针，所以呢会有一股松树的清香味道。韩国人呢中秋也要团聚的，所以呢在晚上赏月的时候，大家看着同一个月亮，我们呢是在吃月饼，日本人呢是在吃团子，而韩国人呢是在吃松饼，但是团圆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而在越南呢中秋节就更好玩了，越南人呢其实也是吃月饼的，赏月，但是这个节呢其实主要是给小孩过的，所以呢又叫做花灯节。在越南呢中秋节就叫做花灯节了，家长呢会给孩子买一些五颜六色的花灯还有玩具的，所以呢孩子们提着鲤鱼灯出去玩，寓意呢就是鱼跃龙门。有些地方呢还会组织非常非常多的一起看月亮的活动，满街呢都会是孩子的笑声和灯笼的光，也是特别热闹的。另外呢在泰国呢也过中秋节的，叫做祈月节。因为根据泰国人当地的传说呢，中秋祈月的时候，八仙会带着寿桃到月宫给观音祝寿的，神仙呢就会降福了。而马来西亚的华人呢中秋要做三件事情，这是赏月、吃月饼、提灯笼游行了。另外呢柬埔寨也过中秋节的，柬埔寨的中秋节呢就叫做拜月节。斯里兰卡还有坦桑尼亚呢也是过中秋的，他们的中秋呢叫做月圆节。而缅甸呢也有过中秋的传统，缅甸的中秋节呢就叫做光明节，老挝呢就叫做月福节。你看一样的中秋名字却五花八

八门的风俗各不相同，但是说到底呢，都是在同一个季节看着同一个月亮，心里想着同一件事情，就是跟家人在一起，日子过得圆圆满满的，开心的中秋节。不管呢您现在人是在哪一个城市，不管呢您是一个人过中秋节，还是跟朋友或者是一大家子人一起，中秋节的这个周末呢，记得给自己买一块月饼，吃一块月饼，给家里打个电话。月饼甜不甜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阖家团圆的那份温暖的心意。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呢，在今天吃块月饼，就不要再担心热量了，您说呢？接下来呢，简单休息一下，之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开心周报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佳宇要在空气当中先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月亮圆圆，人也团圆。

0: 又到了流感疫苗接种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从10月19号起，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带同医疗卡便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可以查询你是否有其他合资格但尚未接种的疫苗，无需提前预约。永安还提供肺炎20带状疱疹疫苗以及各种防疫疫苗和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

0: 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本广告由 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开心周报了。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跟我们每个人健康都息息相关的一个消息，因为呢现在正值秋天，马上就要进入到冬天了。因为我们亚省的秋天呢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呢刚好是时候聊的呢就是我们亚省的秋季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呢就要开始了，是不是很快呢？是不是记着去年的10月份的接种计划刚刚完呢？先说重点，我们亚省政府呢最近已经宣布了全省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还有一些呼吸道呢病毒的疫苗呢接种计划下个月呢正式开始。所以呢想打疫苗的朋友从下个月初，就是10月5号开始，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相信呢今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今年的新冠疫苗要不要收费呢？答案呢就是还是要收费的。我们亚省今年呢将保留去年推出的100加元的新冠疫苗费用，打一剂新冠的疫苗呢要100加元，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要交费的，65岁以上的人呢打新冠疫苗免收100加元呢还是一样的。除了年龄之外呢，还是有一长串符合条件的人呢其实也是可以免缴这100加元的。比如呢有一些有基础健康问题的，感染之后面临严重疾病风险的人群都是可以免交这100加元的。而省政府呢今年也表示说，今年呢扩大了免费接种疫苗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如果您不确定自己究竟符不符合条件，最好呢去药房或者是卫生部去问一下，看看网站上面介绍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呢今年我们亚省还会再次把新冠疫苗放到药房里面，由药剂师等工作人员呢给大家接种的。这个其实挺方便的，大家呢就不用再往大医院跑了，离家里最近的药房呢就可以打。其实呢这种方式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多保护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方式了，尤其呢就是保护那些比较脆弱的人群了。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收这100加元呢？其实呢在去年这个费用问题呢也被提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减少疫苗的浪费问题了。因为根据一些数据呢就显示说，其实呢2024年有接近50%的疫苗最终呢是被浪费了。当然事情有两面，疫苗浪费减少了，接种率呢也会明显下降的。从去年呢推出这100加元费用开始呢，我们亚省居民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呢比前一年下降了40%还要多的。其实呢省政府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在慢慢的寻找一个平衡，一边呢继续用收费来减少浪费，一边呢扩大免费人群，增加药房接种的渠道，让更多我们亚省的居民呢比较方便打，愿意打疫苗。如果呢您是比较希望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疫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关呼吸道和病毒的一些疫苗的话呢，

从10月份10月5号开始就可以预约了。全省呢接种计划覆盖三种疫苗，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还有呢就是一些呼吸道的合胞病毒疫苗。新冠疫苗呢仍然要收100加元的，但是65岁或者是符合一些条件的人呢是不用交的。如果呢您家里是有老人的，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亲人，建议呢提前了解一下是否有符合的一些资格的免费条件，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最直接的方法呢，其实佳宇觉得就是去家附近的药房问一问，关注一下我们亚省卫生部门的一些通知或者是网站，其实上面呢都是罗列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现在呢虽然看起来有时候呢非常暖和，其实早晚天气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该冷的时候呢天气也是慢慢转凉了，大家呢其实也是明显的可以感觉到秋天呢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希望大家呢可以保重身体，该打疫苗的打疫苗，该保暖的保暖，祝大家身体健康。简单休息，我们之后回来，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开心周报。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开心周报了，想跟大家聊一聊天气了。其实呢，每次的节目呢，每次佳宇的节目最多出现的话题呢就是天气，尤其呢是在换季之间了。虽然呢最近的天气呢有时候突然间好像还和夏天一样，但是其实简单体会呢早和晚的降温呢已经感觉非常的明显了，天气呢已经明显的在转凉了。所以呢要提醒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多加件外套。尤其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秋天，很多动物呢其实也都在忙着一件事情，就是赶在冬天来临之前尽量吃饱储备能量。熊呢要准备冬眠了，麋鹿、鹿这些动物呢也要为过冬做准备了。所以呢秋天在我们加拿大国家公园或者是山区活动呢，遇到野生动物的机会呢其实一点都不会少，甚至呢有可能会更多的。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一个研究了，就要说到我们加拿大国家公园里的一些危险的野生动物了。很多人呢第一反应肯定就是灰熊或者是黑熊，对不对呢？当然了，熊是最危险的，但是最近一项研究结果呢真的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原来呢在加拿大25个国家公园过去十多年的数据里面，麋鹿也就是 elk 竟然参与了超过 60% 攻击性野生动物的遭遇事件。这个研究分析的就是加拿大公园局呢从2010年一直到2023年收集的非常非常多的数据了，差不多呢有将近3000起的攻击性的野生动物遭遇的事件。研究对象呢就包括了五种动物，麋鹿、驼鹿、郊狼、灰熊，还有呢就是黑熊。结果呢麋鹿就占了超过 60%， 比例是最高的。熊呢就是占了 27%， 所以您看并不是说熊不危险，而是说麋鹿参与的事件数量远远超过您的想象。而且呢麋鹿不仅仅是在山里，在偏远的地区呢跟人起冲突。数据就显示呢在山地自行车这些探险的活动区域里面呢，麋鹿的参与量呢其实也超过了一半的攻击性的遭遇了。在营地发生的一些事件里呢，麋鹿的比例甚至占到了多于 80%。 甚至呢在一些小镇城区这些地方呢，麋鹿也是发生攻击性遭遇最多的动物之一了。你想一想，在 Banff、Jasper 这些地方游客呢特别特别多，城镇和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呢又非常的重叠，所以麋鹿经常就在镇子里面、镇子周边在逛游。那为什么麋鹿反而更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呢？其实呢很多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哪些动物可能危险，因为麋鹿呢其实是草食动物，吃草的。大家就觉得呢它不像灰熊那么有攻击性，看起来也挺温顺的。但问题就是麋鹿的体型非常大，力量非常强，尤其呢是在秋天，它可能呢行为更加的活跃了，也更加有预防性。有些人呢会主动的靠近麋鹿想要喂它，或者呢为了拍照自拍站得特别特别的近，距离一旦太近了，动物呢非常觉得自己要受到威胁了，就很可能发生攻击了。而且呢在这个研究里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的攻击性野生动物遭遇并不等于游客真的被动物咬了扑了，它包括了动物呢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攻击的姿态，跺脚、虚张声势冲过来追赶人类等等。真正发生身体攻击的事件呢其实只有占全部遭遇的 1.6%。 也就是说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时候动物只是在警告大家别再靠近了。很多冲突的关键呢并不是动物主动找来的，而是人离动物实在太近了。研究呢还发现说，其实所有攻击性的遭遇里大概呢 80% 都发生在 Banff 国家公园和 Jasper 国家公园内的。这两个国家公园呢每年接待数百万的游客，里面呢还有城镇人和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呢重叠非常非常的多，自然呢冲突机会也就会多很多了。而不同动物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麋鹿发生攻击性遭遇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但是容易出现在城镇，尤其是游客带着宠物狗的时候了。而郊狼呢总体的遭遇数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它们表现出攻击性的时候呢也常常在城镇区域。熊呢当然还是要大家重点防范之一了，灰熊常见的一些徒步或者是散步这些低强度的活动都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徒步的

人呢，如果太安静了，在山路转弯视线受阻的地方，很可能呢就会跟熊近距离的给碰到了。所以呢，研究人员就提醒大家，在熊可能出没的区域，要适当的制造出非常非常大的噪音，不是让你把整片森林给吵翻了，但是至少呢，要让一些熊提前知道有人来了，避免突然给撞上。那游客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安全呢？其实呢，建议也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特别重要。首先第一呢，就是保持距离了，看到麋鹿、熊或者是其他大型的野生动物，劝您呢至少要保持三个校车长度的距离了，大概就是30米开外的距离。第二呢，千万千万不要主动靠近，不要喂食，不要为了自拍而凑过去。第三呢，即使在城镇区徒步行，也要建议您呢随身带着防熊喷雾。而最后呢，在熊可能出没的地方，一定要适当的发出声音，让动物知道您在附近。如果呢，动物做出警告的动作，比如说呢，跺脚冲您冲过来，赶快后退，拉开距离，不要转身就跑，也不要进行任何的挑衅动作。还有一点呢，非常值得聊的，就是这项研究呢，并没有说同步最危险。是因为研究人员呢并不知道每种活动到底有多少人参与的，徒步人呢本来很多，相关的事件呢当然就数字比较高了，也不能直接说徒步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家不用因为这项研究呢就不敢去各种国家公园徒步了。恰恰相反，户外活动呢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带着一种健康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去。野生动物呢，其实看起来越温顺，人呢就越容易放松警惕的。麋鹿呢就是食草动物，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任何的攻击能力。一旦习惯了出现在城镇或者是一些营地的附近的麋鹿，并不代表它变成可以亲近的动物了。所以呢，现在天气转凉了，很多动物都在抓紧时间吃东西，准备过冬了。它们很可能呢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路边、营地或者是一些步道上面。所以呢，当您去到国家公园去感受秋风凉，去看秋景的时候呢，遇到野生动物的机会呢自然也就增加了。记住一句话，尊重动物，保持距离，永远呢比拍一张近距离的自拍更加重要。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其实就是
2: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咱们聊了天气，聊了疫苗，聊了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最后这一段时间呢，佳宇想聊一点轻松的，聊聊中秋节呢最不能少的一样东西，自然就是吃月饼。月饼，说到月饼呢，大家都不陌生了，而且呢都喜欢。每年呢一到中秋，超市里糕点店里面各种各样的月饼呢摆得满满当当的。您知道月饼是怎么来的吗？实际上呢，月饼的历史是非常久的了，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月习俗。那时候呢，古代的人呢就会在中秋这一天来拜月，会用到一些椭圆形的或者是圆形的糕点来供奉月神。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文献里就正式出现了月饼这个词了。明代的时候，月饼已经是非常普及了，而且呢

虽然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它却给月饼增添了一层非常传奇的色彩了。当然呢更加浪漫的传说就是有刚刚佳宇提过的嫦娥奔月了。后羿思念嫦娥，在每年中秋呢摆上他最爱吃的甜点，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了月饼。你看，一块月饼既可以传递消息，又可以寄托相思，是不是挺有意思的？那月饼呢其实做法也是非常佳宇觉得不简单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简单，其实呢都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耐心的。简单来说呢，饼皮就是一般用转化糖浆或者是花生油面粉给揉搓出来的，放在冰箱里松弛一会儿，馅料呢就自然丰富了，想吃什么包什么。豆沙五仁、蛋黄、枣泥、莲蓉，把馅儿搓成球，把饼皮压扁，包住馅儿收口，然后呢放在月饼的模具里面一压，花纹就自然出来了。最后呢放入烤箱烤到表面金黄，拿出来刷一层蛋液，再烤一会儿。刚烤好的月饼皮呢是硬的，要放上两三天来回油，饼皮呢才会变得油润光泽柔软。所以呢如果家里面有亲人做月饼，千万不要急着吃，等两三天呢口感最好的时候再吃。同时呢也要感谢那些做月饼的人，他们真的是把爱把耐心放在月饼里面了，因为月饼的制作呢非常的复杂，对佳宇来说呢是非常非常耗时的。那说到吃月饼呢，全国各地的差别其实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广式月饼呢最经常见，皮薄馅儿大，莲蓉蛋黄、五仁、豆沙都是经典。苏式月饼呢就是酥皮的，一层一层的，鲜肉月饼呢就是代表，趁热吃，外酥里嫩的，肉质鲜美。而京式月饼呢就是自来红、自来白，皮比较硬的，而且馅儿是偏甜的。镇式月饼呢有火腿月饼，甜咸交织的，火腿的味道呢也是非常香浓的。潮式月饼呢更加丰富了，有芋泥馅儿的，绿豆沙馅儿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细腻的。现在呢还有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这些都是后来进行创新的，年轻人呢非常喜欢。那月饼的形状呢，其实传统的月饼形状基本都是圆的，毕竟呢象征团圆，圆圆满满。中秋的月亮呢是圆的，家人呢也要团圆，所以月饼呢就会被做成圆的，寓意特别好。还有一些月饼呢是创意月饼，会被做成方形，那意义呢其实也是有点讲究的。方形的月饼呢就是方正的意思，但是总体来说呢圆形的月饼还是比较主流的。您想一想，一家人呢围坐在一起，把一块月饼给分成几份，每个人一块，这就是分享团圆的意思。其实呢说到月饼，可能呢大家经常上网呢都会看到一个叫做五仁月饼的梗。五仁月饼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颇有争议的，每年的中秋呢五仁月饼都会被网友给拉出来吐槽的，说它难吃、馅料奇怪、味道呢不是特别的讲究。其实呢佳宇从小呢是吃五仁月饼长大的，五仁月饼呢用料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讲究的，里面呢有很多的仁，就是所谓的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都是好东西。把这些馅料呢磨在一起做成月饼馅，其实呢这些工艺呢也都是非常繁复复杂的，五仁月饼也是相当好吃的。因为在佳宇小时候呢，在佳宇的老家，老一辈的人心中呢正宗的月饼还是五仁月饼才是中秋的味道。其实呢月饼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最重要的是月饼的那份心意。除了月饼呢，其实各地中秋还会吃点别的，您知道吗？比如说呢有些地方会吃柚子，因为柚子的柚呢和保佑的佑是同音的，保佑平安的意思。江南一带呢还会在中秋节吃芋头，寓意呢就是辟邪。南京人呢会吃桂花鸭，四川人呢有些地方会吃麻饼或者是蜜饼，广东人呢还会吃田螺。据说呢中秋吃田螺是可以瞑目的，您相信吗？同样是中秋，各地的吃法呢其实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都是团圆、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的开头呢就是聊了中秋节所有的话题了，在结尾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月饼的由来了，有没有一种越聊越饿的感觉？今天晚上回家呢就想吃块月饼。月饼的做法呢，如果真的呢是您有亲人呢在家里面做月饼，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他，他真的是把爱心、把所有的耐心都放在了一块块的月饼的制作上。中秋节呢就

是在这个周末了，不管您是在哪里，不管一个人过还是跟朋友家人在一起，希望呢您都可以吃上一块团圆的月饼，圆的也好，方的也好，甜的也好，咸的也好，不要再计较热量了，咬一口，抬头看个月亮，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月饼甜不甜呢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那份牵挂和团圆的心意。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佳宇再次在空气当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月亮圆圆，人也团圆。希望呢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呢和大家在空气当中见面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午12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冇错，又系我哋啦。
2: Hello， 各位同 Amanda，
1: 系啊，
2: 咁我哋身处嘅地方喺边？

0: the break 系 sandwich the break outlet 啦。
1: 系啊，我哋系一个好好好诶，即系佢哋嘅客户啦，系我哋系一个好忠实嘅客户嚟。
0: 我哋系提供服务，同一时间系提供
1: 即系系我哋仲系客户
0: 消费，
1: 消费嘅。因为咧，我哋咧每一次嚟到咧，都会发现咧一啲，即系我哋搵啲惊喜俾听众啊嘛。但系我哋自己就搵咗惊喜俾
0: 我自己，惊喜咗自己先。
1: 唔系讲笑话，我同 Amanda 已经喺度不止唔知一次定两次购物咗好多次，
0: 加加埋埋三四次噶啦。
1: 系咁，我哋咧就每一次都见到喂真系平，跟住讲讲下即系唔得我自己买咁。
0: 系啊，咁我上个礼拜就买咗个洗碗碟机啦，我真系装好啦，系真系用到嘅。
1: 系我买电视啊嘛，
0: 系睇咗未啊？
1: 睇紧啦。
0: good，
1: 跟住开心咗大咗，
0: 系啊，冇
1: 错，啱啱又睇波咁样啦，咁所以咧嗱，系咪好多惊喜啦？我都话咗俾大家听，我哋嚟 the break 啦，其实唔系真系讲笑噶吓，好嘢系我哋亲身话俾你听，
0: 系
1: 我哋自己都购物嘅，
0: 系
1: 咁、啊、我哋每一次见到好嘢咧，就喂唔系，我真系好抵，好似上次咁，我哋都同啲听众讲啦，咁佢哋都系即时去买啦，
0: 系啊，我哋现场都见到有唔少嘅听众同我哋倾偈啦，同我哋倾下啊呢、這个抵唔抵买，嗰、那个抵唔抵买，呢、這个优惠 O 唔 OK 咁样，
1: 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咧有好多好强劲嘅即系奖品嘅。咁、加埋咧，亦都系啦。今日嚟到我哋呢一个位置下呢、這个 Sun Rich Rare 嘅 The Break 嘅话咧，一位嘅幸运顾客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可以抽奖噶噃。
0: 冇错。咁、我哋嘅地址系3451 Sun Rich Way The Break 呢一度。咁我哋转个头再倾过啊，加翻个麦俾直播室。
2: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是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Felice Chin 钱正华，咁讲下关于能源方面。我哋今日讲一个属于即系大家需要留意嘅地方啊。咁最近 Felice 就撰写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咧就系叫 Western Canadian Sedimentary Basin 呢一个嘅盆地。咁整体嚟讲系 BC 省同埋亚省咧都有分享一啲嘅天然资源。好多时候我哋忽略咗，我哋喺争拗究竟边一种嘅项目紧要啲，或者系环保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忘记咗呢一个，其实我哋有共同目标，我哋都系嚟自共同嘅地方，攞呢啲嘅天然资源，化呢样嘢几咁重要咧吓？
4: 呢个叫做 condensate， 佢出产嘅系好重要嘅。你开个井嘅时候，你转呢个天然气嘅攞出嚟嘅时候，你唔系净系有天然气噶嘛，另外系有。这个甲烷呢，这个就是天然气啦，仲有毛烷啦，仲有丁烷啦，仲有其他嘅产品嘅。这个 condensate 重要呢，就因为石油呢啲从油砂嗰度运出去嘅时候，你要沟埋一起先至可以运得到出去。所以你睇得出嗰个天然气同嗰个石油两个 industry 其实系好互相依赖嘅。咁即系嘅意思就系 BC 省同埋亚省嘅经济系 more interconnected than people say 啦。我哋嘅未来咧，如果讲紧即系能源嘅未来咧，两个都要互相可以依靠嘅。
3: 咁啊，从阿 Felice 嘅观点啦，议员嘅对立咧就并非一定系啱。咁好多时 ，BC 省同亚省系考虑一下，宏观少少，点样将呢件事咧成为两个省都有获益嘅地方，甚至乎比加拿大咧呢个更加重要嘅资源嘅收入都唔定。咪转头第二同第三节，我哋会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
5: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咧？
6: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5: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懵，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5: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立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咁今日咧，请嚟就系 Felice 钱正华，咁亦都系我哋嘅时事评论员，佢系 The Hub.ca 亚省新闻分社嘅社长。咁今日咧，佢同佢分享。

0: 讲下最近一篇嘅文章，我哋都讲到咧，就系能源嘅输出噶。好多时因为政治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到，哇，追溯翻几十年前嘅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啊，又或者讲翻而家近呢十年嘅杜鲁多时代，对于能源方面嘅有啲争拗啊，以至到阿卡尼点样咧，凭住都系C5 号法案咧，就是、慢慢改善呢一个情况。咁但系原住民嘅关系、BC 省嘅关系、亚省响加西咧，其实仍然有好微妙嘅争拗噶。不过讲到尾咧，都系以输出为本啦。好多时我哋会讲产品啦 ，commodity 可能会有液化天然气 LNG， 亦都有 natural gas， 甚至乎咧就是、crude oil 原油嘅输出噶。咁啊，法里斯最近呢一篇文章咧，其实讲到啊，如果我哋将亚省嘅重嘅原油 heavy oil 啊，同埋咧就系、是、另外一啲 natural gas 或者系 LNG 呢啲嘅 commodity product 咧，输出嘅时候咧，往往好似喺媒体嘅论述系有不同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大家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咁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值得咀嚼一下噶。咁啊 ，Felisa， 其实我有好多问题想问啦，不过即系首先想讲加拿大能源嘅你辩论咧，经常就系围绕住话 LNG 定系油砂咧。BC 又或者是亚省呢 natural gas 又或者是 crude oil 呢，好像一个二元的对立，而是有一个当中是有很多共同的common 的情况的。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们怎样去将这个滤镜去再放大这件事呢？
1: 是啊，你首先看下我哋嘅原油本身系喺嗰个油砂嗰度攞出嚟嘅，呢个叫 oil sands， 大部分都系喺亚省嘅北部嗰度好似 mining 咁样攞出嚟嘅。另外天然气就 BC 省同亚省两个都会产出啦，呢个天然气。天然气将佢变成液化咗咧，就呢个就叫做 LNG 啦。气系好难运出去嘅，仲有唔系好 efficient 啦。尤其是如果你去运出去亚洲啊或者欧洲呢啲咁嘅地方，穿过去嗰个水海洋嘅话咧，你唔可以起一个管道咁喺个海洋个底嗰度穿过去噶嘛。容易啲咧就系摆喺个船嗰度运出去。咁所以呢个 LNG 嘅意思咧 ，liquefied 就系将佢变咗液化咗嘅天然气。而家睇就咁睇落去，天然气用嚟即系烧个天然气就变成电啦，就可以开灯啊，或者系 charge 你嗰个 EV。石油咧就变成炼化咗就可以摆入车啊，又可以上飞机啊，或者系坐电单车呢，全部都系用石油嗰边嘅产品嘅。两个有咩关系咧？就系、是、其实你如果开一个井去转呢个天然气嘅时候，你产出嚟嘅唔系净系叫做 methane， 呢个就系叫甲烷甲烷 ，sorry， 甲烷系 methane 就系天然气，但系另外你有出产嘅会有系无烷啦，仲有丁烷呢啲其他嘅产品系有其他嘅用途。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其实不是天然气，是叫做 condensate。这个 condensate 它用法呢就最重要是什么呢？就去回这个石油那边那个产品啦。我刚才讲过我们出产的是油砂。嗰、那个睇落去个质地呢出咗嚟嘅时候呢就好似花生酱咁样嘅。好难如果你想象中摆好多花生酱喺嗰个管道嗰度係好难传出去㗎嘛，係咪？咁你就要加水先至可以喐到啦。但係石油你唔可以加水嘅，你一定要加呢、嗰个产品就叫做 condensate。转呢个 condensate 出嚟之后呢，你后果会有好多甲烷剩返落嚟嘅。呢、这个甲烷呢就变成咗 natural gas 啦。而家我哋睇下点解个价钱 natural gas 点解咁平，有时仲平过免费添啊。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你系 producer 嘅话，我可以交钱俾你去收去攞走我啲 natural gas 嘅意思。 咁如果可以揾到多啲地方可以运出去嘅话呢，

0: 即系有多啲买手啊。就算系中国啊或者系印度呢啲地方可以买到啲 LNG 嘅话咧，咁你如果转呢个去转呢个井去攞呢啲咁嘅资源嘅时候，就令到 condensate 同埋 natural gas 仲有 pentane 啊 butane 呢啲其他嘅出产嘅 material 咧。其他嘅 commodity 啊，你讲咗，头先讲咗嘅价钱咧系有益嘅，咁就可以赚得多啲钱啦，又亦都可以即系做多啲嘅 extraction 咯。
1: 嗯，咁照你所讲，其实呢一个都好系商业上嘅决定啦 ，demand supply 啊 ，economy 啊，即系好基本嘅一个嘅市场学啦。咁但系同时系如果即系。聽到喺新聞嗰度會成日將咧就尤其是卑斯省同埋亞省嘅爭拗咧，就係從呢一個嘅亞省嘅油砂咧就劃清咗一啲嘅界線嘅。咁但係好似你所講，其實經濟上邊如果有咁多混合嘅 commodity 係同時間需要使用嘅時候咧，咁點解卑斯省喺一方面咧佢哋支持 LNG， 即係喺個 major project 上邊有好多嘅項目係 LNG 嘅，但另外一方面咧就反對咧就係響呢個 Prince Rupert 咧就係興建咧就係輸油管道。只系咧就系略系接受紧咧，就系另外一个叫 WCOP 啦，呢一个嘅新嘅西方西岸嘅管道嘅。其实呢一种你嘅睇法喺呢一篇文章吓，喺商业同埋政治方面出现咗啲咩矛盾咧？
0: 系一个好大嘅矛盾。BC 而家佢即系搵紧多啲嘅收入啦，就其中就 identify 天然气系一个好重要嘅 commodity， 因为佢个嗰个 royalties 嗰个版权税系好值钱嘅。BC 嗰个经济同埋佢本身嗰个即系fiscal picture 都唔系好好啦。咁佢呢、这个就越嚟越依靠呢个天然气运出去同埋个 royalties 收入嘅。有好多即係如果佢係反对油砂嗰边嘅产出嚟嘅 bitumen 呢，佢好多都系政治嘅问题，亦都系一个 marketing 嘅问题啦。LNG 本身都系一个能源，系一个fossil fuel， 佢唔系可以再生能源嚟噶嘛？你掘咗出嚟之后就冇咗噶啦。仲有你要将佢变成石个变成电嘅话，你都要用呢个烧，又会呢个即系排出嘅 emissions 啦，系咪？咁但系而家佢哋即系用 marketing 嘅就改咗嗰个 rebranding 啦，就话如果你可以搵出啲 LNG 嘅话，譬如中国入口呢个 LNG 嘅话，佢就可以用嚟做电 ，instead of 用佢嗰啲碳灰系咪？咪叫碳灰 coal 系啊？
1: 系，
0: 碳灰佢嗰个排出量系高好多噶嘛，咁佢嗰个意思就系 LNG 就可以 displace 嗰个 coal 啦。
1: 冇错，嗯，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度咧系了解咗个经济同埋嗰个市场，甚至乎喺品牌方面嘅宣传啦。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咧，虽然两者咧都系所谓嘅fossil fuel 啊呢个能源啦，化石能源啦，咁啊亦都要喺大型基建啦，同埋其他嘅 capital investment 啊，原住民方面嘅协调啦，都要咧就系有一个嘅效果，以至咧喺出口市场咧就系达到一个嘅收益，好似法啲所讲啦，有 royalty 咧就系翻嚟噶。咁但系咧就现在咧喺个嘅论述里边咧，就将呢个 LNG 或者 natural gas 咧就系同埋 crude oil 咧就系分开咗。咁喺到第三节咧，法啲嘅文章里边亦都系提到，我哋经常会听到啊，叫西部嘅分离化或者疏离嘅情况，叫 Western alienation 啦。呢件事咧，究竟现在 Mark Carney 啊个想法会系点样咧？同埋法啲嘅系点样睇呢一件事？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共同嘅目标，系大家协助咧？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你碰。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

0: 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快追返嚟呢，我哋喺呢个嘅 The Break Outlet 继续有琪琪同埋 Amanda 喺度嘅。
3: 嗯，冇错。咁我哋呢就啱啱嚟到现场啦，咁啊见到暂时嚟讲呢就未去到上次咁人山人海嘅，可能时间都上早啦。
2: 係呀，时间上早啊。咁同埋呢今日可能真係天气冻少少啦。
3: 係呀，啲人未瞓醒。
2: 好瞓啊，琴晚。
3: 係呀，好瞓。
2: 因为当场落少少雨呢，个人哇特别好瞓。
3: 係呀，
2: 可能都真係唞一唞啊下。咁啊我哋今日呢其实呢我哋稍后时间啦，因为未得闲呢就一个圈嘅，
3: 系啊，
2: 又会做呢个嘅感死队啊，我哋周围睇下究竟，咦，又影下相先，又有啲咩好嘢先？
3: 尤其是查牌嗰啲咧，Amanda 一定会帮大家认低，
2: 系啊，
3: 大家推介，因为我面前咧已经有一张地毡咧，系用人手写住49蚊噶啦，系啦，好大张嘅张地毡卷起咗嘅，
2: 系，
3: 佢唔系示范嗰啲，佢卷起咗，系干净，系新订嘅。咁一阵我同都会帮大家影一影，究竟49蚊嘅地毡咧系点样样？
2: 好大张喎呢张，
3: 好大张，
2: 系啊。咁啊，同埋我最中意就好似你所讲啦，呢啲咁嘅王牌仔自己攞手写，
3: 系
2: 先至系最经，即系搞到最尽咯，
3: 系 good deal，
2: 最 good deal 嗰啲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咧除咗呢啲我哋依家再睇下啲清货嘅物。產品之外啦，咁啊唔好忘記我哋嘅 Assist 啦 ，Assist 區永遠都係最正嘅，咁啊原價嘅低至四折嘅啦，已經入邊有，咁啊好似嗰啲花咗少少啊，你唔介意啊，刮花咗啊，或者係嗰啲展品即係擺出嚟嗰啲咧，咁啊佢哋都會係擺入去就 on sale 噶嘛，
3: 係啊，
2: 我好中意買嗰啲展品，我未記得我買一套被。就
3: 是哦，是啊，因为尤其是咧，佢虽然系展品，但系其实佢系攞起咗喺上层咧，
2: 系啊，
3: 根本系唔会有人掂到，
2: 同埋都冇乜所谓啦，你洗翻，佢都系摆到啫嘛，
3: 冇错冇错，
2: 即系佢你唔介意佢，即系佢摆过喺度啫，咁其实咧就系冇人用过噶嘛，
3: 系啊，我上次我买个洗碗碟机咧，都系摆咗喺度，
2: 系啦，
3: 系啦，啲人可以开嚟睇啊，剩啊咁样，但系 end up 我攞翻屋企咧，其实真
2: 系
3: 好好用，
2: 嘅全新嘅，所有嘢都系全新，咁所以大家记得啦，快啲啦嚟到我哋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Outlet， 咁啊稍后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其他优惠，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5.97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元，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元，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元两袋 ，A C 急冻虾饺13.97元两包，骨子丹麦酥3.8元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就系 Felice Chin。今日我哋讲下咧，就系关于啊，唇齿相依嘅一啲能源嘅产业，或者系一啲啊货品啦。我哋头先讲过啦，天然气啦，液化天然气啦，甚至乎系原油嘅输出啦。其实喺加西方面咧，大家都有拗撬嘅。不过好紧要嘅，有阵时我哋话兄弟撬墙脚啦，都应该会有一啲共通点咧，就系矛头指向联邦政府。咁啊，咁多年嚟包括咗喺40-50年前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里边咧，亦都引起咗一啲嘅叫做分离嘅情况，咁啊当然同 separatism 系唔同，但呢一个叫 alienation。不过其实阿 Felice 呢个加西嘅 alienation 响而家 C5 号法案同埋我哋两个省，你提到 BC 省个 deficit 系好犀利嘅，亚省可能系赚翻少少钱啦。咁啊最近吓伊朗嘅战争，但系整体嚟讲，能源嘅收入咧无可否认系一个好重要嘅收益喺 royalty 嗰方面。我哋点样喺呢一个嘅过程里边放低成见，系将两个省咧系倾翻好，大家喺能源嘅输出里边咧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咧？
7: 首先就要明白佢哋有共同嘅目标，系咪？而家睇落去咧，阿散同

0: BC 省好多时候讲到好似天然气同石油系冇关系咁样嘅。但是如果一个成功的话，另外那边那个商业都会是很成功的。而且是这个是很重要的ingredient。在石油那边油砂如果不够 condensate 的话呢，它就不可以出产多啲石油。同一个即系逻辑，亦都可以讲BC 嗰个情况嘅。BC 省如果系冇石油呢个出产嘅话咧，佢就本身嗰个成本系唔够嘅，去转呢个井开，用呢啲天然气。我头先讲过，天然气嘅价钱系好低啦。咁点解会有人仲开井呢？如果即系世界上咁多天然嘅气嘅话？原因其实去返都系亚省嘅油砂嘅原因。油砂系佢需要嘅 condensate 同埋付出嗰个价钱比呢个 condensate 系高过天然气好多㗎。而且你睇下嗰啲 ARC resources 啊，或者其他Kiera 其他公司喺 BC 嗰度转呢个井嚟攞呢个天然气嘅呢，大部分嘅原因都系为咗嗰个 condensate 嗰边，令到佢嗰、那个嗰、那个价钱呢系值得去开呢啲咁嘅井嘅。如果冇油砂嗰个需要呢个 condensate 嘅话呢，佢就唔会开添嘅，亦都唔会有天然气嘅出产。咁嘅意思即系冇得去运出去啦。我哋讲咁多 LNG 嗰啲嘢呢，佢係可以去到呢、這个呢、這个高係可以开佢可以做得到，都係因为有石油呢一边嗰、那个、那个需要嘅。咁你反转讲返都係一样啦，石油佢可以开即係可以increase 个 production 嘅原因都系因为 BC 省嗰边有好多 condensate。如果你再 zoom out 多啲咧，其实全部都系大部分嘅都系一样嘅。那个 geography 其实系好相近嘅。你睇下嗰啲石油喺边度啦，嗰啲油砂喺边度，同埋嗰啲天然气喺边度。成个嚟睇系同一个叫做moderate basin。即系喺 BC 省嘅东北方面，同埋喺亚省嘅西北方面，系同一个地方嚟嘅。咁如果我哋讲紧两个省嘅咧，呢啲就系政治嘅不同嘅 difference 啦，系咪？但系本身个 geography 系其实系同一样嘅。
1: 呢个 moderate basin 亦都系你整篇文章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支柱啦。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咁所以喺经济方面嘅考量同埋政治方面嘅介入呢，就会出现唔同嘅情况。咁讲到政治啦，讲下彭博新闻 Bloomberg， 咁其实最近呢佢形容 Carney 呢系 as a CEO of Canada instead of Prime Minister。即系佢嘅形态，佢去 Enterprise 加拿大嘅时候系好用返佢当时做 banker 嘅手段，系用一个嘅 CEO 嘅想法去运作一个嘅加拿大。如果佢经常同传媒讲加拿大要成为超级能源大国嘅时候，喺拥有 LNG 有 oil sand 油砂有其他嘅水电嘅天然资源啦，未来嘅核能发电啦， uranium 啦，我哋世界数一数二嘅 uranium 啦， critical minerals 等等啦，如果你系 Carney， 你点样去approach BC 省同亚省去将呢个整件事系能够，因为呢一个都系 Carney 嘅 legacy。如果 C5 系咪能够实践嘅话，佢自己都系陷入一个好大危机。
0: 系啊，咁你讲紧嗰啲 environmentalists， 佢哋而家都系即系好即系担心呢、这个大自然嘅问题啊 ，environment 嘅未来，但系佢哋呢啲 environmentalists 都睇得出你电嘅话咧，即系好重要噶啦。如果你讲紧 electrification 嘅话，就算你讲 EV 啊，或者系手提电话呢啲，全部都系要用电噶嘛。电系头先讲过系好难运出去嘅。仲有，如果你就算所有

0: 有嘅电都系由太阳或者风嗰度攞出嚟嘅话咧，呢、這个你系运唔到去其他国家嘅。所以即系就算你想你自己间屋变成系好天然咁样，净系用太阳能去 energize 个屋企咧，咁你都要摆啲 solar panel 喺嗰、那个个 roof 嗰度啦。你就好难运出去或者运入嚟嘅。你想买其他国家嘅太阳能，呢、這个系做唔得出嘅。所以呢啲 environmentalist 都而家明白到点解要有天然气同液化天然气系一个用嚟解决呢个问题嘅。石油呢边呢有好多人都仲未即系系呢个諗法仲未变到，因为佢哋仲諗緊系即系traditional 嘅车啊，或者系船啊，电单车啊呢啲嘢。但其实嗰石油都系有好多其他用化嘅 ,including EV 入面嘅需要㗎啦。仲有我哋铺地嗰啲pavement 都系要用石油嗰度用化。我哋着嘅衫都有呢个 petrochemical。所以要諗得通嘅话，就要明白嗰能源其嘅用法唔系淨係你想象中嗰用法，系有其他好多重要嘅用法，仲有其他成个经济系依赖所有 different part working together。
1: 冇错。最后一分钟我问下你，即系 Carney 而家嗰个嘅情况可以提供更加多嘅 options 啦，或者系减少生产，似乎只可以倾向一边。Felice， 你个 advocacy， 你个倡议系咪都系需要加拿大会有一个叫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唔单止系为加西，而系为整个国家去未来去铺路咧？
0: 有呢个 national strategy 系可以系好有好多 benefit 啦，但系亦都会有好多 pressure 去即系去 regulate。管制呢啲嘅 industry 呢一边咧，你头先讲过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有啲即系唔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 regulation， 尤其是系讲紧价钱嗰边方面嘅，所以而家讲紧出口税啊呢啲咁嘅问题咧，好多人都有呢个反应咧，系好似直情 allergic 咁样嘅。佢就係因為記得翻個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嗰邊唔好嗰啲嘅後果啊！如果我哋即係要用呢個 strategy 嘅話咧，就要諗清即係個 industry 嗰個 competition 同埋對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互相有益，就唔會互相傷害咯。
1: 冇錯 ，OK。咁啊，加拿大現在咧需要係追求能源嘅出口啦。能源嘅安全啦、經濟等等啦，咁啊當然啦，喺環保方面啊，就係減排啦。我哋喺唔同集數講過 carbon capture 呢一個嘅情況啦。不過更加重要，即係法律所講喺政策嘅制定咧，會有後果同埋一啲嘅代價。更加重要，如果我哋冇呢一個相關制定，又可能會咧令到投資者咧就係卻步，認為咧呢一個市場咧不夠穩定。咁啊，其實幾方面咧都有好多嘅想法。咁希望咧係我哋嘅言能啊，我哋嘅代議士同埋 politician 咧都會真心咁考慮加拿大嘅福祉。咁啊，多謝 Felice 同我哋分享你嘅篇文章同埋一個內容啊，或者我哋下次再傾偈，又講下其他能源嘅故事啦。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輕鬆下，不過當你架豐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6: 冇錯，翻翻嚟咧，我哋咧喺呢一個嘅 The Brick 啊，The Brick Outlet 繼續咧有琪琪同埋 Amanda 嘅，咁啊頭先 Amanda 走咗出。

0: 对啦，已经去咗影相啦。
1: 系啊，冇错。
0: 有冇发现咗啲乜嘢先？
1: 我今日最大嘅发现咧，就系经历完呢一个夏天同埋 back to school 嘅洗礼之后咧，我发觉而家现场咧都俾人清咗一大段。
0: 好清清咗啲啊，系咪？
1: 清咗好多嘢啊，所以咧，我而家手头上可以话都俾大家听嘅黄牌价格咧，真系比起以前少咗好多。所以如果大家我稍后就会将啲图片咧就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我都会口头上讲部分俾大家听嘅。但系如果大家一听到有心水嘅嘢咧，真系要嚟睇咗先，因为我真系好担心咧，今日过咗之后咧，可能会更加少，因为似乎佢清嘅嘢咧就会。淨係會清走囉而唔加入囉。
0: 係呀，咁暫時我諗佢都係今日可以好處就係啦，我諗有一啲嘢再低少少囉，即係如果真係剩返嘅嘢嘅話呢，
1: 係呀，冇
0: 即係去到最盡，我有時都係等嗰件物件呢，睇下你去到幾盡先，去到幾盡先，跟住見到嘩正，跟住就買啦，咁即刻入手咁樣。
1: 係呀，咁例如我而家坐緊喺一張台嗰度，係飯台度啦，咁我喺入面 as is 嗰個區域呢都見到一樣
0: 同一張
1: 冇錯，佢原價呢係2199元，但係特價喺入面個倉入面嘅特價呢係1098元，
0: 平好多喎、
1: 啊、平一半有多。咁啊呢一張食飯台呢係一張好穩陣好硬淨嘅食飯台啦，再加上有1、2、3、4、5、6張凳。
0: 是，其實可以擺到可以擺多一張都得。
1: 是，
0: 即其實我哋每一個環節，即底側邊嚟講啦，可以3322囉。
1: 冇錯。
0: 3311即係可以1234567。即係可以擺到8張凳。
1: 係啦，你最多可以。係啦，你最多可以擺到8張凳嘅。咁啊，所以我覺得面前如果你需要一 set 食飯台嘅話呢，我面前我哋坐緊呢一張呢係好抵買嘅。
0: 你可以睇返我哋嘅Facebook
1: 卡，
0: 我哋擺咗上，咁同埋佢好靚嘅，佢呢張係好 detail， 唔係一張普通台嚟嘅，我哋呢張佢嗰、那個其實我哋中間有一個佢已經做咗好多嘅 detail 啦，即係有個玻璃面喺度係有啲石頭啊，即係做咗好 detail 嘅嘢係喺嗰個位置嗰度，
1: 靚靚嘅，
0: 係好靚嘅，閃靚靚，我唔知道會唔會著燈，連個腳啊，你望個腳都係有閃石，
1: 係啊，全部都有閃石啊，咁所以
0: 好閃，
1: 好 grand 嘅，
0: 係啊，好 grand 嘅張台嚟，
1: 冇錯。咁另外咧，我都會見到有一個洗碗碟機咧，佢係全新嘅。咁啊，價錢咧原價係899元，而家特價係578元，而個牌子係 Maytag， 所以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有啲名氣嘅牌子嚟㗎啦，已經。咁但係咧佢都減價減到咁盡嘅時候，似乎佢真係好想清走佢啦。
0: 係啊，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大家好似阿 Amanda 咁早排想要洗碗碟機嘅話咧，不妨
0: 咗啦。
1: 系啊，
0: 所以大家就要快啲啦，咁我哋呢仲有好多其他嘅优惠嘅，好似我手头上见到啦，好似今日至到30号啦，係有一啲特别嘅特殊嘅产品呢都係减价嘅，咁我呢稍后时间先返嚟再同大家讲过嘅，咁而家先将个咪交返俾直播室先。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午安，9月26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最新民调显示，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与反对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打成平手，两党全省的支持率同为 41%。 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民调显示，与今年4月相比，亚省联合保守党的支持率下跌了8%，新民主党则上升了5%。调查在9月8日至21日进行，随机访问了1200名亚省的选民。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民调反映该党的支持正在上升，较早前新民主党亦都在 Calgary Sock 补选中胜出。受访的选民对于省政府及公投的意见不一，有人批评公投浪费时间和金钱，亦都有人表示不满新民主党过往执政的表现，较支持省长戴斯敏。皇家山大学政策研究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指出，选民近期开始更加关注政治，包括不足一个月之后举行的公投可能是民意转变的因素之一，

0: 不过他提醒，距离省选仍然有一年，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单一的民调。Williams 表示，反对党若果要争取对政府不满的选民，除了批评执政党，亦都需要提出另外一套施政的方向。蓝丝则将亚省联合保守党支持率下降归因于该党的自身表现。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而亚省联合保守党亦都将会在11月召开周年大会。未来数月的政治发展仍然可能会影响选民的取态。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入禀法院，挑战省政府新定的选民名册规例，指新政策大幅限制亚省选举局向政党提供的选民资料，违背了省法设立选民名册的原意，要求法院撤销有关的规定。亚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四于爱文顿提出司法挑战，省政府在上周公布新的规定，亚省选举局向政党提供的选民名册只会列出各投票区及市镇的选民人数，过往政党可以取得选民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及个人选民识别号码等资料。司法厅厅长 Mickey Emery 办公室早前表示，新的措施属于临时安排，目的是在今年较早之前一个分离组织涉及严重私隐外泄事件之后，加强保障亚省居民的个人资料。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丝表示，担心新的规定可能会为10月19日的公投出现选举舞弊的可能，因为负责监察点票的监票员未必能够取得所需要选民资料，核实是否有人重复投票。Mickey Emery 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回应今次的司法挑战。亚省官方选民名册由亚省选举局管理，过往会向政党、省议员、候选人以及选区协会提供副本，用于竞选及筹款等活动。亚省选举局表示，局方在公投期间仍然会使用包含详细资料的完整选民名册，管理及记录选民投票的情况。亚省 Airdrie 一个商场今年6月底发生大火，造成超过100万元的损失，八间商户被焚毁。警方调查近三个月之后，拘捕了一名21岁的爱文顿男子，控以纵火罪。Airdrie 皇家剧警表示，21岁的男子 J.Deep Sink 在星期四被捕，案件涉及在6月29日在 Airdrie 东中央大道的一个商场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联合调查之后，确定火警属于人为纵火，其后锁定了一名疑犯，并在爱文顿警察局及 Lloydminster 的皇家骑警协助下沉默并将星拘捕。星期后获得有条件释放，将会在10月出庭受审。卡加利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两名少年涉嫌在今年5月于西南区一间商店抢劫及袭击店员。警方表示，案件在5月27日上午9点半发生，地点是位于西南17大道近五街的一间商店。警方表示，一名少年及少女进入店内索取食水，职员表示需要付款之后，少女涉嫌开始捣乱，将柜台上的一杯咖啡扫落地上，并取走了一只香蕉而没有付款。一名店员其后尝试将两人带离店铺，期间少女涉嫌袭击店员，两人其后逃去。女疑犯年约12至18岁，中等长度的深色头发，案发的时候身穿黑色的运动套装及黑鞋。男疑犯同样都是年约12至18岁，身穿就位有白色间条的黑色运动套装，带有黑帽和穿着黑鞋，并携带一块长的滑板。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 同样嘅费用。

0: 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呢次新闻专辑。BC 省选将会在10月24号举行，此际省内在野的中右翼政党纷纷推举他们的候选人。曾经参选 BC 保守党党领并以微弱差距落败的政治评论员阿勒特宣布将会代表该党出战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而原本代表该选区的保守党省议员 Link Block 就改为竞逐北温斯摩选区的议席。该选区在提前省选之前是由 BC 新民主党的 Susie Shant 代表。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较早前就已经宣布退出保守党，而重新加入保守党的麦丽博就会在 Kamloops 中选区竞逐连任，顾思贤等人亦都宣布参选。右翼政党 1BC 就宣布由 Warren Ham 参选 Pendleton Summerland 选区，是代表该党参选的四名候选人之一。其他 1BC 候选人就包括冯杰尼的丈夫 Branch Chapman， 他将会在素里南选区和竞逐连任该选区省议员的 Centre BC 党领施爱玲和代表保守党的现任白石市长 Megan Knight 对决。加拿大外长阿南德将会在今日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总理卡尼发表演说。阿南德表示他的演讲将会涉及乌克兰、中东和北极主权相关议题。他又说演讲将会提及总理卡尼在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强国战略。阿南德在早前表示加拿大不会回避令人不适的对话，形容刻意逃避现实并非外交之道。世界消息，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是经历危机，又说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是就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是就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上午在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所谓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说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地区冲突的建议，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较早前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意味亦都可以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他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并非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私下对德克兰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已经告知下属重启轰炸行动的可能性很大。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颁给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

0: 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话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稚园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相关的规定是要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稍后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回国。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翻嚟咧，我哋咧就系我哋身处嘅地方咧，就系 The Break Outlet 吓，继续有琪琪同埋 Amanda 嘅。咁我哋咧睇到咧有一个特别嘅优惠咧，今日咧就系见到系23号至到30号期间，
4: 都系呢个礼拜
3: 嘅
4: 啫。
3: 系啦，咁佢有啲 item 咧好特别嘅，就唔系即系唔系一啲烂，即系唔系烂啊，即系唔系话刮花啊、清货嗰啲嘢嚟嘅。咁佢系一啲新嘅嘢嚟，咁但系咧佢就有一个特别嘅优惠，有啲嘢送啊咁样。咁当中其中嘅一啲嘅 item 咧，我哋见到咧，哇！突然间觉得，咦，呢个床褥好得喎，
4: 系啦，
3: 同埋佢系 queen size 噶咯，个价钱方面咧，其实 O K 喎，
4: 600元咋，
3: 600元做599吓，
4: 系啊，
3: 599，咁跟住咧，佢系有额外咧，呢一个床褥咧系有两个嘅，系 Primo 啊。Primo 嘅枕头咧系，其实呢个牌子好神奇啊，应该我哋会过去睇一睇先，佢系一个就 Make in Japan 噶。OK，
4: 其实呢三个字，其实呢三个字都好值钱，
3: 要去睇下先。我指示张床先咁样，咁喺呢个床褥下，咁同埋咧佢就会加做埋呢个枕头，咁无论价钱啦，同埋佢嗰个嘅即系个
4: 台
3: 地产地啊，咁都好似好吸引啊。所以依家我哋再睇下究竟啊，坐一坐先，即系床褥嘅嘢咧就要先坐一坐，指示先。
4: 喺加拿大度坐呢个 Made in Japan 嘅床褥都劲嘅，我觉得
3: 系冇错。咁啊，仲有啦，其他嘅啦，譬如有亦都有另外嘅啲洗碗碟機啊，又係 Camel 啦，咁啊有一啲嘅又係有餐台啦，咁啊呢個餐台咧都幾特別嘅，咁啊呢一種其實係而家最新款嘅咯，即係木製而有個 bench 咁咯，咁當然咧個 bench 就另外計咁樣嘅，咁啊佢如果佢一套5件咧就係呢啲係全新嘅，全部都係咁啊1799嘅，咁係一個特別啲嘅價錢咯，咁仲有一啲嘅 sofa 椅啦，咁後面有啲 sofa 椅都幾抵嘅，有啲係4人 sofa， 呢個係啊，呢個似4人 sofa 啦，係咪？都係449啫，
4: 係
3: 個價錢都係 OK 喎，係嘛？咁啊有啲就。长身啲嘅都系1000元嘅，咁大家咧当然咧就要嚟睇啦。咁我见到有啲嘅餐椅啊等等嘅，咁我哋都未睇未讲入边嗰啲再减价，不过呢啲就新货嚟噶，啱啱嗰个。咁我哋稍后时间去睇一睇个床褥之后同大家讲，我觉得好特别啊 ，Make in Japan 嘅。好，咁而家呢个时间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老公，有人敲门啊。
8: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7: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9: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明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

0: 美国的三日行程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外长王毅介绍此行时表示，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当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黄贝文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外交部公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首先是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是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第三点是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亦都益及两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取得胜利。经贸方面，两国元首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人工智能方面，双方同意建立对话，交流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对话在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两国元首亦都同意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随同习近平返回北京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他介绍此行情况的时候说，今次是习近平事隔11年再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两国元首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下，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礼宾安排，凸显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有连锁健身室位于沙田的分店，三间更衣室被发现一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集团发声明表示，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已经采取措施保障会员安全和私隐，包括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暂时未发现异常。任浩峰报道。
2: 涉事的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继续有会员进入场内做运动。事发在星期五，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色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向职员反映。职员检查发现怀疑是针孔摄录镜头，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于是报警。警方调查后发现摄录镜头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电线，警方将案件暂时列作窥淫案处理，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说，已经将资料转交警方协助调查。
3: 其实我们入场啦，我们都是有人面识别嘅系统啦，咁我哋都会系睇到我哋每一位会员究竟佢系喺咩时间点样进入嚟我哋嘅场地，而我哋场内其实亦都系喺一啲嘅公众地方，我哋有 CCTV 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全部都系交翻由警方，咁其实佢哋已经系做紧一个嘅调查嘅流程。
2: 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私隐嘅行为，已经采取措施保障会员安全和私隐，包括已经在警方在场下全面检查有关分店的所有浴室和更衣室，确认未有发现异常，先 才重新开放有关设施。公司又说，事发当日已经即时巡查全线分店。

0: 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同埋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同埋其他隐蔽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话会检讨同埋加强各分店嘅日常清洁同埋巡查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同承建商分开三张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他又说新制度比现有招标妥更为严谨。他又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而家。潘洁平报道。
2: 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的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表示，分开这三张名单主要是听了过往不少意见之后，希望避免出现有打龙通的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9月26号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嘅日出时间系7:29，日落时间系7:26。FM94.7，现时嘅室外嘅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系68%，吹紧每小时18公里嘅东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最高气温11度，最低2度。听日星期日预测系天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1度，最低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0度，最低3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8度，最低2度。列必士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2度。班夫密云，三成机会有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1度，最低-2度。即时派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0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行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喺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冇错，翻翻嚟咧就 Break 我好攰啊，因为咧我同 Amanda 咧就头先就即刻去即系去揾啦，
2: 揾下嗰个 Made in Japan 嘅，
1: 暂时未揾到嘅。
2: 朋友，
1: 系啊，咁啊，我哋嘅好好嘅 sales 已经帮我就继续睇紧嘅，咁我头先就赶住翻嚟，
2: 系，
1: 佢睇我揾紧嘅途中，唔得，我要走开，
2: 我要翻去开麦，
1: 我你一阵间再帮我揾，我而家睇先，因为其实但系喺与此同时咧，因为我就入翻去 Asus 嗰度啦，哇，我发觉好多平嘢，
2: 系嘛，系好多平嘢，我见到有好多雪柜啦，洗衣机啦，粉灰碟机，都呢啲四件头五件头嘅嘢，全部都好多，
1: 好抵，因为我自己入去嗰下啦，因为冇乜时间啦，都你睇得到，系好快咁样喺度睇嘅时候，因为搵紧床褥啊嘛，咁我见到好多嘅床褥咧，系仲要系未开嘅，即基本上佢仲喺个胶袋袋住嘅，咁但系个价钱都好平喎，好多 queen size 嘅大型床褥啦，有啲系二百几蚊咯，见到有一张二百几，跟住系跟住咦几抵，我都禁不住望一望，吓呢张二百七十八蚊唔平，嗰张 queen size 嘅床。

0: 用。咁跟住亦都有一啲係300几蚊，咁就全部係其實全部未開嘅、就擺晒喺入面個 Attic 嗰度啦。咁我發覺嘩乜咁樣藏咗嘅，突然間一大堆喺度啦。咁一喺我搵緊藏咗嘅當中，我就見到呢啲啦。咁唔同嘅牌子嘅。咁我亦都睇到有啲顧客喺度詢問緊、有一張嘅嗰、那個床呢都幾靚喎，係咪？跟住佢都問緊佢個價錢嘅。咁啊，所以啦，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再同大家去再去睇一睇啦。咁我哋再入去再多啲時間嘅時候咧，就可以再重温睇清楚啲先，再同大家講嘅。
1: 好啊，咁而家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先啦。
2: 揸車翻工係一種運動，咁就係時候諗下啲咩策略可以幫到你啦。因為當你架豐田 Corolla 有預警式防護系統，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又系时候叹杯凉茶，切实。

Hello， 大家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2026年9月26号中午1:08嘅时间啦，有万能大当家呢一个嘅节目，而节目开始时候送俾大家噶啦，就系许廷铿嘅新歌，歌曲嘅名字叫做《自尊歌》。咁啊，我自己咧之前咧睇见咧响呢一个嘅即系社交网站嗰度咧就睇过咩咧，就有即系有啲歌迷啦，竟然间咧就揾到谢廷铿，许廷铿系咪谢廷铿？许廷铿嘅呢一个嘅牙医诊所，系啊，即系好大只字咧，就写住即系牙医系嘛，即系之前系好多名衔啦，咁啊就系许廷铿啊。咁我会唔会咧就阵间好多歌迷咧都会即系蜂拥而至咧，就要揾许医生嚟到去帮佢去 check 下牙、洗下牙、整下牙咁样咧吓。咁啊，当然啦，即系以许廷铿嚟讲咧，牙医系佢嘅正职吓，咁啊，歌手咧可能系佢嘅即系副业咁样啦吓。咁啊，唔知你又会唔会中意佢嘅歌啦吓？咁啊，嚟到啦，就系呢一个嘅星期六嘅日子里边啊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唔错，不过凉凉地，原因系咩咧？有机会会落雨噶。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9度啦，天晴。间中有云噶，相对嘅湿度啦71%，吹紧每小时26公里嘅呢一个嘅东北风吓，咁啊都几大风下噶，凉凉地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出街嘅时候买餸啊或者饮茶嘅时间嘅话咧，都要咧着翻件外套咯噃。咁啊今日预测咧会系阴天有雨，有30%机会会有雨噶，最高咧会去到11度嘅啫。而今晚咧继续都有30%机会有雨啦，会跌翻落去2度，都同样都会可能有雨噶噃。听日星期日方面点样咧？阳光普照，最高14度，最低2度。星期一天晴啦，最高17度，最低6度。星期二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咧就系晚间嘅5度，有60%机会有雨噶。咁啊，即系如果夜晚凉嘅时候咧有雨咧，大家咧就即刻觉得好好瞓，会唔会咧？咁啊，去到星期三方面咧就阴天有雨。60%机会有雨，最高11度，最低1度。而星期四方面咧就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4度，最低3度。星期五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2度嘅。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咧就系7:29。至于今晚日落嘅时间咧就系7:26嘅。咁讲到呢就係唔知大家呢喺夏天嘅时候呢，我知道好多朋友呢鍾意呢就係会自己揸车落去呢一个嘅温哥华去玩啦，或者去摘下车厘子啦咁样㗎。咁因为天气又好啦，一路嗰个嘅路途啊，咁都系非常之靓㗎。咁继之前啦，就你知而家即係都响呢个嘅 Kelowna 嗰边啊，或者响 BC 嗰边啦，啲山火都好紧要吓。咁想问下大家咧，你如果揸车落去温哥华呢段路里边啦，又或者你翻嚟嘅时间，你会唔会咧都去途经一间嘅雪糕店度食雪糕咧？或者即系带啲小朋友去睇下啲牛啊、啲乳牛啊、啲动物啊咁样咧吓，冇错啊！咁我讲紧咧就系喺呢个 BC 方面咧呢一间啊吓，历史好悠久啊，佢叫做 Dutchman Dairy 啊，呢度咧好多朋友都即系我谂，如果你揸车落经过，即系去过温哥华啊咁来回翻嚟咧，都会好多时咧都会兜一兜入去，咁然之后咧就去食杯雪糕，甚至乎好多。

0: 你如果跟呢一啲嘅旅行團落去咧，佢都會帶你去嗰度。咁啊點解咧？除咗你話去食杯雪糕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就咩咧？去下洗手間啊嘛，咁啊跟住佢都有洗手間，所以咧就必經咁樣噶。不過咧一個即係好唔好嘅消息咧，就係呢個嘅24號啊，即係兩日之前啊，呢一間嘅牛腩啊。就發生火警啊！咁啊，火警發生喺邊度咧？佢喺呢一個嘅唔係雪糕屋，即係唔係賣雪糕嗰邊嘅，係隔離有一間咧，佢係專咧俾有啲小朋友咧可以入去裏邊咧，係去揾嗰啲牛仔啊！有時啲少啲嘅動物啦嚇，雖然裏邊咧就有啲即係動物嘅味道啦，我自己都入過去影個相咁樣嘅，咁啊好多小朋友都中意入去嗰度玩啊，睇下啲哎呀啲牛仔又會係點啊嚇，咁啊去喂下佢嘢食咁样嘅，咁咧就发生火警，喺嗰、那个即系佢所谓即系比较 B B 嘅呢一个嘅场里边咧就发生火警啊！我唔好彩咧，当中成40只细牛咧系被烧死嘅吓，仲有咧就系咧佢后边嗰啲嘅粮仓咧都烧埋，咁啊总言之咧，即系你知呢啲系木屋嚟噶啦嘛吓，咁啊即系火势咧就烧得好紧要吓，咁连带咧佢后边有啲嘅粮仓咧都波及埋，损失咧非常之惨重。咁啊雪糕屋嗰度咧，应该似乎咧即系都系有损坏噶吓，即系我相片中我就睇唔到系咪真系冇晒啦咁样。咁即系话咧如果你而家呢段时间途经去嘅话咧，冇雪糕食啦，佢嗰度啲牛奶咧都好好饮啦。我通常好多时去咧就系食雪糕之余咧，我都会鍾意买佢嗰啲芝士㗎吓。佢嗰啲芝士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cheddar cheese 啦，或者系好多唔同年份㗎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可惜吓。咁损失咧而家都仲系即系喺度计紧啦，咁喺佢嘅社区里边咧，亦都即系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惋惜啦，系咪先？咁啊，希望咧就即系佢可以好快好快咁样咧，就即系重建翻啦，亦都咧就可以咧就系一路咧咁啊，等啲朋友经过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即系食翻佢哋当地啊，佢哋自己整嘅一个好好味嘅雪糕啦，仲有咧就系啲牛奶啦、芝士咁样，可以咧好快咁样咧就同大家咧可以分享下噶吓。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呢段时间咧就冇啦，即系你要食嘅话，可能你要去超市买。咁我最近呢就去到有一间意大利嘅超市里面呢，都发现有佢哋出品嘅牛奶，係啦，佢除咗牛奶之外呢仲有呢就係朱古力奶㗎，即係如果你想怀缅下呢都仲可以去搵下，即係有一啲嘅超市呢尤其是喺啲嘅可能係意大利超市呢，佢哋係会有佢即係佢之前运咗过去嘅一啲嘅牛奶玻璃樽嘅又有，胶樽嘅又有啦，咁可以去呢就係有得饮下嘅就饮咗先咯。好啦，时间嚟到1:14噶啦噃，我哋休息一阵啦，听听咧就系阿琪琪同 Amanda 嘅现场直播先，转头翻到嚟啦就系有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两袋 ，A C 急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好，翻翻嚟咧，我哋嘅现场直播啦。咁啊，头先咧，我哋终于揾到个床褥
6: ，Made in Japan 嘅 Queen Size 床褥。
5: 系啊，咁佢今日咧，即系佢呢个优惠，原来咧呢间呢张床咧原价系1900几噶个床褥。
6: 系啊，
5: 咁而家系特惠啦，599.9，600蚊啦，
6: 600蚊。
5: 仲有两个 pillow 喎，
6: 真心嗱，我头先咧又瞓过上去，我真心瞓咗上去喺度摸佢啦，系好舒服。佢个面咧唔系普通嘅棉质面啊，佢系有丝质嘅感觉，所以呢样嘢系对 Amanda 嚟讲系好紧要。因为如果你纯棉嘅话咧，你夏天瞓落去系会热嘅，
5: 但系其实你再加埋。

0: 个被单，
1: 系我要加被单啦，当然系啦。咁但系如果净系讲嗰个床咗个状态啦，用料啦，已经系 luxury 啲噶啦，对我嚟。
0: 系啊，咁啊，我哋头先入去阿 Sis 呢度咧，咁我发觉佢唔单止系我哋平时阿 Sis 你哋以为系烂，即烂烂地啊，即系可能崩咗角啊，翻咗咁啊。但其实好多床褥咧系全新，
1: 系包住晒噶，
0: 仲系包住。
1: 系啊，同埋呢个日本制嘅床褥咧，我有问过个 sales 话而家仲有50个到，
0: 50张到啦。
1: 所以你是可以拿全新貨的，
0: 全新貨
1: 你不需要拿現場那張600元現場見到的貨，你是可以去倉那裡拿個全新的貨。所以我覺得所有東西的底下呢，我覺得這張東西是抵的，如果你需要 Queen
0: Size 是啦。其實它還有很 friendly 咯，因為它那些手柄位呢可以拎起，
1: 是啊，你有得
0: 抽起啊，
1: 抽起是啦，因為它有手柄位做在這裡，你容易抽起去換床單啊，
0: 是
1: 啦，動下它啊等等。其實因為我家裡的床褥是沒有手柄位的，
0: 沒有的，很多都沒有的，所以很辛苦咯。
1: 好難
0: 攞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你話一張好嘅床褥咧係超級緊要嘅，因為真係我都話啦，而家點解要換床褥咧？即係覺得自己好似腰酸背痛咁啊，就想
1: 要換啦，
0: 又嚟啦係嘛？又嚟啦，又自己又咁啊！呢個係其中我哋今日見到即係好特惠嘅嘢啦。咁喺裏邊原來仲有好多嘅，所以咧。佢呢個價錢，我哋今日見到呢一張咧嘅花樣已經係一個好特惠嘅價錢。
1: 冇錯，
0: 咁啊入邊有好多，好似呢張449嘅梳化啦，超抵啦，又係呢個四人座椅。
1: 我哋一陣轉頭可以再講多啲入邊有啲台啊、平嗰啲台啊等等咧，我覺得都值得同大家講。
0: 好，咁我哋依次將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Hello， 大家好吓，咁啊时间嚟到1:19噶啦，有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咁我而家咧就喺度苦恼紧咧，到底讲边一样先咧？咁样，咁啊结果咧我都系决定咧就系、是、同大家讲下啦，一个叫做7秒心樽降血糖嘅方法先吓。咁啊如果我讲得唔够详细嘅话咧，因为时间关系吓，咁大家可以咧之后咧即系仲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网咧就系去 search 下噶吓，就系呢个7秒心樽降血糖。你知好多朋友我知咧，就尤其是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好多咧都话即系个血糖偏高啦，或者有血即系有呢一个嘅糖尿病咁样噶吓。咁咧就讲到呢个日本嘅医生啊吓，咁呢个一个医师啦吓，咁呢个日本嘅医师咧，佢就出咗一本书，佢就这个作者叫咩咧？就叫做宇健啊吓，宇佐健啊，宇佐呢个医师咧，佢就系发明咗一个咧，就叫做7秒嘅心樽啦吓，咁啊。主要呢就係話即係你就算係即係年紀大呀，又或者啦就係即係天氣唔好呢，咁你都可以喺屋企做呀。咁呢個嘅7秒心樽呢，每一個禮拜只需要6分鐘呀，佢講到就係6分鐘呢就可以幫你咩呢，減重啦，減脂啦，預防呢個嘅肌小症呀。咁即係佢亦都即係而家喺呢個網上面呢都非常之流行呀。咁呢個日本嘅醫師呢就叫做宇佐健治係健啟治。咁呢就就好呢個啦。咁佢結合咗呢就一啲嘅飲食嘅療法啦，咁即係佢出咗本書呀。咁一個禮拜呢其實需要做2日嘅啫，每一日就3分鐘，咁就你即係話一個禮拜你6分鐘就已經可以搞掂㗎喇噃。咁幫助一般呢就是

系咩咧？预防你可以预防嘅肌少症啦，同埋咧就系、降低你个胆固醇啦，减重啦，同埋减脂嘅。咁啊，点样做咧？即系或者系即系，首先讲系佢适合以下有四种嘅人士噶。第一种咧就系话糖尿嘅病患者，或者系你想要控制血糖嘅人。第二咧就系话想要减脂减重嘅人。第三咧就系话你个活动量低啊，即系平时可能系即系运动唔够嘅话，又想要咧预防呢个肌少症嘅人士啦。第四类咧就系话高龄啦，同埋你嗰个嘅腿脚冇力嘅人啊。嗱，肌少症嘅定义咧就系65岁以上啦，你嗰个肌肉量减少啦，肌肉表现咧有问题嘅人啦，随住年龄咁样去增加嘅话咧，肌肉咧就会开始流失。咁如果你同时又缺乏运动嘅话咧，呢个肌肉量咧就会逐渐咁样咧就系减少啦噃。咁就好容易咩咧？会跌倒啦，行路嘅时候就越嚟越辛苦啦，或者咧系好难咧从呢一个嘅坐姿啦，或者系卧姿咧企起身啦啊。咁每一日咧都觉得咧系冇力嘅。咁一旦发现咗呢、这个即系。发展成呢个嘅肌少症嘅话咧，你生活嗰个品质咧就会好明显咁样咧会下降噶咯噃，亦都会提高咧就系你嗰个嘅失能啦同埋死亡嘅风险嘅。咁啊讲到咧就好啦，好多运动少嘅人咧都。好多都有㗎啦，包括我自己都系属于即系我觉得系运动少嘅人。咁呢个心樽呢可以训练到你嘅身体呢好多个主要嘅肌群啦。整体嚟讲呢心樽呢对于健康呢有15个好处。哇好犀利啊 ,15 个啊。我要讲快啲嘅时间唔够啊。第一呢就系呢一个调节嘅胆固醇啦，调节呢个血糖啦，减重啦，减脂啦，维持呢个肌肉量啦，预防肌少症啦，改善呢个柔软度啦，帮助呢维持身体嘅平衡啦，预防你嗰个运动嘅伤害啦，改善你关节嘅健康。哇好犀利啊，一口气讲唔晒啊。第十个好处呢就是增加你嗰个爆发力啦，改善呢个姿势啦，促进血液循环，同埋预防呢个动脉硬化。仲有呢就是降低你个血脂啦，改善消化代谢，预防失智。哇真係冚唪唥讲晒，即係好似无所不能咁样啊。咁好啦，咁首先讲呢就係话啦，咁呢一个嘅深圳呢佢讲呢就一个礼拜里面至少呢就两日，每日进行呢就係10次嘅深圳，每一日进行10次嘅深圳。但系嗱，你要重复3组喎，深蹲10次咧就为1组吓，咁即系话咧，大家咧就要去计翻呢条数啦吓，要3组，即系30次啊，但系佢系分开1组嘅吓，咁呢个嘅频率咧就可以帮助我哋降低呢个血糖啦，维持咧呢一个肌肉量，避免咧肌肉呢个肌肉咧就系流失嘅。好啦，咁啊。首先点样做先啊吓？咁首先咧就系话，其实佢有啲辅助嘅方法，即系可能有啲年纪大嘅人啦，脚唔系咁好力嘅话咧，佢都有啲辅助嘅深蹲嘅方法。咁我首先而家咧讲呢个正常嘅深蹲，7秒深蹲嘅做法咧就系话，我哋用5秒慢慢咁样咧就系蹲下啦，即系你可以系讲叫做慢慢好似人哋做。这个嘅扎马咁样啊，咁维持到2秒之后呢，即係落咗落去 hold住嗰个嘅角度啊，嗰、那个嘅位置嘅时候呢，那个 pose 呢就2秒，然之后呢就慢慢企返起身，咁样就为1次啦。咁首先呢就咩，将你个双脚呢站立啦，嗰、那个嘅距离啊，脚同脚之间嘅距离呢就同、是、你嗰、那个比你嗰个嘅膊头呢更加阔嘅，係啦，即係要开少少咯，即系要阔过你个膊头嘅，两只脚咧就系要分开站立，脚尖咧就向外嘅，即系好似有少少八字咁样啦。双手咧向前伸，即系垂直咁样咧就是、向前伸啦吓，即系系咁垂直向前咁样啦，平衡嘅。向前伸，咁手掌咧就可以摊开向前啦，即系好似拱人咁样嘅姿势吓。然之后你花2秒咧就慢慢咁样咧就系、是、踎低咯噃。咁、那个臀部呢直线呢就下沉嘅，就唔好趌起个 pat pat 先吓，唔啱嘅。个臀部唔好向外推，背部呢又唔好挛起身，即係话直上直落嘅，个背脊要即係要个背脊要挺直㗎吓。大腿同地面平衡，就是踎到几远啦，踎到几低呢，就係将你嗰个大髀肉大髀呢同呢个地面平衡呢，呢个角度就啱啦。维持2秒，然之后慢慢起身企返去你原先嘅站姿啦。呢、这个7秒深蹲嘅重点呢就係缓慢咁样下蹲。喺蹲嘅过程里面呢就要运用呢你嗰个嘅大腿啦，同埋你个臀部嗰个肌肉。可以有效咁样呢训练到呢一组群肌係可以改善你嗰个嘅体态嘅。好啦，头先我讲。

0: 讲到啦，嗱，呢个系正常嘅，就话每一个礼拜做两次，吓，每次咧就系即系每十次为一组，就做三组嘅要吓。咁好啦，如果你话有啲头先我讲过有啲个腰唔够力啊，腿唔够力嘅点咧，咁你就可以攞一张嘅凳啦，最好咧就系一啲稳阵啲嘅凳啦，就唔好话即系会喐嘅凳啦吓。咁你就双手咧就系扶住佢嗰个嘅椅背。你企喺个椅背后面，双手扶住个椅背，然之后呢就做呢一个嘅深蹲。咁因为你有前面有个椅背俾你呢，就係、是、去即係支撑住呢，咁你就会好即容易做好多啦。咁就係货呢，譬如有啲真係年纪大呀，冇力嘅时候呢，咁就可以呢就考虑下㗎啦。好啦，但你有啲话唔係喎，呢、这个企喺度就咁正常嚟做，我都好即系湿碎嘅啫，咁你可以一个加强嘅咧，就系点样咧？就好似做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叫咩咧？就系引体上升咁样啦。不过嗱，嗰膝头哥咧就系、是、要跪喺个地毡度啦，即系一远嘅地方远点啦，跪喺个地毡度，脚尖咧就系、是、踩住个地下，即系个地毡嘅，即系趌起个脚啦，咁啊踩住佢脚膝头哥咧就系、是、垫住个地毡嘅，然之后咧就直头做好似咧就系、是、引体上升咁样。系啦，只手咧就系、是、阔过你个膊头少少，跟住咧就系、是、慢慢落啦，慢慢落，又系用五秒啦 ，hold 住 hold 到咧就系、是、嗰个嘅个膊头咧就系、是、同呢个地面咧系平衡，即系个手踭咧一个直角咁样 hold 住佢，然之后两秒再上翻嚟。嗱，记住所有头先我所做嘅深蹲嗰个嘅无论你系落或者上咧，都系要正常呼吸嘅，你唔好闭气，因为闭气咧系会令到你嗰、那个血压咧会上升噶，所以咧。所有嘅过程里面，即係你落去慢慢落嗰五秒，或者你上返嚟嗰两秒，即係上返嚟嘅时间呢，都係要正常呼吸嘅。咁呢一个呢亦都系呢，就係做嘅嗰个次数呢，就同正常嘅七秒深蹲呢系一样嘅。咁呢个呢就比较呢就会系叫做加强版咁样啦。咁可以令到你呢就系、是、会嗰、那个嘅消耗呢会比较呢就系、是、即系大少少㗎。咁呢个好简单，我觉得呢一个嘅七秒深蹲，但系即系如果你做一组十次嘅，可能咧就唔系咁难。但系如果话要你做三组嘅话咧，可能咧就即系有少少吃力咁样嘅，不过咧，我觉得就系慢慢嚟啦，吓你唔得嘅唔好强迫自己。总言之咧，就系顺其自然，慢慢做咧，你应该咧就可以咧就会系锻炼到咧就系、是、越做越好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如果有啲即系无论你系想降呢个嘅血糖又好啦，又或者你系想减脂嘅，又或者系增加你嘅增强你自己嗰个嘅肌肉嘅话咧，咁我都觉得咧就可以去做下嘅。咁当然啦，就唔系话即系一次就得噶啦吓，即系呢啲咧都系要持之以恒，即系当做运动咁样啊吓。咁啊，但系记住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咧最少咧就系你做两日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做多啲啲得唔得啊？咁你觉得 OK 嘅，咁冇问题。最紧要咧就唔好咧就系、是、即系做伤咗自己吓，唔好勉强啦，系咪先？咁可以令到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咩年龄嘅人咧都可以做到噶啦噃。时间嚟到1:30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日语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喺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喺 翻翻嚟咧，我哋就 break 一下。咁我哋今日咧，即系我自己主打啦，就睇咗好多床褥噶。因为突然之间咧，即系睇开咧，就发觉喂，即系有好多好平噶，即系由300几蚊到我头先睇啦，我即系嗰张啦，500几蚊啦，系不等啦。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话真系想换床褥嘅话咧，都系一个好时机。因为咧，咁当然啦，你而家最新嗰啲就贵啲嘅。

0: 即係又要有好多嘅觸感啊，又或者係
1: 有啲可以直頭浪起，
0: 係啊，有啲成喐到嘅，咁、啊、當然嗰啲就可能要去到過千蚊，甚至乎二千蚊啊。咁但係當然你就自己視乎啦。咁同埋我見到好多有 bonus 咧，係送枕頭咯。
1: 你頭先嗰個 Made in Japan 咧，都係有送枕頭嘅。
0: 係應該睇下個枕頭係咩樣嘅先。係、啊，即係咪即係因為啲枕頭其實都可以好貴嘅。
1: 係啊，百幾蚊一個㗎。
0: 睇下嗰啲枕頭值幾多錢先。
1: 冇錯。
0: 如果唔係嘅話，已抵喎。
1: 係啊，你嗰度已經價值300多蚊。你500多蚊买个床褥，跟住攞翻300多蚊嘅枕头。
0: 咁但系咧，又系床褥嘅方面咧，又要揾人哋嚟即系搬都要，因为人哋咁咪要 queen size 啊，即系都要
1: 处理嘅，
0: 要揾架 truck 啊，因为自己车可能未必可以装到就，唔知得唔得。如果唔得嘅话，就要谂下啦。
1: 系
0: 咁，同埋旧通常都系啦，旧嘅床褥又要处理啦，跟住谂下又要等嗰啲 community 嘅
1: 哦 clean up
0: 先至可以。
1: 你都要攞个车仔推佢，
0: 攞个车仔，我哋一齐推过去抌，行过去对面
1: 排队啊，仲要排队。
0: 我唔系攞个车，唔系攞个车车住，系真系个人企喺度排。
1: 咁系啦，嗰个人企喺度排。
0: 我第一次见啊，个人企喺度。咁因为我都几近，我都真系可以行过去。咁所以咧，大家你可以嚟睇啦。咁你亦都见到好多电视镜，我自己咪上次买咗电视啦。咁今日我都见到好多电视清货。咁我啱啱见到有一个75寸
1: 户外嘅嗰、那个好劲噶，
0: 75寸嗰、那个一千蚊回家，
1: 系啊，1000蚊噶，佢原价4000噶，
0: 系啊，而1100蚊样嘅，1100蚊，系啊，户外嗰个嚟，
1: 系啊，户外嗰个
0: 一75寸，非常正，睇到都吓，
1: 系啊，
0: 咁又有啦，嗱，咁啊，电视因为我买咗咧，就应该唔系到我嘅，我虽然仲有一计要买，不过算啦，唔买住，好啦，咁啊，不如嚟到呢度得唞一唞先，我哋转头再讲过，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冇错冇错，嚟到1:34噶啦，有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嘅环节吓。心机旁边嘅朋友，唔知你会唔会好似大当家咁样，将会去旅行咧？咁样，又或者你平时去旅行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好烦恼？就系、是。唉，我攞咩衫去呢？你知啦，有陣時又要睇天氣啦，又或者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幾日嘅嗰啲梗係冇問題啦，係咪先？但如果你係時間長嘅話，可能係兩個禮拜呀，或者甚至乎係即係一個月嘅時間嘅時候，咁你又會即係好閉翳啦，唔可以日日都穿住嗰件衫㗎嘛，係咪先？咁又要影相又要靚㗎噃咁樣。咁最近呢，咁我自己睇到有一個呢、即係網上呢亦都出現咗一個叫咩呢，就係、是、叫做九宮格打包法啊！咁呢个九宫格打包法咧比较简单啲，其实咧就系佢系佢即系佢唔系话由即系香港人出现嘅，只不过佢即系译翻出嚟啫。其实就系大家平时有冇玩过呢个数独啦？系啊 ，number 嗰个其实差唔多噶啦，就系所以叫做就九宫格打包法。咁啊，好，我觉得好方便同埋好好啊吓。点解咧咁样吓？即系你唔想咧，就即系，个箧里边咧就摆咗好多无谓嘅衫啦，拎咗去又即系又着唔到啊，拎翻翻嚟啊，又牙订啊等等，好多嘢好烦恼咁样。咁呢个咧就系九宫格打包法啦，我觉得几好啊，大家可以不妨咧参考下。咁如果你想即系都系啦，即系如果你想可以上网去 search 下，就系九宫格打包法系点样做噶吓，搞得即系会比较清楚啲嘅。首先咧就系话需要。你自己响你即系未 pack 行李之前咧，你就响你个自己衣柜嘅时候，咁当然啦，你要梗系事先要知道你去嘅地方系咩嘅天气先啦，即系冇理由你冬天嘅你带晒啲短裤啊、短裙咁样去噶嘛，系咪先？咁啊，知道咩天气嘅时候，好啦，咁你首先响你嘅衣柜里边咧，帮自己拣出九件嘅衫，嗱呢九件咧系有高度嘅搭配性嘅噃嘅单品。

咩叫单品呢？即系九件啦，就系包括咧就系三件嘅上衣，三件嘅外套，即系外边嘅搭落嚟噶，三件嘅下身，即系可能系裙啦或者系裤啦。嗱，关键咧在于佢哋彼此之间嗰个嘅相搭咧都不违和嘅，即系你唔好话撞色撞到好紧要，或者系完全唔夹嘅，真系要比较会系 match 啲嘅，咁你自己揀嘅时候就好啲啦。嗱，咁咧呢个听起嚟好似好克制咁样，但系实际上咧反而更加咧可以最大化咁样咧，将你嗰个嘅穿搭咧就系得到更好嘅效益啊吓。开始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即系要点样去做呢啲单品咧，去做出多种嘅组合变化咯噃。咁你可能好发觉就系话咧，原来咧你冇想象之中咧咁冇乜衫着咁样嘅吓。好啦，咁你呢个方法咧最精髓嘅同埋有趣嘅部分咧就系佢个排列嗰个逻辑啦。咁你好啦，你拣好咗之后，你咁可以想象咧就将呢九件衫咧放响你通常可能你铺响个床上面啦吓，咁啊放喺呢个咧就好似个九宫格咁样啦，即系三乘以三嘅九宫格里边，然之后咧就好似玩呢个数独咁样咧。一样咁样去安排佢哋个位置，按照佢哋特定嗰个嘅顺序嚟到去排放。点样排放呢？嗱，你每样三件啊嘛，系咪先？咁你第一行嘅依次序咧就系咩咧？就系上衣啦，下衣啦，即系下身嘅衫啦，外搭啦，即系外套啦，可能系薄嘅，可能系厚嘅咁样吓。咁咧就无论你系打横或者是打洞都是这样的啦。咁首先讲呢就是你不可以同一行里面呢是有两件上衣的。即係好似即係正如如果你識玩數獨嘅，你就會知唔會相同嘅嚇。咁第二行咧，亦都係啦，就係會擺咩咧？嗱，你第一行嘅依次序，你擺咗上衫啦嘛。咁所以第二行咧，你就唔可以擺上衫，你就擺咩？你可以擺下衣啦。跟住外搭，然之後上衣。第三行咧，亦都就調翻轉咯。咁就係外搭、上衣同埋下衣咁樣啦。跟住你好神奇啦，你鋪曬喺度之後，你就會發覺咧，好似玩呢一个嘅过三关咁样啊。你无论呢就打横一组直线，打直一组直线，或者对斜角嘅直线呢，都会系每一种嘅小三角，就可以配搭到一套呢完整嘅造型喎。咁你諗下呢度嘅时候呢就系、是、几套啊，九套啦，系咪先啊。打横呢度一路数落去啦，打斜加埋打斜嗰度。好啦，如果虽然你话即系你只系靠衫唔得㗎嘛，系咪先。咁你亦都有鞋啦啊。亦都系咧，成个九宫格嘅地基嚟噶。咁佢特别咧系需要咧，如果你话要大量即系旅行啦，你要行好多路嘅，喺啲城市旅行咁样嘅吓。咁一对舒服嘅又唔会破坏造型嘅鞋咧，系非常之关键嘅。咁即系话你嗰对鞋咧，就要衬得到你嗰度上边啊，嗰九件衫噶啦，即系你自己要去谂谂你自己有啲咩鞋。可以襯得到佢哋噶咯嚇，大眾化啲，可能係波鞋啦，可能係呢一啲嘅舒服嘅鞋啦，行山鞋啊等等，因為視乎你自己嗰個配搭，你自己平時中意著啲咩衫多，係咪先？咁如果你話我斯文嘅，咁可能係一對嘅平底鞋等等咁樣啦嚇。建議咧可以揀一對咧，就係、是、對於你而嚟講咧，就係百搭嘅波鞋，即係顏色方面啦嚇嗱，百搭嘅，幫整套嘅組合咧定下咗個基調先。咁樣咧嚟講咧，你穿搭方面啊嗰個系統方向咧，亦都會更加清晰。其他嘅效果，即係嗰個鞋款就可以作为变化咁样使用，令到你嗰个组合更加有弹性啦。除此之外，即可能你就系揀一对波鞋，一对平底鞋，咁然之后另外一对即系比较斯文啲嘅咁样啦，即系视乎你自己嘅鞋有咩鞋啦，即系可能你鞋太多都好难选择，系咪先啊？另外啦，除咗鞋之外咧，其实仲有咩咧？丝巾啦，嗱，丝巾呢一个方法咧，无论系大丝巾、小丝巾都好，系好容易被忽略噶。旅行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即系提议大家咧，就要带一啲嘅小丝巾，或者系一啲薄嘅丝巾。其实咧就系非常之加分嘅小细节嚟噶，你可以将佢咧就系绑喺条颈度啦，绑喺腰间啦。或者系缠住你个包包啦，亦都可能即刻唔同噶啦吓，咁样即系一搭落去咧，即刻个配搭又多咗唔同咯，即系除咗九套之外，可能你加埋呢个丝巾嘅话咧，已经又多几套噶啦噃吓，咁可以帮你嗰个造型咧增添咗好多嘅唔同层次啦，同埋一简单嘅方法。最重要就系咩咧？呢啲咁嘅少少嘅丝巾。佢唔牙定啊嘛，系咪？即系佢通常都好柔软嘅，咁你梗系唔好拣啲好厚嗰啲，成件披肩咁嗰啲啦，牙定嗰啲，除非你去好冻嘅地方啦吓。咁通常都系薄薄嘅丝巾啦吓，咁你就可以咧就系即系个行李上边咧就可以好轻松咁样咧就系搞掂咗塞咗佢噶啦吓。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唔知道点样开始嘅话咧，咁当然啦，亦都即系可以去即系上网咧，亦都有。

0: 好多咧，呢啲博主咧就会教你点样去衬呢啲鞋啊，衬呢啲衫啊，咁令到你咧就会舒服好多。咁好啦，咁你咁样衬完嘅时候，可能哎呀太多配搭啦，我点配咧？去到嘅时候，可能你冇咁多时间，唔紧要。咁你就可以咧喺屋企嘅时候咧，你自己去配啦。嗯，我呢件衫、呢条裤、呢件外套衬咗之后咧，我衬边对，即系衬边一只鞋，或者加埋啲咩丝巾，加咗落去又会唔同咗，唔加又会点样？影张相。是啦，用个手机影咗张相，一套一套咁样嘅时候个配搭呢，咁你就唔需要驚呢，就係话我到时点样配，係咪呀？即係你铺上张床度，你就即係可能会容易啲啦。咁同埋你自己配咗之后呢，咁你就会知道啊，呢、這个配搭我今日着咗㗎啦，听日呢我可以第二个配搭。咁唔会重复囉，同埋呢就係、是、人哋睇起上嚟你影相呢都会系呢就变化多好多。咁即係你如果想知嘅话呢，咁我自己喺网上都搵到一啲资料呢，就係、是、亦都有㗎，咁就係你可以 search 啦呢个嘅九宫格係啦，咁就系即係佢个名呢就叫做即係打包法，九宫格係啦，打包法。咁你就可以上网去 search 嘅时候，咁你就可以俾多啲少少嘅灵感你啦，就唔需要太过即係即系哎呀烦啊！我着咩衫咧？又或者有啲咩衫嘅时候咧？拎咗去，其实原来都冇着到嘅，咁样都唔啱嘅，咁样吓。咁其次咧，就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可能真系好怕冻啦。咁你都可以咧，自己即系再另外咧，就再加一啲咧，就系、是、一啲嘅比较保暖嘅衫啦，即系最紧要薄啦。如果你话、有啲嘅羽绒啊，或者一啲比较系大件啲嘅，咁你最好其实就系真系拣呢个羽绒啊。如果去冻嘅地方，羽绒嘅。长袖衫啦，或者羽绒嘅背心都可以㗎。咁然之后呢你就用咩呢，就用一啲嘅压缩袋呢将佢呢就係压缩咗。咁佢就会悭地方。咁不过呢即係我觉得如果你即係有呢个九宫格嘅打包法方便呢，其实你已经悭咗好多位，悭咗好多重量。咁但佢虽然压缩咗，但係个重量仍然喺度嘅。咁但係起码呢就可以即係可以腾出呢更加多嘅位呢俾你去即係带买手信啊，又或者你唔需要带个咁大嘅夹啊，咁样呢就会好好多啊。咁呢个方法呢我觉得几好㗎。咁我即係不久将来我自己旅行嘅话，我可能呢都会试一试睇下 work 唔 work。好啦，时间嚟到啦，就係1:44㗎喇。休息一阵，我哋返转头就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我哋个台咗未已经。好，冇错，翻翻嚟咧，我哋咧就系、是、The Break Outlet 啊，咁啊同 Manda 咧不停咁去睇啦，我哋睇好多床啊，今日咁系咧睇啱啲床褥啊嘛，咁我哋咧就研究紧一啲枕头，咁我头先都睇啦，因为喺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枕头啦，咁发觉咧原来哇。枕头真系唔好睇少佢啊！
5: 一个枕头可以系你半张床噶啦，
4: 笑死啊！真系我哋见到有即系最高价噶啦，有啲即系最肯定就系、是、吓、啊、好啊，牌子好名贵啊咁嘅，即系最高价。我哋见到系有个299一个，
5: 系冇错，299一个枕头，
4: 跟住我哋话哇，299个枕头真系好贵，因为话我哋见到张床褥都系200几万，系
5: 啦 ，Made in Japan 嘅床褥
4: 都系600，
5: 系啦，
4: 咁就或者头入边真系有啲 queen size 嘅床褥都系200蚊
5: ，OK。
4: 200几蚊嘅床褥嘅啫，
5: 贵过你个
4: 哇个床褥仲个枕头仲贵过床褥，咁所以你见到咧有一啲床褥咧而家咧去买咧嘅时候咧佢系送枕头咧，
5: 所以其实真系好平
4: 抵喎。
5: 枕头呢度咧，我见到最平个枕头都讲紧
4: 105蚊啊，
5: 系咯，嚟到去咯，
4: 130几咯，
5: 系
4: 最 basic 最嗰啲都要100蚊，咁呢啲当然啦，我哋就知道。

0: 枕头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重要嘅、嗯，即系你瞓得舒唔舒服咧，都好靠个枕头去垫住。咁、嗯、所以点解啲枕头可以去到咁高价钱咧？咁、嗯、而有啲嘅品牌你都知系好出名噶啦，专、嗯、门系卖枕头。咁、嗯、所以咧，佢哋有啲啊，当然有啲平嘅都，即系有啲最普通嗰啲软身嗰啲咧都有啲40蚊个嘅。咁、嗯、但系。普遍如果是真的帮助脊椎啊那些的床褥的话呢就要85蚊起了。咁而今日亦都有一些的床褥呢买的时候呢就已经送埋个枕头啊。咁你唔好讲少啊个枕头到嗰度两个，如果两个枕头呢都可能
1: 等于你
0: 成
1: 是啊等于张床㗎啦。
0: 即係唔好睇少个枕头，我哋头先就太睇少啦。喂呢个枕头哎咁样嘅人哇你真係睇少佢，睇佢价钱你就知下嘛，非同凡响。咁当然啦，除咗床褥之外，其实今日仲有好多嘢减价嘅。我哋头先所讲啦，见到一啲嘅电视机啦。咁亦都好多电视今日我见到佢摆晒出嚟都系有清货价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啦。咁仲有就是有些特別的優惠，好像、甚至乎呢那些特別優惠呢裡面是包括了有、火爐啦、有櫃啦、有洗碗碟機啦，那我們、剛才進去 Asset 有很多的雪櫃都減緊價啦。
1: 是啊沒錯，那我已經將所有圖片呢都放上我們 947YYC 的 Facebook 那裡的啦，那大家有興趣的呢就上回我們的專業那裡看啦。
0: 嗯好，那現在將個麥克交回直播室。
2: 真實的屋企到底是怎樣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1:49噶啦，有魔幻厨房呢个嘅环节，咁啊，未同大家讲今日魔幻厨房同大家讲咩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出边最新嘅天气先啊吓，咁天气好紧要嘅。现时出边室外嘅温度咧就系8度啦，阴天有雨嘅，相对嘅湿度74%，吹紧每小时31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日最高咧会去到11度，有30%机会有雨啦。晚间咧。会跌返落去2度，同样都係有30%机会有雨嘅。星期日方面阳光普照，最高14度，最低2度。而星期一方面呢继续都会係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去到星期二啦，天晴最高18度，最低啦就係5度，晚间啦60%机会有雨嘅。而星期三方面呢就会係阴天有雨啦，最高係11度。有60%机会有雨，晚间咧会跌翻落去1度嘅，都开始真系越嚟越凉啊！秋天真系到啦，过完中秋节啊，今日咧系今日系迎雨啦，系咪送雨啦？系咪系追雨？应该唔系送，系追雨系咪？咁啊，星期四方面咧就是、天晴间中有云啦，最高咧就系14度，最低3度。星期五方面咧就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2度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乜嘢咧？可以话俾大家听，今日系唔会有食谱同大家分享嘅。咁亦都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话咧，由今集开始咧，亦都系大当家万能大当家呢一个嘅节目咧，最后嘅一集啦。原因点解咧？大当家系想放一个长嘅假期啦。你话系咪退休咧？半啦，好唔好啊？半退休，其实我都好唔舍得大家噶。咁啊，话说咧，大当家已经做咗22年啦吓。咁我又记得啦，就系响2004年嘅时候咧，大当家咧系参加呢、这个947嘅 DJ 训练班嘅。咁而当时嘅同学啊，而家唯一我嘅好同学咧就系咩咧？就系 Rita 啦吓。咁啊。上完呢、這个DJ 训练班之后啦，咁跟住呢我就即係电台叫咗我嚟试音啦，然之后呢就係、是、请咗我嚟做嘅。咁我点解会记得呢？就係喺2004年嘅时候呢，咁啱呢个个中秋节呢，我仲未即係正式做电台㗎。咁我嗰一年嘅中

去录啦，咁录咗啊嘛。之后我录咗第一集之后咧，我就发觉我想做呢个直播，系啊，即系做 live 唔做录音。咁然之后咧就开始咧就去学嘅时候咧，就之后咧夜晚啦，我真系夜晚即系十点几啊，好似我唔记得系咪十点钟，即系夜晚自己揸车翻嚟咧就做直播嘅，做完直播就揸翻车翻屋企咁样噶吓。咁但系做咗好短嘅时间之后咧，就开始做我咩咧？零舍轻松三点钟，应该系十一月份开始嘅，即系2004年嘅十一月开份。而我第一个食谱同大家分享嘅咧，即系可以系我即系大当家嘅呢个镇店之宝咧，就系呢一个嘅杨枝甘露啊吓。咁甚至乎到即系之前啊，我哋台庆庆功宴嘅时候咧，咁啊即系有少少即系都讲，即系话我会退休嘅时候放大假嘅时候咧，佢哋都好不忘啊！有啲即系啲旧同事咧都话好难忘我嘅杨枝甘露吓。咁当然啦，即系其实由22年到而家嘅杨枝甘露有冇改变咧？我系话俾你听系有嘅，因为点解咧？肯定系越嚟越好味。有机会啦，我都会即系都再整俾啲同事食嘅吓，咁就即系等我得闲先啦吓。咁好啦，咁即系做到而家做咗咁多年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时候可以停一停，休息一下先。咁因为点解咧？大当家要忙于咧，就要去可以叫做享受下我自己嘅人生啦，趁自己行得走得嘅时候啦，咁啊去多啲嘅旅行啦。虽然我而家自己知道自己好多旅行，即系我平均一年都有，起码即系如果系。即系出埠嘅话咧，咁即系我谂起码都有起码两次噶吓，咁仲要加埋平时大家都知道咧，我咪会偷鸡啦，咁啊响即系 weekend weekday 嘅时候就去 camping 啊咁样，咁其实好似即系都唔系好够时间俾我去玩啊咁样，咁自己心目中咧仲有好多地方咧系自己想去嘅，喺我嘅bucket list 里边系有嘅，咁但系咧好多都未去到啊嘛吓，咁我唯一最开心嘅就系我之前几年嘅时候，我就终于去咗我好想去嘅咩咧，去苏格兰。是啦，因为我都话我系喜欢去苏格兰去睇，即系去个 Edinburgh 嗰度去睇下佢个感受下人哋做呢个嘅 Beating Retreat 嘅时候啊，明金收兵嘅时候嗰个感觉系点样啊咁样。咁去咗啦，咁好开心嘅。咁仲有好多嘅即系自己想去嘅地方呢未去啊，咁就想多啲时间啦，系去玩，系去玩嘅咁。咁啊即系同埋呢就即系我都会觉得呢，就喺电台里面呢，即系廿几年系学咗好多好多嘢。好多我自己未諗过啦，当初我自己都话见到即系我好有印象，我第一次入嚟即系参观呢个直播室时候，我就见到系陈家燕做节目嘅时候，点解佢一个人可以即系对住个 mon 啦，又要即系出广告啦，又要出音乐，又要咧就控制啊其他嘢，仲要个老样喺度讲嘢，即系我觉得系好奇妙嘅一件事，系好难度高嘅。咁结果好彩，即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我都可以叫做 handle 到，我可以做到。咁有得时有啲朋友问我，你做节目系点样噶？系咪 print？ 以前最早系做节目咧，我做嗰个晨早节目系有做，即系而家阿 Robin 嗰个嘅节目嘅时候。嗰阵时冇电脑咁发达噶，出边咧响要走出走入去睇咩交通消息啦，系啊又要上网去睇嗰、那个呢一、這个嘅天气啦，腾出腾入，朝头早嗰个7点钟开咪啦，系好忙啊！嗰段时间我都有做到嗰个嘅时段啦吓，晨早好早7点钟开咪吓，咁啊即系6点几钟就要起身咁样，咁真系学咗好多嘢啦，即系亦都有机会咧去即系。涉入过呢就是一啲嘅新聞嘅节目里面啦，咁嗰时都有同科罗西呢就有做过一啲嘅新聞嘅拍档啦，即係做呢一个嘅顶更咁样，我都有做过。即係好多好多嘢係你冇諗过你会学到或者会去做到嘅咁样。甚至乎就係话而家好多即係之前好多时啲大型嘅活动啦，由去点样去制作我哋嘅譬如我哋嘅一啲嘅音樂啦，係咪先？喺新秀嘅節目裏面啦，點樣去控制啲音樂啊，去 cut 啲歌啊，成嘅時候，嗰度有時又學咗啦。即係真係你一路做嘅時候，你係一路好多好多好多嘢去學。咁啊，學到咧就係、是、發覺你不知不覺自己發覺，咦，原來我真係好多嘢都學識咗啊！但唔好講話好叻，係學識咗啦，係咪先？咁亦都即係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士啦，亦都我知心機旁邊好多嘅聽眾咧都好支持我啊！有啲朋友咧係。可能支持咗我成廿几年㗎啦，咁好开心嘅。啊，咁讲到而家嘅时候呢，咁甚至乎就好多时譬如之前嘅新秀之外啦，有魅力凝聚新时代啦，咁甚至乎亦都好多歌手嚟到做演唱会嘅时候。咁大当家你知而家大当家呢就即係好多时就做呢一个嘅保镖咁样啦，咁即係好多嘢都系一路做呢一路学㗎，咁接触到好多嘅艺人嘅时候亦都学习点样去同佢做訪問啦，咁即係初初都好驚，甚至乎近期啦，大家唔知有冇即係睇到啦，就喺我哋嘅 Facebook 方面啦，即係大當家啦，就真係我覺得好似係
这个的林退休。

0: 收之前呢就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吓，咁样呢个拍咗一个嘅有关呢个世纪龙庭嘅一个嘅美食嘅节目啦，亦都访问咗啲厨师啊咁样。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比较新嘅尝试嚟㗎啦，咁大家可以有机会嘅话呢就可以 click 上去我哋嘅947YYC 啦，就去睇睇，或者喺我嘅专业里面呢都可以睇到嘅。咁大家可以即係睇睇啦，咁即係呢啲系好新嘅尝试嚟嘅时候呢，咁我觉得系得益不少啊，咁真係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啊，咁希望呢就即係大家呢就以后呢就可以继续，你有机会会听到大当家呢就继续同大家讲饮讲食。点解呀，咁即係如果时间许可嘅话啦，咁即係我都可能会即係喺唔同嘅节目主持人上面呢即係嘅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去分享下我退休咗之后去咗边度玩啊，食咗啲乜嘢，有啲咩特别嘅嘢啊，有啲咩好嘢介绍俾大家呢，我都唔介意㗎。咁其实讲到咁我之后啦，咁之后呢就在下个礼拜六开始呢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资讯节目啦，叫做医学新世代。咁就由多伦多的 DJ 啦，就是Erica 呢就是Erica 是主持的。咁佢讲呢就是请咗啲专业的中西医啦嚟到探讨唔同的健康话题。咁当然我知道好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呢对于自己嗰个嘅即係健康呢都好紧要㗎嘛，系咪先。咁希望大家啦就是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咁而大当家呢亦都可以呢就係跌埋心水呢就去下旅行啦去享受下我自己嘅人生啦。咁希望大家即係同我一样咁样呢都係可以係开开心心咁样呢过你自己每一日喎。咁臨嚟緊嘅时候呢大当家呢就數下手指先，有三个旅行去緊啦。咁即係已经係 confirm 咗有三个旅行啦。咁即係所以呢你就即係都几忙下嘅。咁希望有机会呢就喺呢、這个空气里面呢再同大家呢就係傾下偈啦。咁我都会挂住大家嘅。咁希望大家亦都会记住我。咁如果你喺街见到我嘅时候唔好闹我，淨係即係叫声我呢我都已经好开心㗎啦。好啦，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噃。咁祝大家啦就係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嘅。拜拜。
1: 下午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2: 好，翻翻嚟咧，我哋咧呢一个嘅就 Break Outlet 吓，咁今日咧琪琪咧同 Amanda 咧身处咧就喺呢个嘅345 Sunridge Way 啦。咁我哋咧其实今日咧喺 Assist 区啦，我哋头先讲啦，有好多嘅一啲嘅喺存货方面啦。是真的很便宜的，
3: 是
2: 我們看到一些餐台呢、Amanda 已經拍了照片放在 Facebook 的，那是有200多元，
3: 是啊，
2: 是
3: 啊，
2: 好正的那些台，
3: 200多元圓形餐台，
2: 那張圓形台我都覺得很爽，那張200多元，
3: 200多元玻璃面的戶外台，78元，
2: 78元那張戶外
3: 台，所以如果大家呢想在、季尾的時候呢買定下一季的東西呢，
2: 那張
3: 台是很值得買，
2: 因為之前看是過百元價，我記得我睇過啦，呢間台
3: 減到78元
2: 喎，係超抵嘅嗰張户外台。咁所以大家你有興趣嘅話，即係想喺户外添置一啲嘢，即係趁呢個，睇呢個好時機啦，就係過下年買嘢啊嘛。而家户外嘅嘢

0: 最平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大家要去桂美清货嘅话，就去 Addict 嗰度睇下啦。咁另外咧，亦都系首先讲讲啦，今日咧就系买任何嘅顾客嚟到买嘢嘅话，咩都好啦，咁都有机会咧系抽取150蚊嘅礼品卡嘅。
1: 系。
0: 咁仲有呢就係我哋呢頭先講啦床褥方面啦，咁佢就話低至149，我諗係細㗎啦，咁但我頭先睇啦，即係 queen size 嘅200多蚊都有嘅，唔係呃你嘅270多蚊啫，我見到有一張嘅 queen size。咁仲有呢就係有好多嘅清貨品低至4折啦，咁我哋頭先所講啲勁平啦，咁再加上啦譬如茶機啦低至78蚊啦，床頭板就68啦，單人梳化198蚊起，梳化每張低至498蚊，頭先我哋都見到有一張嘅四人梳化，
1: 系啊，四人梳化449啊，
0: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餐桌椅系28蚊嘅。
1: 我见到餐桌椅咧，之前咧每次嚟咧都见到一大堆喺度，
0: 系
1: 而家咧我见到佢已经得翻半啦，即系话咧买一件就少一件。
0: 系啊，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快手啲啦。咁虽然我哋今日咧就真系好主打我自己走去睇床褥多啲，因为见到嗰张日本床褥都系再讲多次啦，嗰个真系抵嘅，
1: 真系抵嘅，
0: 599蚊吓，
1: 咁有冷感嘅面啊，
0: 系好爽嘅，
1: 舒服。
0: 但系坐嗰阵时可以垂落梯咁样，因为好滑
1: 啊，佢系啊，
0: 咁佢好适合咧，即系夏季，尤其是你唔中意热嘅人咧，就会好舒服咯，瞓落去嘅时候唔会话好焗啊，好似 Amanda 讲，你话啲棉好焗，啲人唔中意
1: 焗噶，
0: 系啊，咁好啦，咁大家啦，记得啦吓，快啲啦嚟到咧，我哋呢一个嘅3451 Sunwich Radio Break Outlet， 而家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5.97，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两袋 ，A C 及冻虾饺13.97两包，骨子丹麦酥3.8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 B 你好啊！
7: 系啦，又系一个星期日啦，咁啊放松一下，咁啊放松一下就系咩咧？饮饮食食瞓瞓咁样，
8: 饮饮食食瞓瞓系啊，即系呢个系我嘅 weekend 嘅都会做嘅事嚟啊。
7: 其实真系啊，有好多人话唔可以咁样噶，但系咧我都有睇过好多一啲嘅即系文章啦，我谂系 support 呢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有时我哋唔使咁扯嘅，系嘛？
8: 系咯，点解你话唔可以咁？点解唔可以咁样？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7: 是，即系人会觉得你好似好冇嘢做咁样咯，
8: 太 hea 咁。
7: 系啊，即系譬如到 weekend 嘅时候，如果我好 hea 喺屋企，我妈咪都会话：哎呀，你唔好成日咁样瞓喺度啦，或者哎呀，你要唔要搵啲咩做下？你执下间房啦，或者咩嘢？咁但系有时你放假，有啲人嗰个 charge 即系插电嗰样方法系唔同嘅。有啲人可能话我要出去同人哋食饭，或者我出去运动同人打波咁样。但系有啲人可能话我需要一啲 me time。 咩都唔喐咁样，我沉淀、我间房relax 咁样听下歌，
8: 听下歌睇下电视咁系啊。其实我都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因为有时咧，即系一占即系太攰啦，特别又有小朋友啊咁样咧，小朋友有时咧都要放松下嘅，咁所以佢哋放松，我又放松咯。
7: 系啊，当然有好多人。

0: 就追求咧就话啊，我咧中意做到咩，我就可以做到咩，就我人生最大嘅追求啦。咁其实啱嘅，但系我觉得另外一个层次咧，就系你可以选择唔做啲乜嘢，呢个系做另一个层次。
1: 系啊，系 啊，
0: 即系变咗话我可以选择唔做呢样嘢
1: 都 OK 系嘛？
0: 系啦，咁样咁当然唔系叫你懒啦，即系我觉得人又唔可以咁懒嘅，即系你一懒咧，你就一路懒落去。
1: 系啊，又唔可以，你条懒根咧就抽出嚟啊。
0: 系啊，我觉得系要有一定嘅目标，但系咧有时都系嗰句啦，要学识放过自己，即系唔好咩都要 push 到咁行。哇 ，weekend 系咪可以俾自己轻松下咧？可以，咁你轻松嘅方法系点咧？我又觉得其他人亦都唔好将自己一个标签摆落去，即系觉得话吓，你成日就瞓喺度。咁可能佢觉得咁好 relax 啫，系咪？但可能佢一至
1: 同阿妈讲紧，
0: 系啦，或者佢一至六咁啊，佢好忙噶嘛，成日行嚟行去咁样，佢只系喺星期日嘅时候有一个钟头摊咗喺嗰度，
1: 系啊，
0: 系咪俾佢摊喺度咯？
1: 系咯，你唔知佢个 full story 啊嘛，系咪？
0: 系啦，咁同埋有时每一个人可能遇到个压力系有啲唔同噶，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话啊，我出去咧要同好多人 social 咧，我最开心，我最中意噶啦。
1: 系啊，有啲人真系咁样噶，系。
0: 你系咪有啲人系咁？
1: 系，即系有时咧，啲人会觉得哇，可以同朋友一齐就觉得好放松啊嘛，佢反而，但系有啲咧就会觉得哇，又要同朋友，又要即系，原来又要谂啲话题去讲啊，咁样就哇，又要 social 啊，好攰啊，
0: 系啦，即系啊，又要梳头啊，又要整洁啲咁出门口见人噶嘛，啊，又要出去又要讲嘢，有啲人会觉得哇，我放假我想有少少 me time， 乜都唔做都得噶，我唔一定要做啲乜嘢噶，咁 OK 噶，或者你就算话我屋企，我中意焗下蛋糕系嘛，我中意整煮几味。咁 OK 又可以噶嘛？
1: 你讲呢啲我已经觉得哇死啦，已经头痛啦。
0: 有啲系中意，因为平时唔使煮饭。
1: 系，因为我真系有同事咧，佢就系每一日都会焗面包啊。佢话佢个搓面团嘅呢个系佢 distress 嘅一个。
0: 系啊系啊。
1: 哇！我每次搓面团我都搓到我真系流晒大汗啊！真系。
0: 唔系，如果今日你系一个厨师嘅，我相信你放工你唔会想翻屋企搓面团咯。
1: 系啊。
0: 但系如果你譬如你一个事业女性，你平时喺公司有好多文件要处理嘅。可能翻到屋企猜面团都嚟讲，
1: 好 distress 啦。
0: 系啊，因为点解有啲人而家要买嗰啲 squishy 嘅嘢咧？就系因为佢要捻，
1: 系 distress 嘅，就系嗰啲咁嘅。
0: 系啦，咁所以佢搓面团嘅时候，佢有嗰个感觉咯。即系你，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嗰个唔同嘅，所以你又唔好成日攞自己个尺咧就话人哋，诶你咁样啊懒啊，你咁样点啦？我觉得个个都唔同。咁当然你都要有一定，你自己都要唔可以话，喂我日日都摊喺度啊咁嘅，
1: 就摊喺度啊嗱，你唔好话我。
0: 系啊，阿海 B B。话我哋个个啲休息时间
1: 唔
0: 同啦，我唔系叫你日日咁，即系你可以有选择你自己觉得最放松、最舒服嘅嘢，即系好自在。咁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即系 weekend 嘅时候，或者有啲人唔需要工作嘅时候，就系咁样去休息咯，系咪？咁另外一个开心嘅嘢就我话点解系瞓瞓食食睇睇咁样，你又听下歌，跟住你又可以睇，譬如拣一套戏你中意睇嘅又得噶嘛。咁有啲人会中意话食下啲零食啊，或者发掘啲新嘅零食啊。你都觉得好开心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发嗰啲零食噶，但系即系有时咧又会所谓嘅中伏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嘛，即系会以为佢好好食，跟住买咗就乜咁嘅咁样，
0: 系
1: 啊，所以但系我都好中意去行下超市啊，咁就睇下最近有啲咩特别中意睇佢啲当眼嗰啲地方，因为佢会摆啲新嘢出嚟啊嘛，
0: 或者新口味咯，有啲薯片啊，通常都系嗰几只味啊嘛，无端端可能整啲好惊人嗰啲味道，你又会觉得哇得唔得噶？但你又會想試下，
1: 會想試下係啊！即係早排我哋都講過嗰啲好特殊嘅味道啦，
0: 係啊，咩皮蛋啊、鹽西啊，咁我真係有試過買翻嚟兩塊一齊食嘅，都 OK 嘅。但係其實佢嗰個皮蛋啲味都幾衝擊嘅，我覺得。如果唔中意皮蛋嘅人係接受唔到咯。
1: 係啊，我都唔係好敢買啊，因為你講完之後啦，首先佢睇佢咧又黑掹掹啦，佢嗰個 package，
0: 係啊，
1: 所以我都唔係好敢買。即係而家都睇到成日都有得賣嘅啦，唔係好似之前咁樣。断货嘅
0: 系系啊，
1: 咁但系就觉得，好似都系挑唔起我嘅食欲啊。咁
0: 其实都唔系咁差，不过佢系咸啲咯。咁食薯片都系咸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同埋而家睇到啦，有好多时个包装咧，就上面黐咗一个贴纸，就话佢高盐高糖嗰啲咁啦。咁啊，我觉得佢企图系希望令到你觉得，喂呢啲嘢唔健康啊，冇买。
1: 系啊系啊。
0: 但我身边全部朋友都话，你知唔知啊？有呢粒星，即系佢觉得
1: 系好食啊。
0: 系啦，佢有呢个贴纸代表佢系美食，即系美食界嘅美食。咁佢话，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我话吓，唔系嘛？
1: 系啊，
0: 佢 suppose 系话俾你听呢样嘢唔健康嘅，但系反而你话咁佢实好食啦，系嘛？咁即系你睇下嗰。

0: 哦，标准，同埋而家有时 even 我去买嘢啦，有一次买啲咸酸菜嘅，咁、你咸酸菜知道系一啲腌嘅嘢，
1: 系
0: 唔方健康啦，系嘛，唔方好嘅，咁我去睇咯，诶嗰度一辣，全部都有呢啲贴纸，
1: 又系嗰啲啦，
0: 咁、
1: 哦、
0: 你都预咗佢有呢啲贴纸啦，因为你即系咸酸菜系咁样啊嘛，你一定系唔系特别健康，有好多盐啊咁样，咁咧我点知睇到有一包咧系冇贴纸，
1: 哦咁难得啊，
0: 系啊，跟住但我好对佢好怀疑咯，
1: 即系觉得哇肯定系。唔好食噶啦，咁
0: 唔好食或者系
1: 够味啊？
0: 系咪真系漏咗个贴纸啊？即系我会有少少，
1: 你系咁样讲，冇可能做到啊？系咪？因为点
0: 做到咸酸菜唔系嘅咧？即系佢冇贴纸咧？即系我有少少觉得有啲怀疑咯。
1: 咁但系最后都冇事嘅。
0: 最后好似揀咗包最平已经唔记得咗啊，
1: 唔关啲贴纸事啦。
0: 係啊，不过个贴纸都有揞一揞眼嘅，有时即係我觉得而家就算我去买啲嘢见到佢，哎呀
1: 咁、
0: 样。
1: 因为如果你特别呢係如果你追求緊健康啊，咁、你又哇你 high calories, 咩 high sodium, 咁、你就真係驚㗎嘛。
0: 你係揞咗一下嘅，但你揞咗一下之后呢，哎呀我真係好鍾意食啊，跟住咁样啦。咁其实同埋你嗰个零食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心目中有一啲特定嘅、即係譬如好似话有啲人鍾意食糖啦。
1: 係啦係啦，我
0: 当然包括埋
1: 细
0: 个嘅回忆啦、所以你鍾意食咩糖呢？
1: 我软糖啊、我特别鍾意食软糖，但其实好多乜糖蜜糖我都喜欢吃的。
0: 是啊，但有些人因为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夹糖啊，有没有啲即是去一个 candy 的 store 的。
1: 哦有啊那些很喜欢的，四个字那只嘛，那个
0: 四
1: 个
0: 字。哦 ,ok,
1: 不是那只糖四个字。
0: 有很多间的应该，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都有夹糖的。
1: 是啊是啊，有太阳啊，太阳蛋那只样那些。
0: 有汽水这样的软糖。
1: 是啊，很喜欢。
0: 还有很多得意的嘛，有些我觉得是即是那些银色的珠珠咧，
1: 系、啊，
0: 即系啲人成日话哎呀唔健康
1: 嘅，色噶嘛，
0: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你好似好靓咁，跟住同埋有啲棉花糖佢系柳纹咁样噶嘛、又觉得佢好好靓啦。
1: 佢唔单止卖糖噶，佢仲要卖一啲蟹仔，你有冇食过啊？
0: 蟹仔我有见过，不过冇食过，系、糖嚟噶，
1: 佢唔系糖
0: 嚟，蟹仔嚟嘅，即
1: 系
0: 脆
1: 嘅。其实我真系唔知佢系咪真系蟹嚟，真系要搵啲人嚟普及下呢个知识啊！
0: 即系好似啲 chips 咁样咯，即系脆脆的，
1: 但佢都系硬嘅，真系，所以真系好似食紧个 shell 咁，但系佢又真系好好食噶。

0: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今日系东北三四五一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好快脆呢返返嚟啦，我哋呢个嘅 The Break 啦，咁好快略两点几钟啦，咁我諗大家呢可能食饱饱啦，係时候呢就要嚟睇下价先啦。
2: 係啊，冇错啊，
1: 我见出面有少太阳出返嚟啦，唔係啊，你
3: 订返啦。
1: 係啊，咁啱数啊，我都见到啦，我哋而家现场啦都多返咗好多嘅朋友喺度试下即係坐下啲 sofa 啊，我亦都系试下啲，好笑啊，有时行过都见到人瞓咗喺度。咁呢种瞓呢就唔系好似我哋话有时啲人喺度真系攞人哋啲 sofa 度瞓觉，佢哋真系
2: 自緊，
1: 大家要知床係真係瞓。
2: 係啊，因為咧，我見到今個禮拜咧，我哋做呢度嘅 RB 咧，佢個賣點咧，其中一個就係床褥啊，因為現場真係實在太多唔同種類嘅床褥。减价，咁所以有人瞓喺度都正常嘅。
1: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就话啦，咁啊嚟到嘅时候咧，我哋要周围去睇。咁啊，除咗咧就系话，我觉得今日嘅主打真系入边嘅 assist 嘅，因为喺入边我见到有好多唔系即系摆喺度，我哋话展销嘅产品系好多包住嘅，基本上系好似床褥啊等等嘅都系全新嘅。
2: 系。
1: 但是佢已經減緊價嘅貨品嘅清貨價，
2: 係啦，冇錯啦。咁我頭先咧都有行過去呢個雪櫃
1: 部門，
2: 係雪櫃部門咧，我都見到有好多好多，全部都減緊價。最平嗰部咧係講緊978蚊嘅雪櫃。咁啊，如果係嗰啲 French
1: 細星啊，可以
2: 係啦 ，French door 啊，好靚嗰啲咧就係2998蚊，已經有36寸啦。
1: 咁呢啲就全身啦，咁你都知道呢而家嘅雪櫃有啲有埋智能啦。
2: 係呀，有智能變
1: 智能版啦。咁所以點解你話嗰啲個價錢都仲咁貴，你要知道呢呢一種呢平時買嘅過4000嘅。因為有智能版嘅AI 嘅功能嘅雪櫃呢係唔係個唔單隻嗰個價錢啦。
2: 係啦，咁仲有一個我特別推介俾大家嘅就係 LG 嘅 ,ok?LG ThinQ 呢個 ,ThinQ 呢一個技術。
1: 洗衣機。
2: 係啦，呢個技術呢我覺得挺好的，因為我之前的洗機咧，洗碗碟機咧都是 ThinQ 嘅，咁佢係好靜嘅啦，咁同埋佢洗得好乾淨啦，咁啊，所以我覺得 ThinQ 呢個系列咧係唔錯噶。
1: 咁都好想要一個新嘅洗衣機，即係次次每一樣嘢都好想要新。
2: 而呢個 dryer 咧，而家呢個 dryer 咧係648蚊。
1: 係啊，因為
2: 因為
1: 個舊嘅洗衣機咧係冇咁乾淨。
2: 洗衣機而家我因為我上一排咧就買咗洗衣機。一部讲紧干衣或者洗衣嘅咧，各自系千几蚊一部，所以而家减到去648蚊，
1: 半价啦。
2: LG
1: 系啊，
2: 一定要九冲，
1: 系啊，一定要嚟，一定要快啲买啊吓！咁我哋咧真系因为呢啲真系得一部，
2: 得一部噶咋，
1: 系啊，呢啲就唔觉得会有好多部俾你睇啦，
2: 系啊，
1: 咁啊，所以咧大家咧你想睇嘅话，又好似雪柜啦，洗碗碟机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电视机，头先咧有讲咧，即系嗰啲75寸啊。歐多嗰部都係1100蚊嚇，好大部，非常正，係啦，咁啊，不如咁啦，嚟到呢節咧，又唞一陣先，轉頭翻嚟再講個鐘個咪交翻俾直播室。
4: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為當你架豐田 Tundra Hybrid 嘅拖運性能高達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帶曬喺身邊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他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6: 最近睇到一個報道啦，我覺得都有少少震驚嘅。佢又唔係停產，咁但係咧，佢就話，因為呢一隻糖咧應該嚟自日本嘅，係一個軟糖啦。咁佢外面係朱古力咁樣嘅包住嘅 coating 嘅，咁裏邊咧就係一個橡皮糖，咁就好多唔同味嘅。同埋佢有嗰啲唔同嘅包裝咧，有啲係獨立一細包，有啲係一個桶一桶咁樣。咁一桶一桶咧，譬如佢有提子味啦、士多啤梨味啦，其實原來仲有蘋果味嘅，不過我冇食過。
7: 哦，係啊，好似見過啊，
6: 係。係啦，蘋果味嗰呢幾隻味其實佢都係 from 日本噶嘛。但係而家原來咧日本係冇啊，
7: 反而佢係冇嘅。
6: 系啊，得翻香港有得买噶咋，
7: 系、okay,
6: 啊，
7: 咁其实边度整噶啦？
6: 而家我都唔知道，我怀疑会唔会喺亚洲度生产啦，
7: 系日本嘅牌子咁样。
6: 系啦、啊，但系我嗰个糖，我觉得应该都系好。

0: 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嚟、嗯，因为佢咪有提子味、士多啤梨味嘅，你中意食边系咪啊？
1: 我食极都系嗰只青提子嗰只。
0: 系啦，因为佢嗰只系 number one 嘅，
1: 因为佢最出名啊，好似系。
0: 我觉得佢最香最好食咯，
1: 同埋以前广告都成日卖啊嘛，
0: 都系卖佢多啲咩？
1: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0: 我初头觉得其实 strawberry 都唔差，但系唔知点解佢嗰只你真系觉得青提子系做得出色啲，同、佢配合埋嗰个 coating 成个朱古力咁咧，好好食咯。
1: 系啊系啊。
0: 虽然其实呢度咧，讲真喺加拿大咧都有只牌子系即系朱古力包住，里边系 cranberries 噶嘛。
1: 哦，
0: 嗰、那个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有 blueberry 包住。
1: 你讲 dark chocolate
0: 系啊系啊，我其实好多时翻香港朋友会叫我买俾佢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自从我话咗俾我爹哋听话，dark chocolate 咧对你有益噶，哇！跟住佢就猛咁食。
0: 但系都唔可以食太多。
1: 系啊，都唔可以食太多嘅。
0: 系啊，因为嗰个我觉得佢有啲又系一样啦，你有啲朱古力嘅甜，有啲果。
1: 但我觉得佢两只。是不同的感觉，
0: 因为橡皮糖那个口感不同。
1: 是啊是啊，即是我觉得没有一隻糖现在是可以是 replace 到它，即是说有类似这样的。
0: 但很老实说呢，因为它是橡皮糖呢，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它都胶胶地的。有
1: 是其实挺胶。
0: 我哋讲埋啲咁唔健康嗰啲，
1: 因为佢系几硬噶，其实有时食下食下，
0: 同埋佢嗰只味咁果味咁强烈咧，你知道系好 artificial 嘅味咯。但系你又觉得哇，好正好正。咁之后其实后面啲啦，即系嗱，因为嗰啲系我哋童年回忆啦。后面啲咧，其实有一只糖咧，又系有一段时间日本好兴嘅，咁佢又系好似一粒提子咁样嘅。
1: 哦，你讲诶嗰种
0: 软糖嚟嘅，系啦系啦，咁佢有青提子紫色嗰只提子啦，咁、你一粒食落去嗰阵时咧，你就觉得佢外面好似真系有阵衣
1: 咁样爆开啊！
0: 系啦系啦，咁系好即系无端有期系超级红啊！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啲人又狂买啦，又哈密瓜味啊，又唔知咩
1: 平噶，佢仲要一包得嗰几粒，
0: 系啊，好快食完噶啦。咁但系我都觉得佢个青提子系好味噶。
1: 哦，系啊，
0: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有一次又，其实我好耐冇食啦，咁但系有一次真系好多谢有听众朋友佢请我食咁样，跟住咧我就突然间觉得哇，青提子就真的很好吃的。
1: 是啊是啊。
0: 是啊，跟住同埋再认真食下，其实都好甜喎，原来。
1: 几甜㗎。
0: 是啊，咁、我而家有一个新嘅食法呢，我个人。
1: 哇、新
0: 的。因为佢好甜呢。
1: 所以制造佢唔咁甜。
0: 其实都系好唔健康，而家喺度教人食緊啲好唔健康嘅嘢，但係我只系话食嗰粒糖呢，佢会有啲甜啦。咁、我同一时间呢，我就会飲 Ice Americano 嘅。
1: 哦。
0: 我飲緊一个冰嘅美式咖啡。咁我同一时间就食嗰粒提子啦，跟住飲呢，我就会觉得我好似飲緊青提嘅冰美食啦，
1: 哦，即系 balance 咗佢，同埋即系将个咖啡 flavor 咗，
0: 因为佢苦啲啊嘛，同埋而家其实讲真有好多嗰啲 ice americano 系有沟通啊嘛，有 flavor 佢橙啊，即系橙嘅美食啊，咩巨峰提子美食啊咁噶嘛，咁、我就一粒糖，跟住我就饮。咁我就有嗰个效果，我觉得
1: 就觉得又唔系咁甜啦，啊、咖啡又唔系咁苦啦，咁、样啦、哦，哇，
0: 系啊，我系觉得嗰个呢、這个软糖都好正嘅，不过同埋最近咧、其实我有见到，即、系我觉得我后啲嘅 generation 又有人系食紧一只糖咧，我觉得都近似呢种嘅，但系佢系一个软糖嚟嘅，咁佢系四方形，好似一粒，即系你攞出嚟咧，好似一粒方糖咁嘅样嘅，
1: 哦，
0: 因为外面都有少少糖咁样即系饮住嘅，咁佢咧好多味嘅，好多唔同味嘅。但系我发觉佢好似又系提子嗰只系最精彩，同埋唔平嘅嗰粒嗰包糖都系。
1: 呢、个真系未食。
0: 即系一包可能唔知成5蚊咁样，定几粒咁样咧，又唔系好多粒咁样咯、
1: 哦。你讲开呢个方糖真系好搞笑，讲一个好搞笑嘅故事
0: 啊！唔系你食方糖啊嘛，即系太方糖啦。
1: 因为咧，我最近咧，即系你知个女仔啦，咁有时咧手脚冰冷咧，咪要饮嗰啲姜嗰啲红糖姜茶噶嘛，系咪？咁、我就真系买咗一包，即系谂住试下啦。咁佢系成包，佢系独立包装嘅，佢仲要系、
0: 即系一包粉咁样冲
1: 啊。佢唔系粉，佢系真系方糖啊，就系头先讲嘅方糖。咁你就要冲热水嘅咁样。
0: 哦，佢成粒方糖里边包含咗你讲嗰啲咩红姜。
1: 系啊，佢其实系红糖啊嘛，红糖姜啊嘛，咁、就系你放喺只杯就可以放热水，咁样就会变成一杯嘅红糖姜茶啦，咁样。 样，
0: 得唔得咧？
1: 系啦，咁我就未试啦，咁我就拎咗翻公司啦，咁就谂住，诶嗱，即系分享下俾其他人。
0: 跟住我哋啲同事饮晒啦。
1: 系啦，跟住咧，我同事咧，第日咧，佢就话，哇，你包嘢好正啊，咁样好好食，即系佢系菲律宾嘅，咁咁，因为佢成日都偷食我啲零食，
0: 佢而家变咗
1: 我台边好多零食嘅，因为
0: 佢而家变咗好华人化，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成日都咁啊，又见到有新嘢即刻笑啊，哇！

0: 好食啊咁样。跟住我话系咩系咩，我自己都未试咁。跟住佢话系啊，我琴晚咧就哇一眼瞓咧就嗒嗒佢咁样。
1: 即系佢唔系冲嚟饮啊？
0: 佢唔系冲嚟，我话你唔系真系当佢嚟糖食系嘛？佢话吓唔系糖嚟嘅咩？咁样我就死咯！你拎住成方嘅呢个红糖嚟咁样嚟自己咬啊咁。
1: 哇，咁咪好高糖？
0: 但系佢就话好好食。
1: 咪虽然你之后冲咗水，你其实食嘅份量都系
0: 系都系一样嘅。
1: 我会觉得佢成粒咁摆落口系好惊人咯，
0: 系咯，佢系咁样自己话一路 dab 一路嚼，咁佢又话好好食，
1: 佢唔会觉得好甜咩？
0: 即系佢就，所以佢就唔系成粒食晒嘅，佢系咁逐粒逐粒咁逐啖逐啖
1: 少少少少，
0: 即系但系都
1: 咬少少食，咬少少食，
0: 系啊系啊，但系我都觉得好惊人啊！真系哇，即系因为成粒糖嚟噶嘛，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嘅方糖咁，成粒糖嚟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因为佢又唔知点食啦，咁又冇问我啦，因为佢偷食啊嘛。
1: 哦，咁你话呢个就。自食其果啦，
0: 系啊系啊，咁就觉得好神奇啊，真系系。
1: 喂，因为你头先讲方糖，你细个，不过我估好多人细个都有拎过一粒方糖嚟食，
0: 系因为好特别啊嘛，
1: 唔系因为佢系糖咯，你觉得系，咁你又唔会，而家你大个就哇食咗成粒方糖啊，即系好劲啊，咁但系其实我记得我细个咧，譬如好似妈咪喺度煲啲乜嘢啊定乜嘢，咁我记得佢都有俾嗰啲冰糖咧，
0: 系嗰啲，
1: 俾一粒粒咁样好碎啊嘛，我都有记得我有攞一粒嚟食，我觉得好
0: 硬噶，但系。
1: 你咪好似当一个硬嘅糖，你慢慢每下每下咁样，哇，好正喎！同埋好似冰糖嗰个糖嗰个味咧，你又觉得好似
0: 佢又系健康啲噶嗰个。
1: 我觉得佢个糖唔系嗰种咁强烈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咪健康。
1: 系啦，但系唔得唔得，阿 Stephanie 姐姐，你唔可以咁样教坏小朋友。
0: 的而且确好似系真系健康过啲白糖嘅，系。
1: 最健康我只能讲系饮水咯 ，OK。
0: 系啊系，不过啲方糖唔知你有冇睇过啲广告啊？以前即系卖嗰啲咖啡定
1: 有啊有啊，
0: 所以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对方糖就觉得佢好高级噶。
1: 哦，系啊，同埋唔系即系好似我咁咯，我觉得 brown sugar 都系高级啲，
0: 高级啲啊，
1: 即系比起砂糖咧，啊、你觉得 brown sugar 好似个感觉系高级啲、嗯，
0: 健康啲。
1: 方糖咧，点解你会高级？佢有个夹咁样，
0: 系啦、
1: 啊，要夹落个杯度，
0: 又要饮咖啡系咪嗰阵时噶？
1: 即系好似啲人如果食烚蛋咧，因为我想讲咧，我真系有个托噶嘛，我屋企有个蛋嘅托食，所以其实。我系几 elegant 咯，细个食嘢，
0: 好似英式嗰啲咁要敲，
1: 我会敲上面嘅壳，净系拆咗上面个壳，我就攞个羹细嘅羹，我就滗嚟食嘅，即系我细个就真系咁嘅。所以咧，我后屘记得我好似有一次系咪？带啲嘢去学校食，我就真系有个蛋嘅托，
0: 拎埋个托。
1: 有啦，跟住我嗰啲朋友就觉得我唔知喺度，即系好似好作状咁样咧。跟住我话吓，我一直都系咁
0: 啊，好似系嘛，
1: 我一直都系咁啊，应该点食啊嗰啲咁样咧，有啲搞笑咯。不过可能嗰阵时系即系细个屋企系中意买呢啲嘅用具啊，所以就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咯，
0: 习惯咗啦。
1: 系咁你话方糖有个夹咁
0: 啊，系啊，好高级啊，所以由细到大都觉得佢好高级。
1: 你觉得攞支羹咁样滗啲？就砂糖就冇咁劲，
0: 好似煮餸咁啫，唔高
1: 级。系啊，所以方糖咧就唔好咁方糖先啦。因为点解呢如果大家之后就睇啲广告都有噶嘛，一罐汽水几多方糖？
0: 系啊，系啊，
1: 呢杯咁嘅饮品几多方糖？哇，好得人惊、
0: 啊！一粒咁嘅方糖其实都好多噶。
1: 系啊，唔使甜亲自己啊，大家已经好甜啦。

0: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時間好快嘅，淨係可以眨下眼啦。我哋又翻翻嚟呢個現場直播。
2: 係啊，兩點半啊。
1: 係啊，咁我哋咧頭先就同大家講啦，因為我哋頭先係有直頭有聽眾嚟問我哋呢個599嘅狀況。
2: Made in Japan，
1: 好心急咁樣衝入嚟。我想問一下咧，頭先你嗰個599嗰個佢出嚟嗰個床單，唔係牀用咗。如果500多蚊嘅牀用，真係好驚，仲勁到枕頭。牀單係咩牀單？
2: 我問Made in Japan嗰個嘛，牀褥嚟嘅。
1: 咁啊，所以大家係有聽嘅，
2: 真係有聽嘅。
1: 咁我哋都話需唔需要揾 sales 幫幫你？即係我又去提，我話你入去入邊，因為入邊真係有好多好平嘅床褥。如果你需要床褥，都係一個好時機嚟嘅。我都見到有好多。咁我哋都話頭先見咧，都分嗰啲都逐張去指示瞓下咯。
2: 係啊，
1: 即係瞓過先知嘅。咁啊，即係好嘅床褥係即係好重要，因為睡眠我自己都會有呢個困擾，就係即係瞓醒覺周身骨痛啦。唉，硬係總之就唔聚財啦。跟住話究竟咁發生咗啲咩事？究竟是怎样瞓才会瞓得舒服啲？
2: 如果你问我的话咧，我哋一间屋入边最重要的个家私咧，我觉得是床褥。第一位是床褥，第二位是沙发，第三是餐台。
1: 系，
2: 即系我间屋只需要呢
1: 三样嘢。
2: 只需要抌錢落去擺呢三樣嘢咧，我覺得已經係足夠
1: 嘅。係，因為我哋啲食嘢嘅人咧，連餐台都費鬼事啊！嗰啲咧，即係睇電視咁樣咧，你有一係有茶几啦，咁你中意個茶几？
2: 我茶几咧就冇所謂嘅，我個人
1: 因為要攞嚟食飯，我覺得
2: 我覺得飯仲多啲。
1: 有時睇電視，有時我哋食個面咧，我哋食咗面啊，因為我哋唔會坐喺台咧，有時會腿軟咁，咁咪就揸住個面咁咪擺喺前面啊嘛。
2: 都係嘅，都
1: 睇電視啊嘛。咁當然有啲人屋企連個厨房都有大电视啦，有啲地方咁，但系又或者睇到啦嗰个位置，咁我唔系 open 嘅时候，你就要去翻个厅嘅时候，咁我会发觉，咦唔系喎，我觉得我自己食嘢嘅时间好多时都会喺个厅揸住嗰碗面，我哋要个茶几，
2: 嗱茶几咧可以搵好多嘢代替，你搵张凳都系代替，
1: 冇错啦，我都买咗张凳去代替用，嗰啲有啲楼级嗰只咧想用啦，买埋嘢，咁你就大家嚟睇下啦，咁呢度都有好多茶几，我哋今日嘅茶几低至78蚊。
2: 78蚊同张凳啊差唔多，我都可以买。
1: O K， 系一个好嘅价钱嚟。咁你要记得今日所有嘅朋友啦，嚟到我哋买嘢，买任何嘢，但系茶几又好，买企单都好啦，都有机会咧就系赢取150蚊嘅礼品卡嘅。
2: 嗯，好，咁我哋嘅位置咧讲多次啦，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Outlet 呢度啦。咁我哋而家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先啦。
0: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3: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烧伤。
1: 妮妮老师啊，我今日咧妈咪叫我着多件褛，话天气冻，咁咧我又冇理佢咧，佢就话我底冷贪烧伤啊，究竟系咩意思啊？
2: 吓，你妈咪咧形容得真系好贴切啊！底冷贪烧伤就系话一个人啊，抵住寒冷都仲系好鍾意好贪图嗰啲美好嘅景色啊。
1: 吓，我淨系唔肯着褛就喎，关烧伤咩事呢？同埋呢，烧伤系咪一个人嚟㗎？系咪姓烧嘅一个先生呢？
2: 又真系几似，但系咧唔系人嚟噶。烧伤咧其实系指湖南一带嘅烧水同埋湘江。古时候嘅人咧就好中意描写嗰度嘅山水噶，所以后来咧烧伤咧亦都成为山水美景嘅代称啦。
1: 哦，原来系讲紧两条水，就系烧水同埋湘江，唔系讲紧一个姓烧嘅人，佢为咗睇靓景啊，连冻都唔惊啊。
2: 系啊。所以你妈咪话你啊，底冷贪烧伤，就系笑你啊，明知道天气咁冻啊，都唔着多件衫，就系因为你贪靓咯。就好似啊，啲人啊，为咗睇靓景咧，都唔惊冻啊嘛。
1: 哦，明白啦。咁如果我冬天咧冻到震震下咧，我都要食雪糕。
2: 哇，你呢个就叫底冷贪雪糕。

0: way。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5: 好，咁啊嚟到我哋咧呢一个嘅The Break Outlet 啦，咁啊有当然有好嘢介绍啦，系咪啊？我哋咧就系每一次翻嚟咧都同大家睇一啲正嘢好嘢嘅，咁我哋头先一路睇好多嘅床褥啦，咁其实咧梳化都有好多嘅种类可以拣噶喎，今日咧
6: 系啊，冇错。
5: 咁我而家见到咧，我哋头先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噶啦，80寸嘅梳化咧系有450蚊嘅啫，咁啊 L 型梳化嘅话咧系1000蚊。系啊，咁其实 L 零呢个都好靓，
6: 系啊，
5: 1000蚊嚟讲系几抵嘅，
6: 系啊，
5: 一套而家呢个系可以坐有埋张贵妃椅嗰个位啦，即系打横，
6: 8个
5: 系啦，8个嘅24，系可以坐8个人，即系如果你坐尽，
6: 坐到尽度，
5: 系啦，仲有咧，我见到有一张Essen chair 系几好嘅，佢系一个
6: solo 嘅，
5: 系 solo 嘅，而我见到个底咧，佢可以转嘅，
6: 系啊，呢个可以，
5: 佢系可以玩，我啲朋友好中意，喺坐上面咧，你可以360度咁样转嘅，
6: 另外呢张我中意，可以瞓觉喎，呢张
5: 系呢个单人 sofa， 佢可以变成一张单人床啊，
6: 呢个正到不得了，可以
5: 系啊系咧嗰啲嘅即系其实摆喺个厅，你如果有朋友嚟咧，有时过一晚嘅，即系去旅行啊，人哋都可唔可以开张 sofa 床，你自己喺度瞓一晚，
6: 系啊，冇错，都系600蚊啫。
5: 系咯，600蚊我觉得 OK 喎，可以变成梳化床。
6: 系啊，呢啲就可以变梳化

0: 變身嘅床咧，我自己度非常喜愛，
1: 尤其是細細個細細件啊，
0: 係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啲茶几，咁頭先講開嘅，我就中意嗰啲可以開嘅。
1: 哦，係啊，
0: 因為入面可以擺到
1: 嘢，係啦。
0: 咁而家我見到好多餐台其實都有櫃桶。
1: 啊，我最中意佢嗰個咧係擺餐具嗰個位。
0: 而家好多都有。
1: 好似香港茶餐廳，因為香港茶餐廳咧啲櫃桶咧全部都可以自己打開，自己攞噶啦。
0: 係啊，攞自己攞嘢。
1: 自己攞嘢係啊，冇錯。
0: 我哋自己都係將啲筷子咧自己攞。
1: 自己攞係啊，
2: 好方便啊。
0: 係啊，都有好多依家新款嘅依啲嘅餐台啦，咁啊全部都可以咁用法嘅。咁係啦，咁大家咧記得啦，我哋今日咧就係有額外嘅如果嚟到買嘢嘅幸運嘅聽眾啊，咁佢哋咧係有機會咧係贏取150蚊嘅禮品卡嘅。咁記得快啲嚟到咧，我哋3451新 Rich Radar Break Outlet， 而家出個麥交翻俾直播室。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6: 再朱古力，我
7: 系
6: Stephanie。
7: 好啦，今日呢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食咗啲咩正嘢，咁但係唔係去探店，即係唔係去一啲 restaurant 啦。
8: 係乜嘢呢？你自己煮？
7: 系自己煮嘅，不过系一啲好普通嘅嘢，讲紧系即食面啊嘛，唔好熄收音机住啊！
8: 即食面唔系，但系我一听到即食面，我醒晒，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食噶。
7: 系啊，虽然咧大家都知道话食太多都唔健康嘅，咁但系耐唔时咧，有啲人系一个 comfort food 啊，即系会觉得话，哎呀，耐唔时咧食下又觉得好开心咁样啦。
8: 系啊，有时 lunch 咧，你真系唔知食乜咧，就食个呢啲咁样即食面咧，真系觉得哇，好正啊！
7: 平时你煮其他嘅一啲韩国嘅呢啲即食面。那個時間一般嚟講都要4-5分鐘㗎嘛。
8: 即
7: 係如果我哋煮開我哋嗰啲咩一丁嗰啲，其實係我基本上個面一散咗。差唔多你其實上得㗎喇，
8: 三分鐘到
7: 係呀，或者少過3分鐘就得㗎、depends on 你想食幾個口感係點樣。係啦，咁所以佢嗰個呢就話一定要煮即係4分鐘呀呢種咁樣。咁、如果你話、你想比較 al dente 呢、就少過30秒咁樣囉。咁、我就煮得 ok 啦，正常跟佢嘅 instruction， 我唔記得咗係4分鐘定係點樣大概啦。咁、煮完之後呢就有啲咩粉呀、醬呀就撈埋咁樣。咁就食啦。咁好啦，煮完呢3隻面之後呢，咁我最有期待係顯嗰隻嘅。
8: 即係你一次過煮晒佢3隻。
7: 我分開咗2日嘅，但我係最有期待係呢個顯嘅，因為好多人都係話呢隻最好食。
8: 好食。
7: 同埋因為有啲辣嘅呢我又食唔到嘛，但我呢3隻面其實得1隻係辣嘅，另外2隻都係話唔辣㗎嘛。好啦，咁我就試咗呢個顯啦，咁佢就嘩都好濃烈個味道，同埋都幾似西餐嗰啲顯。
8: 嗰啲 creamy 嗰啲
7: 係嘛。佢又唔係好 creamy 嘅，但係呢我又覺得佢野味得嚟呢，原來佢個後勁都有啲胡椒粉嘅辣㗎喎、
8: 哦。咁、所以黑椒嘅嗰種感覺。
7: 係啦係啦，即係佢係話唔辣嘅，但係你又會覺得佢有啲胡椒粉嗰種辣囉。咁、OK 嘅食到。咁同埋初頭食呢都覺得嘩幾好食喎，因為佢日日都有啲加咗啲 olive oil 嘅，佢直情有一包係個 olive oil 嚟嘅。咁、
8: 哦、
7: 就覺得嘩真係好似啲意式嗰啲蒜香顯炒意粉咁樣。
8: 係嗰隻 olive oil 嘅嗰種意大利麵。
7: 係啦係啦，嗰隻味呢你係覺得好正嘅，好，但係唔知點解呢佢食下食下之後呢，我係覺得佢有啲膠咁嘅味。係啦，
8: 點解呢？
7: 嗱，所以我冇 bias 㗎啦，我都係好誠實嘅 review 同大家講。唔知呀，就覺得話跟住我就覺得我好似食緊一啲好唔健康嘅嘢囉，我自己嗰下覺得。好啦，咁唔緊要。咁我好啦，就試另外一隻啦。嗰隻呢就係黑松露醬油咁樣啦。咁佢煮嗰陣時呢，即係 我煮散咗个面，我咪沟嗰啲汁落去咧，咁就一沟个汁落去嗰时咧，哇！嗰、那个黑松露嗰个味咧系好劲嘅，即系爆出嚟嘅。好啦，
8: 最中意啊！
7: 我就好开心啦，喺度捞咯。我谂呢只一定系非佢莫属啦，一定系 number one 啊！我觉得
8: 闻都咁香啦，咁
7: 系啦，咁佢系酱油啊嘛，佢酱油黑松露咧，咪幻想系咸。

0: OK， 我幾特別，但係好可惜呢，就食嗰陣時呢個黑松露個味係冇㗎喎，唔知解。
1: 出唔到嚟，但聞就聞得好香
0: 嘅。就係一倒出嚟一 mix 嗰下，嘩好勁喎，跟住食呢係食唔到㗎，係。咁有得哦咁嘅，點解㗎嘛。好啦，咁跟住第二日呢就食嗰包我個最唔期待嗰包啦，因為佢係辣㗎啦首先。
1: 會唔會已經失望呢，即係食咗兩個都哦，即係比想象中冇咁鍾意喎咁。
0: 我心目中都有諗嘅，因為其實好老實講呢啲偶像代言嘅咧，你有時都要
1: 即係唔好 expect 咁多啦。
0: 唔係，當然都有啲係好好嘅，但我會覺得你唔可以因為係佢某一個人，咁你都要自己試過啱唔啱你個口味嘛，未必啱你嘅。你唔可以一覺得話，哎呀，我偶像嘅，我一定中意嘅，咁你都要清醒啲啊。有時係咪啊？但我唔係講緊，可能係唔啱我咧，但係有啲人中意食啊嘛，係咪啊？咁我覺得佢但係好值得讚，係佢個麵條咧係好好食嘅，佢好煙韌嘅，即係我因為就係韓式嘅好多即食。
1: 系啊，需要你要煮四分钟。
0: 系啦，你会就算煮咗四分钟之后，其实佢都系好 chewy 好弹牙 ，which 呢样嘢我好中意
1: 嘅。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第二日啦，有一样啦，照煮嗰个面啦，咁佢咧就系叫做好似有 butter 嘅，即系有牛油，即系奶油啦，
1: uh-huh.
0: 奶油嘅辣。即係嗰啲好似辣醬啊，韓式辣醬嗰啲面，咁我就成日覺得哇，韓式辣醬咪通常攞嚟點嗰啲燒肉嗰啲㗎嘛，
1: 係
0: 咪包喺啲菜度咁樣有一有啲紅色嗰啲醬，
1: 辣甜醬嗰種。
0: 係啦係啦，咁我就普普通通啦覺得，好啦咁啊。亦都係好普普通通咁樣試。
1: 係咪類似嗰啲年糕咁嗰隻啊？你
0: 係啦，就卜雞嗰啲啊，即係紅色嗰隻醬。
1: 係咯，係咯，係咯。
0: 係啦，咁好啦，到我食咯。咁食嗰陣時候咧，我就好出奇地咧，覺得佢幾好食喎。
1: 可能佢因為韓國最其實都係整翻佢自己嘅嗰個味道最叻。
0: 同埋咧，其實係有一第一下咧係有啲精神錯亂嘅，因為你有冇知道韓國有一隻 butter chips 啊？
1: 哦，即系讲紧
0: 有只蜂蜜蜂蜜嗰只，
1: 系啊系啊系，
0: 佢咪又甜又咸，跟住又牛油咁
1: 啊，系啊系啊，
0: 你中唔中食咧？
1: 一般啦，
0: 但系有啲人系好中意食噶，
1: 系啊系啊，
0: 佢好香口，
1: 好出名嘅，佢好 popular 嘅。
0: 佢系你食第一啖咧，唔知点解系有阵嗰个味走咗出嚟。
1: 嗯，
0: 哦，我就普通呢只薯片嘅，但我觉得都。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熟悉嘅味道囉，咁跟住之後佢就有少少嗰個辣嘅醬出嚟喎，咁變咗佢食下食下呢嗰個牛油嗰、那個頭先講薯片嗰隻味呢，蜂蜜牛油薯片味唔係咁強烈嘅，即係有嗰陣味、
1: okay,
0: 但係佢就係後咩係嗰啲韓式嗰啲辣醬嗰啲味就出嚟多啲，跟住就總之加加埋埋之後呢，總之佢就係 number one 囉，喺我心
1: 中食咗咁多個啦，
0: 係啦，我就會覺得嘩結果原來係辣呢樣最好食喎，
1: 係囉，是，但是都不算很辣，你可以接受
0: 範圍。完全是因为我是 BB 辣我都吃到，咁好多人都吃到。同埋、
1: okay,
0: 因为其实在网上面很多的评价呢，很多人的第一位都是蜆肉那个的。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即係第一包就煮佢，
1: 都係煮佢啦，
0: 係啦，但我就唔知點解佢有一陣膠膠地嘅味，我就有啲咦咁即係唔係好健康咁樣
1: 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即係但你食完之後咧，就覺得哇，即好似挽回翻佢嘅形象啦。
0: 之後另外其實你話松露黑松露嗰個咧都冇膠味嘅，但係佢因為有啲比我想象中係過甜咯，所以同埋我係 expect 緊黑松露嘅味係長
1: 啲，可以出啲，
0: 咁佢又冇，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正常咯。咁但係呢個反而可能我真係對佢冇咩
1: 期望啦，所以就
0: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我嗰啲辣醬又唔係我特別好中意食嘅嘢，但係佢出奇地咧，你覺得佢係即係 creamy 得嚟又唔係牛啦，但係佢因為有少少辣啦，跟住佢個麵條定係唔知係咪我煮第三包啦已經，
1: 係啊，
0: 技術好咗啦，咁啊加加埋埋，我覺得 O OK 喎，咁所以其實我身邊都有啲朋友都想試嘅，但我就會同佢講話呢個係我個人嗰個
1: 感覺，
0: 係啦，因為個個唔同嘅，如果你係有機會見到嘅，你咪買嚟試下咯。但係因為都係成日缺貨嘅，你而家去到嗰個位咧，
1: 即係而家都係好難買啊！到而家，
0: 但係而家反而咧，我就見到多咗地方係有擺出嚟咯。之前直情你一連個貨架都冇見到啊！係啊，而家係有見到個貨架，但係就可能係飲品係有好多，但係啲面咧就冇咁咯。
1: 哦，咁即係其餘嗰四隻唔係啊，係三隻咧。其餘三隻
0: 唔係其餘四隻，因為總共有七隻。
1: 七隻嘅 OK， 其餘四隻完全都買唔到啦。
0: 其實我喺本地，即係我哋溫哥華呢邊咧，我見到佢其實淨係有嗰三隻未擺出嚟啫，所以我估佢係冇另外嗰四隻味。
1: 哦，即係嗰隻四隻味永遠都。
0: 但係嗰四隻味裏邊咧，有兩隻咧係講緊好辣嗰啲嘢嚟嘅，即係好似嗰個辣雞面咁樣
1: 嘅。哦，即係咁勁嘅，咁即係唔係話個個人都食到嘅。
0: 我就已經唔得啦，但係如果 果鍾意食辣嘅人可能会觉得好

0: 都未頂，咁、但係我冇食到，我就會覺得哦 ，OK，
1: 都唔會話覺得好似 miss 咗啲咩嘢咁。
0: 係啊，不過我今日都係想同大家 share 咯，因為你話我會唔會再覺得話好食，我要買咧，咁我又唔會咯，真係。
1: 咁但係如果你去到超市見到哇好多喎、啊，你會唔會都買？
0: 我會影相跟住俾我嗰啲朋友話，喂你要唔要
1: 嚟啦咁，
0: 或者我可以幫你，因為當然都有啲粉絲佢都好好奇想試，
1: 係
0: 即係呢個係我個人嘅感受，我覺得麻麻地啫，但可能有啲人覺得好食，因為佢個麵條係好。
1: 嗯 ，OK， 但我都想试下，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有食即食面咧，都好想试下啲好得意嘅嗰啲口味啊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其实佢个面条系好食，只系我觉得个酱汁系我好食唔惯咯，即系唔系我哋幻想出嚟嗰只味，
1: 系啊系啊，
0: 所以我会觉得即系我想同大家分享呢样嘢，我都好理智咯，同埋即系我唔会一面倒话，哎呀好正啊，好啊好啊，唔会啦，即系觉得唔好就系讲俾大家听咯，
1: 理智购物啊系，
0: 系啦，咁但系都系嗰句，我觉得唔好啫，未必你觉得唔好嘛，咁如果你自己想试，你见到我亦都同你讲，你就可以买嚟试下，因为唔系好容易买到咯，亦都系啊，
1: 好啊，即系如果其实睇到咧，真系都可以买翻嚟试下嘅。
0: 系啦，咁啊，或者我见到嘅时候，我话俾你知啊，
1: 话俾我知，我又可以买翻嚟试下。
0: 好，或者我买包俾你啦，如果下次再见到嘅话。
1: 好啊，好啊，
0: 好啦，嗱，咁啊，讲到呢、這个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系啊，系时候又去 shopping 买，
0: 而家去睇下有冇见到啦。好啦，咁啊，下星期再见啦，
1: 下个礼拜。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下午三点，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5.97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97元，新鮮牛坑腩肋条肉每磅12.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9.8元，雪花寿司米 slat 27.99元两袋 ，AC 急冻虾饺13.97元两包，骨子丹麦酥3.8元两包，豉汁排骨每盒13.5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4: 话咁快咧，已经系3点钟下午茶时间啦，咁啊，大家咧系时候啦，咁啊系时候咧，快啲嚟到 The Break 啦，好似我哋头先位听众咁样啊，咁啊，即刻嚟到睇一睇先，睇下啱唔啱先个床褥啊？系啊，冇错啊，咁啊，嗰张床褥仲有嘅，咁啊，仲有新货添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想试下日本制嘅。Queen size 床褥
5: 讲噶，
4: 系点？
5: 因为我哋头先都瞓咗一阵，
4: 系啊，
5: 头先瞓咗一阵，咁同埋都系即系几舒服嘅。我哋头先讲咧，就因为佢嗰、那个佢个特色咧系。好似我哋而家嗰种嘅冻，
4: 系啊，冰感啊，
5: 冰感，
4: 系啊，
5: 佢系冰感，佢好似倦咧，就好善啊！我如果你未铺嗰个即系床单咧，我垂滑真系
4: 垂翻落嚟，
5: 我垂滑梯咁样，
4: 真系好好善啊！真系，
5: 但系你瞓上去嘅时候好舒服咯，
4: 嗯，
5: 即系就算块面咁垫啊，好舒服，好滑咁样，嗰啲皮肤好爽咁。
4: 系啊，冇错。咁我头先咧，我都有推介过俾大家咧，就系而家嗰啲早餐台咧都好平啊。咁我头先咧再入都去个
5: 再睇多次，
4: 系啦 ，as is 嗰个位啦。望翻嗰张278元嘅早餐台咧，发觉原来佢唔系净系圆形早餐台咁简单，原来佢系可以变大
5: 变形金刚，
4: 系啊变大变细噶，佢可以变成变大咗之后咧就系、是、椭圆形嘅餐台，
5: 哦仲可以开大啲啊，
4: 可以开大噶，
5: 系、哦、见到见到
4: 大噶，咁啊如果你缩翻细咧就变成一个圆形嘅餐台，
5: 好抵啊嗰张200几，
4: 系啊，所以278元咧买一张可以变大缩细嘅餐台咧，阿 Manda 觉得咧就好平噶啦，已经系
5: 超抵啦，

0: 你呢張係仲要係講緊係真係木製嘅。
1: 木㗎，係啊，木㗎。係啦，咁佢上面嗰塊餐面咧，餐桌面咧就係啡色，跟住下面啲腳咧就係白色。咁所以其實都好百搭嘅款式嚟㗎啦。
0: 係啊，咁我哋咧今日嚟講咧，咁啊當然啦，第一件事要去 assist 睇下啦。我哋話，因為有好多譬如書櫃啦，亦都有頭先我哋推介嘅乾衣機啦，應該有可能仲有洗衣機，我哋你未睇清楚
1: 啫。係啦，咁啊乾衣機係648蚊 LG 嘅 ThinQ，
0: 係啊，即係我每一次睇到呢啲咧，都好心動即係我已經心動咗好多次，你都知琪琪係買咗嘢㗎啦。
1: 係啊，
0: 但我每一次就咦，我係咪今次又要買嘢？
1: 咁我仲有另一個雪櫃啦，都想推介俾大家嘅，就係四門嘅雪櫃啊，四門即係上邊雪櫃位置咧就兩個門，
0: 下低仲有兩個，
1: 正雙都係門。我
0: 系
1: 好中意，全部都系
0: 系哦，两个门喎，
1: 容易去攞
0: 啊，
1: 佢都系1348蚊嘅啫，好大部噶啦，36寸噶，
0: 系啊，系啊，咁而家通常最新嘅雪柜咧都系36寸嘅，
1: 系
0: 啊，咁啊啲新屋啊或者点样都系啦，都系呢个系好紧要噶，喺屋企咧我哋好多嘢嘅，呢啲咧加拿大啦，又要雪嘢啦，又要剩啦，因为雪柜唔够，可能你要另外买个冰箱，可能有我哋入边一去睇下有冇啲额外冰箱啦，每一个人都需要嘅呢、这个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好，咁啊嚟到呢次咧，我哋咧就系先唞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优惠，将个麦加翻俾直播室。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月26号星期六晏昼嘅一刻通行2.0，午安。户外直播之后翻到嚟我哋直播室现场，阿卢午安，我系阿卡。先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依然陈卓贤。

做你想做嘅事，无分早晚。先为你揀嚟嘅呢三首歌都几适合呢一个星期六嘅 vibe。陈卓妍嘅 It's You， 再有 Karina 李希同半夜跳进你行动，再有 Cola 嘅泪光。

0: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日语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喺58 C Trai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系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1: 好快脆又返返嚟我哋現場播，真係3:30啊。
2: 3:30
1: 係啦，咁大家呢就嚟到嘅話呢，我哋今日呢其實呢我哋講咗有幾個特別嘅優惠啦，好似嗰張床褥啦，就係、是、Make in Japan 嘅 ,ok? 咁係而家佢原價下原價佢擺出嚟個牌係1400多，咁而家喺個大家會見到呢佢係賣緊599.95嘅啫。咁係一張 Queen Size， 我哋頭先都試過好特別，因為佢係有卷，即係嗰個面呢是会是一种透气式的。咁所以尤其
2: 冰感
1: 好舒服嘅。
2: 係
1: 啦。咁好滑啦。咁仲有就係呢一个嘅床褥方面呢亦都会送见到佢呀。
2: 送咗两个枕头。
1: 好似送两个枕头 ,Randy by this man。
2: Yes,
1: 佢会送两个。
2: 嗰两个枕头都似係贵嘢嚟嘅。
1: 係呀，呢啲枕头我哋头先都讲啦，呢度啲枕头真係唔平呀。全部呢每一个悭悭地过
2: 百几蚊。
1: 我哋见到最贵嗰个係300蚊。一个枕头。你仲话唔相信。你睇睇个价钱先喎。係同张床褥贵嗰张床褥。
2: 係呀冇错冇错。
1: 咁所以你唔係讲笑话，一个好嘅枕头呢係可以去到好高价钱嘅。大家都可以不妨嚟睇一睇。咁当然呢仲有就係其他嘅我哋话有平嘅梳化啦。我哋有頭先講嘅餐桌好抵啦，係咪？
2: 餐桌好抵，200多蚊。
1: 户外嗰個最抵啦，78蚊。嗰張圓台係好靚嘅，有藤嚟㗎，其實。
2: 係啊，
1: 佢係藤織咗個邊，
2: 再加
1: 玻璃面。咁下低係一個圓筒嗰種，好高雅嘅。咁我覺得嗰張台係非常抵嘅。如果你需要一張户外台嘅話，咁仲有就係咧乾衣機啦，
2: 係
1: 乾衣機上邊嗰個嘅
2: 600多蚊嘅啫。
1: 係啦，嗰部都係新型號嚟㗎。
2: 新型號嚟㗎，冇錯。
1: 咁當然唔少得咧，仲有其他嘅我哋今日㗎。特別優惠好似呢就係、是、茶几低至78蚊啦，床头板68蚊啦，我哋呢仲有今日精选嘅特惠嘅一啲嘅物件啦，好似餐桌椅啦，我哋话啦都係28蚊起啦，今日又亦都係幸运顾客可以呢抽奖嘅。
2: 冇錯啦，
1: 有機會150蚊。
2: 係呀 ,150蚊。咁另外呢我都见到如果大家需要呢、這個装电视机上场啊，嗰啲
1: 窝掹嗰啲掹嗰啲掹。
2: 咁而家呢都係好平，我價錢係149蚊，即係11蚊。

0: 窝猫啦。咁所以大家想将自己嘅电视机摆上墙嘅话咧，咁就可以嚟呢度睇睇嗰个窝猫啱唔啱你用。
1: 好，咁啊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将个麦交翻俾直播室。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4: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5: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的人睇烟花，真的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的话咧，
6: 啲烟花真的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5: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6: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5: 散场啦，我走先啦。
6: 啊，咁快？我未讲完，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7: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8: 我想大部分人咧都惊喺机场咧排队托运行李嘅，不过又咁。托运行李都未系最惊，最惊嘅咧就系嗰啲 oversize 啦，又或者系无啦啦要搭多一件行李俾你攞翻去啦，又或者系嗰啲行李超重啦，呢啲咧先系会为你带嚟一啲不必要嘅麻烦嘅。不过普通人咧就有普通人嘅超重啊或者系 oversize 嘅行李，但系如果你依家可以想象下嘅就系、是、一个运动员要带住一支长达17英尺，即系大概5米多啲啦。嘅玻璃纤维杆去旅行嘅话，咁而呢个玻璃纤维杆呢亦都系摆喺一个重达100磅嘅保护箱入面嘅时候，諗下佢啦，然之后諗下自己将会超重嘅嗰啲行李啦。系咪会即刻觉得自己嘅嗰啲行李呢小巫见大巫，基本上冇乜嘢吓嘛。係呀，冇错，其实每一个撑杆跳嘅运动员每次比赛嗰支杆呢都系要自己带㗎。

出力将呢一支杆搬到去机场之外呢，仲要用多几百蚊嘅美金去托运呢一支咁长嘅杆。而且呢，有啲航空公司甚至係唔允许旅客呢去带一啲长杆上飞机嘅。咁啊，虽然辛苦咗运动员，咁但係呢亦都係辛苦咗机场嘅地勤人员。而当你要维持干燥的运动员，他们每次比赛都要带一支杆去的话，那你就错了。其实可能要至少带五支或者以上，因为不同重量的杆可以给他们练习用，还可以根据天气和他们的状态去即刻转换他们使用的杆。

节奏 keep 住强劲，一首接住一首嘅音乐，先有 Yes， 一对乐队带嚟嘅歌曲，总有机有着数，然后系林海峰重新改编自己嘅作品《我与安多芬》。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摩登迪宝娜是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6: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啊！
7: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今日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8: 好快脆来到3:30了，差不多去到
9: 3:30了，
8: 3:30:10
9: 我心想你做什么事
8: 情？3:30是咁啦，笑话先啦，开头好咁啦。我哋睇翻咧，就系其实咧，今日咧都有好多嘅朋友嚟到嘅。咁佢哋咧都即系好积极地咧，我见到咧个个都嚟咧系要揾啲 sales 咧去睇凳啦，
9: 系啊，
8: 睇床啦，睇呢一个嘅餐台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我话而家咧，因为我哋已经去到秋季啦，咁所以咧夏季嘅嘢咧就一定系促销嘅，
9: 清得。即个清货价是难以置信啊！
8: 所以我就之前我见过嗰张台，同你讲嗰阵时系卖200-300元嘅，嗰张台最平嘅时候，
9: 系
8: 即而家700元咯，
9: 700元。
8: 我见住佢跌啦嗰个价，咁所以点解话我如果你真系要一个外边嗰张台咧，你快卖咗佢，因为真系好大嘅嗰个价钱，
9: 冇错，
8: 嗰个价钱连买呢个嘅被单都买唔到嘅，
9: 被单都买
8: 唔到。咁仲有啦，咁我哋亦都见到好多啲嘅 sofa 啦。剛才你說了一張
9: 我很喜歡這張單人
8: Solo 的一張
9: Essence Chair， 因為它懂轉，它的價錢是350元，但它懂轉的關係 Amanda 是心動
8: 的。還有另外一張小的，如果你是小單，即譬如你住在 Condo Apartment 的地方的話，這張適合了。
9: 是啊，
8: 因為如果你即譬如一間房你不想擺，你即多用途嘛，你又不想它即帶了地方擺張床
9: 釘那些
8: 是的是的的話 你有張有個 Sofa 耳仔在這裡，那你可以隨時
9: 變床，
8: 變床啦，即係得有人嚟真係要瞓嘅時候就，都係開咗俾你哋暫住都得啦，
9: 係嘛？
8: 頂住啲有張床唔使，真係齋瞓個 sofa 咁慘，咁啊唔使瞓地下，齋瞓 sofa 有張開到個床俾你，
9: 係
8: 咁啊！所以呢就係一張我都覺得幾
9: 好㗎，我覺得呢張真係600元。
8: 我記得我之前咧都睇到一張嘅即係咁嘅類型嘅按摩椅啊，我記得我自己坐過。佢就係有梳化型嘅按摩椅，咁啊又係幾特別嘅。嗰張大家嚟嘅話都可以去
9: 試一試，
8: 因為佢個形態就唔係一般我哋嘅梳化，即係按摩椅，係即係普通一張嘅單人梳化，但係佢好多玄機啊！即係坐喺度，咦？乜原來係有按摩？

0: 浸咯，係按緊嘅喎，咁樣咯。咁亦都有呢啲嘅款式啦。咁啊，當然係有好多嘅款嘅種類嘅嘢啦，唔少得嘅電器啦，係咪？
1: 係啊。
0: 咁啊，今日嘅電器咧，真係有雪櫃啦、洗衣機啦、乾衣機啦，跟住 stove 啦，全部都減緊價，咁啊就喺 S 入邊嘅。咁嚟到之後，你就真係咩牌子都睇一睇，跟住又摸下、望下、打開下咁樣樣。咁啊，而家將個麥咧就交翻俾直播室先。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籲各位加拿大人買加拿大貨，支持本地。我哋嘅製造商、生產商、工人同農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業，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購物選擇，都係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00-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继续我哋嘅 C 一二三。

0: 佢係尹嘉宇。
1: Will be fine。
0: 继续翻到嚟一卡通行二点零 ，Hello， 我系阿卡。我哋经常都会讲，我哋经常都会担心我哋嘅智能电话、tablet 所有嘢喺度暗中偷听紧我哋讲嘢。呢个系真噶啦，虽然官方冇肯定，但系都冇否认，而且我哋各位嘅用。

家都喺唔同嘅途径上面去验证到係喎、哦、真係有偷听，唔多唔少啦，唔可以话百分之一百嘅。就连最近苹果新出嘅新一代嘅耳机啦，跟住佢出咗一个新嘅功能啦。呢、這个功能就係当你去到某一啲嘅场景，然后对方同你讲嘢，你听完之后忽然唔係好记得，又或者唔係好听得清楚对方讲过啲乜，你就可以问返你个电话，嘿，佢头先讲咗啲乜嘢呢，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呢？个电话係真係可以俾返头先嗰个人讲嘅嗰啲说话嗰啲内容俾你。你可以话呢啲功能开咗咪有咯，熄翻就冇事噶啦咁样。OK fine， 耳机可能冇事啦，系咪？眼镜又点算呢？智能眼镜系有一个 cam 喺上边，令到我哋嘅私隐都好担忧。虽然真系话好方便啊，当你见到一样嘢，唔使揞部电话出嚟，即刻就可以影到相啊，即刻就可以将眼前呢一啲画面可以第一时间录影低。Meta 咧最近就测试紧一样新嘅嘢，叫做 Super Sensing。Super Sensing 嘅意思就系咩咧？呢一个系新一代嘅 AI 眼镜嘅玩法系咁样嘅，每隔几秒钟咧，佢都会自动插一张相，唔使问过你嘅，佢会自己变成一个记录。然后嗰支咪咧，眼镜入边嗰支咪啊，系一路开嘅，一路听住环境声或者系你同朋友嘅一啲对话。然后以上嘅呢一啲内容，当你喺想揾翻你嘅记忆嘅时候，想揾翻寻日喺边一个特定嘅时刻讲过啲咩嘢嘅时候，佢就会话翻俾你知。呢个功能咧仲未推出嘅，不过听落去好似系一个私人助理嘅角色系嘛，但系都系嗰句啦。你戴住副 AI 眼镜出去食饭，你自己影低你鍾意嘅嘢 OK， 但係你身边嘅朋友冇话 OK 喎。然后将你每一日嘅生活见闻全部摆晒喺某一间嘅公司上面，你嘅私隐你嘅生活交晒俾佢，佢可以见到晒，你又 O 唔 OK 呢？况且去到最后呢一副 AI 眼镜佢影几多影几耐，边个睇到，佢哋嘅私隐保障度高唔高，亦都唔到你话事。呢条界线点样样去厘定边个去画呢？未谂清楚嘅话，我谂大家都未必可以接受到 AI 眼镜。

讲影相都系用翻最普通嘅相机够啦，先至系最有温度嘅。Jason 陈柏宇新歌《快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60%，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呢度。在 Manitoba 的 Churchil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2: The Break 劲减大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今日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The Break 现场直播。
3: 哇，咁快已经嚟到最后一节啦。
4: 系啊，好错啊。
3: 咁但系咧，我哋虽然最后一节啫，我见到好多朋友咧，而家先至嚟到嘅，嚟到现场去睇。因为其实我哋咧就系、而家咁好天啦，即系啱啱开始嘅啫，因为直至到今晚闩门为止啦吓。咁、我哋咧好多嘅优惠咧，甚至乎都去到30号嘅，好似我哋头先睇到个床褥嗰啲咧，系啊，咁啊快啲睇，嗰度有50几，得翻50零张啦，应该
4: 五十张到噶咋？
3: 系佢见到个存货方面，咁所以你嚟到系有新嘅全新，咁系即系如果需要一张即系 Made in Japan 嘅床褥 Queen Size， 仲有冷感吓、有双弹簧嘅，我头先都上网 check 过，咁啊即系 AI 同我讲话系啊，呢个价钱系好好
4: 嘅，系再送埋两个枕头，喂，你有冇同 AI 讲？
3: 有，佢睇到。加埋呢两个枕头，佢同我 sell， 佢 sell 我
4: AI sell 你。
3: 加埋呢两个枕头系第二样，咁样讲，佢同我咁讲，所以大家都系知 AI 咁讲。
4: 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其实仲有其他优惠嘅，包括有咩咧？就系、啲清货嘅货品咧会低到4折啦。咁啊有瑕疵嗰啲，甚至乎系去到成本价去发售嘅。咁床头板咧就68蚊起，茶几每张就78蚊起。咁啊单人梳化咧，即系可以瞓低嗰啲咧，就有电动嗰啲咧，就低到198蚊起。至于一啲大型啲嘅梳化咧，就低到498蚊起。餐台唔系系餐桌椅啊，餐椅咧大约28蚊起嘅。咁同埋咧，今日咧如果大家仲有几个钟啦，可以过嚟度消费。咁啊消费嘅客人咧系可以得到呢个150蚊嘅礼品卡。
3: 抽奖嘅机会，
4: 抽奖嘅机会嚟嘅，
3: 系啦，咁呢特别嘅啫，净系呢一间先有嘅，咁其他地方系冇嘅，咁所以咧，记得快啲嚟到我哋嘅嗰个位置方面咧，就系3451。Sunwich Way The Break Outlet 嘅，咁啊每一次嚟到咧都好开心嘅，咁我哋咧都会睇到好多嘢啦，好似今次我嘅 target 咗就系我会再睇睇呢个床褥，因为我觉得个价钱真系好吸引嘅，咁同埋就系
4: 好紧要啊！
3: 我哋记得讲咗佢话佢好 handy 嘅，即系嗰、那个
4: 系、啊
3: 好嗰、那个有个
4: user friendly
3: 系啦，咁佢侧边佢系特登整咗个手抽位啦，你系可以拎起个床，
4: 系啊，方便好多，
3: 哇！即时觉得哇会坐翻啊，
4: 会坐翻觉得幸福好多，
3: 好幸福啊！突然之间一哇好辛苦啊，每一次咧要托起佢，
4: 要揽住佢起，
3: 同埋。如果你有時發覺咧，你有啲床褥係即塞咗入去嗰啲窿窿度，仲難拎，
4: 唔知點樣掹，
3: 仲難拎啊嚇！咁所以你真係要嚟睇一睇嚇。咁我哋咧今次咧嚟到呢度咧，先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咁我哋咧下次再喺呢一個嘅 The Break 再同大家見面啦。
4: 好，
3: 再咁咪交翻俾直播室。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個星期三甲走勢。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啱啱离完加拿大同我哋开 show 的张雨晨。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今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谦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韩青执念为编辑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

细细个食嘅第一种零食，我自己嚟讲咧，系即食面。当时咧以为即食面咧系即刻食咁解，亦都系因为我第一只食嘅即食面系可以即刻食噶啦，咁所以咧我就一直都以为所有嘅即食面都系可以即刻一开个袋就可以食啦。后来发现原来系有分别嘅。有啲面系真系可以即刻食，有啲面系要煮咗先至食。最近呢几年好流行嘅系日本啊、韩国啊嘅一啲零食啦。以前我哋食嘅一啲即系土炮啲嘅，叫做东南亚嘅零食咧。细个其中有一款系妈咪面啦，系咪？咁但系妈咪面俾我第一个嘅思考就系、是，究竟佢系咪即食面嚟嘅咧，定抑或佢系零食咧？开个袋就食得咧？系、哎、啊，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都总会有呢一啲好生活化，即系都会从身边嘅饮饮食食啊，开始去着手，开始去思考嘅一啲问题。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去谂下，究竟妈咪面系即食啊，定系要煮咗先食嘅咧？

我头先嘅问题，妈咪面究竟系煮咗先食定系可以即刻食咧？其实两种答案都啱嘅，不过要睇下你系回答妈咪面边一个嘅阶段，因为咧啱啱开始妈咪面生产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要煮熟先食嘅即食面嚟嘅，但系当时嘅销量唔系咁好啊。直至有一次，老板见到其中一位员工将未经煮熟嘅妈咪面直接拍落口，然后老板就觉得系咁样食都得噶。咁当然啦，这个习惯这个宣传就去到后面，大家都觉得妈咪面就是被人哋干拍噶啦咁样。而官方亦都系冇回应边一种食法先至系正确嘅。不过依然有人咧尝试用唔同嘅煮法、食法去品尝呢一种面，更加有人将佢煮成捞面。咁当然啦，呢一啲嘅諗法、呢一啲嘅做法，作为消费者嘅，当然唔净止系应用喺妈咪面上面啦。

材食物本身可能单调，但是人的创意是无限的。每个礼拜认识学习一种习惯，今个星期我们简单一点，我们习惯对食物交出创意。

前两首音乐先听过有 Kaylin Up and Down。然后四点节目结束之前有 JFFT 嘅米爷加上黄淑曼旋转木马结束星期六嘅一刻冲行。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喺空气中倾偈。

0: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9月26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最新民调显示，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与反对党新民主党的支持率打成平手，两党全省的支持率同为 41%。 Janet Brown Opinion Research 民调显示，与今年4月相比，亚省联合保守党的支持率下跌了8%，新民主党则上升了5%。调查在9月8日至21日进行，随机访问了1200名亚省的选民。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民调反映该党的支持正在上升，较早前新民主党亦都在 Calgary Swap 补选中胜出。受访的选民对于省政府及公投的意见不一，有人批评公投浪费时间和金钱，亦都有人表示不满新民主党过往执政的表现，较支持省长戴斯敏。皇家山大学政策研究副教授 Laurie Williams 指出，选民近期开始更加关注政治，包括不足一个月之后举行的公投可能是民意转变的因素之一。不过他提醒，距离省选仍然有一年，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单一的民调。 Williams 表示，反对党若果要争取对政府不满的选民，除了批评执政党，亦都需要提出另外一套施政的方向。蓝斯则将亚省联合保守党支持率下降归因于该党的自身表现。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公投，而亚省联合保守党亦都将会在11月召开周年大会。未来数月的政治发展仍然可能会影响选民的取态。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入禀法院，挑战省政府新定的选民名册规例，指新政策大幅限制亚省选举局向政党提供的选民资料，违背了省法设立选民名册的原意，要求法院撤销有关的规定。亚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四于爱文顿提出司法挑战，省政府在上周公布新的规定，亚省选举局向政党提供的选民名册只会列出各投票区及市镇的选民人数，过往政党可以取得选民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及个人选民识别号码等资料。司法厅厅长 Mickey Emery 办公室早前表示，新的措施属于临时安排，目的是在今年较早之前一个分离组织涉及严重私隐外泄事件之后，加强保障亚省居民的个人资料。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表示，担心新的规定可能会为10月19日的公投出现选举舞弊的可能，因为负责监察点票的监票员未必能够取得所需要选民资料，核实是否有人重复投票。Mickey Emery 的办公室暂时未有回应今次的司法挑战。亚省官方选民名册由亚省选举局管理，过往会向政党、省议员、候选人以及选区协会提供副本，用于竞选及筹款等活动。亚省选举局表示，局方在公投期间

0: 仍然会使用包含详细资料的完整选民名册，管理及记录选民投票的情况。亚省 Airdrie 一个商场今年6月底发生大火，造成超过100万元的损失，8间商户被焚毁。警方调查近3个月之后，拘捕了一名21岁的爱文顿男子，控以纵火罪。Airdrie 皇家剧警表示，21岁的男子 J.Deep Sink 在星期四被捕，案件涉及在6月29日在 Airdrie 东中央大道的一个商场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联合调查之后确定火警属于人为纵火，其后锁定了一名疑犯，并在爱文顿警察局及 Leominster 的皇家骑警协助下沉获并将星拘捕，星期后获得有条件释放，将会在10月出庭受审。卡加利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两名少年涉嫌在今年5月于西南区一间商店抢劫及袭击店员。警方表示，案件在5月27日上午9:30发生，地点是位于西南17大道近五街的一间商店。警方表示，一名少年及少女进入店内索取食水，职员表示需要付款之后，少女涉嫌开始捣乱，将柜台上的一杯咖啡扫落地上，并取走了一只香蕉而没有付款。一名店员其后尝试将两人带离店铺，期间少女涉嫌袭击店员，两人其后逃去。女疑犯年约12至18岁，中等长度的深色头发，案发的时候身穿黑色的运动套装及黑鞋。男疑犯同样都是年约12至18岁，身穿就位有白色间条的黑色运动套装，戴有黑帽和穿着黑鞋，并携带一块长的滑板。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摩登迪宝喇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喇。
5: 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听紧摩登迪宝喇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朝早喺直播室入边咧，系 my long time travel buddy， my travel guest 系 Ken Chan 嘅 Ken。
6: Debra
5: 系啊，咁啊 Ken 啊，访问过你咁多次，我都冇机会啦。可能我问过，我唔记得咗就真嘅。
6: Mm-hmm.
5: 你有冇一个 favorite destination 噶啦？
6: There is no favorite destination for anybody. 任何人呢个favorite destination 呢 depending on 你同边个去。
5: 呢个就你觉得吓、
6: 啊。你同嗰个人去啱呢，落大雨打风你都 enjoy 嘅。嗰个 companion 唔啱呢，几靓几好天你都唔会开心。所以 destination 是 depending on 你的 companion， 咁啊 ，unless 你自己一个人去啦。
5: 系，咁但系 in general 咧，不过 I agree with you 吓，即系好睇嗰个 travel partner 系边个吓，但系大家有共同兴趣咧，就 makes a big difference 吓。咁但系撇开嗰样嘢啦，有冇边个 destination 你去过吓？譬如我知道你去过 extensively 中国同埋亚洲有啲地方，有冇啲地方你去过话啊呢、這个好难忘，因为佢个历史或者因为佢个风景，有冇试过咁样咧？
6: 我咧就个人就好有兴趣历史，
5: 嗯，
6: 第二咧就是、地理，咁、
5: 嗯、
6: 所以咧。

0: 我就喜欢去看那些有历史有古仔厅的地方。
1: 嗯
0: 啊、那就我呢就最不叻呢就是 shopping 和食嘢。所以任何人问我去哪里有什么买呢，我就完全就是乜都不吃。食嘢我又不马马虎，食饱就算了。咁就地方，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呢这几十年八年来呢要找个我旅游地方呢，我觉得最紧要是安全，即系唔使又惊住扒手啊，又唔使惊住有炸弹啊，又唔使惊住有人开枪啊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呢几年嚟咧，都系基本上系拣中国，系因为安全嘅理由。咁你话边度最好玩呢？就因为中国嘅地方太大啊，东南西北，咁你即系去极都好似未去得晒。咁你世界其他各地咧，啊，欧洲都好有历史。但是欧洲呢就即是我都比都鍾意，但是就好似中国的历史好似好多地方是长过欧洲。咁我有个 destination 好想去嘅，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但是就好短暂，咁就我好想同我太太去睇一次，就是伊朗。但是伊朗而家唔去得，係唔太平。咁所以我favorite destination 已经去过嘅咧，真系好难拣边个特别。
1: 系，
0: I don't know, maybe Russia 都好有兴趣啦。佢个圣彼得堡同 Moscow、Leningrad 都系好有历史啦。啊，苏联地方又咁大啦，咁即系欧洲就各有各个地方的好处啦， London 啊， England 都很有历史啊。
1: Yes, true.
0: 啊，其他就法国都很有历史啦。
1: 是。
0: 啊，你个 Napoleon 的历史啊，啊他们那个即是又是欧洲都有欧洲的历史。
1: 嗯。
0: 啊，其他你说每一个地方你个 favorite 又 depending on 佢系出名边样嘢，譬如话你去日本，咁啊风景几靓，地方好干净，就嘢好好食，咁系好多人嘅 favorite， 价钱又唔贵，咁但系我又唔好难话佢系一个 favorite 啦。所以我个 favorite destination 就暂时你问我都讲唔出某一个特别的地方。
1: 是即是你觉得度度都很 unique 的。你有没有去过埃及啊？
0: 有啊，埃及是很 unique。
1: 是。
0: 很长的历史。
1: 是。
0: 但是你一定要看个天气适合先得。
1: 咁
0: 好像上次有一辑东非和埃及我讲过的。
1: 是啊。
0: 因为无论你加拿大或者香港去埃及是飞很远的。
1: 咁
0: 所以我次次都说你飞到咁远呢，是埃及是一定要去的地方一世人。它有五千年的历史，即是跟中国同期咁制的。咁但是你飞到咁远呢，我就成日话如果你喜欢 safari 的话呢，你应该 combine 埃及同埋东非。因为 Kenya 呢 Nairobi 东非呢就在埃及的下面的。咁你一次过就去两个国家，埃及同东非，咁你 cover 埋个 safari。好多人去埃及呢就另外就去埋 Jordan 同埋 Jerusalem。Which is the Middle East。咁 Jordan 又有佢嘅特别几个地方。Jerusalem 又有好耐嘅历史。咁亦都系一个 combination of埃及呢就去埋呢就係 Jordan and the Middle East。咁你问我埃及呢，我就係嘅，我觉得一世人呢要点都要去一次。
1: 係 ,ok。咁当然呢即係地方就去唔晒嘅，如果有机会 travel 呢就非常之好开心，赏心乐食，都係好增广见闻嘅一件事，我都好 highly recommend。咁无论咩岁数都好呢，都有唔同嘅方法去玩嘅，走地嘅哇，包飲包食嘅，或者係再即係舒服啲嘅，各式各款，總之任人選擇都有嘅。
0: 我咧就覺得以我哋咁嘅奇英咧，就而家去旅遊咧就叫做度假。 我哋唔係旅行，我哋要度假，即係要探嘅。辛苦就無謂啦，又唔趕嘅。但係後生人咧，當我後生嗰時咧，就啱啱大學畢業咧，我就孭個背囊咧，就全世界周圍走噶啦。咁啊，跟住我喺香港做嘢嗰時咧，就每一次放假我都周圍走嘅。啱啱你提起咧，我就印度都去過幾次。

0: 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
1: 嗯，
0: 好多人話佢就係比較污糟啲啦，落後啲啦。咁其實你去印度咧，你就的確咧就唔可以 backpacker 噶啦，你要闊佬啲，你闊佬啲咧就好多嘢都好靚，好呢個好 luxury 嘅。
1: 嗯，
0: 咁我嗰時一個背囊周圍去咧，我覺得對後生嘅人咧，呢個增廣見聞咧就永遠啱嘅，即係讀一讀萬卷書就不及行一里路。
1: 嗯，
0: 所以後生人咧就一定要去多啲旅行。
1: 係，講時講問多個問題，別慌，我哋入題啦。即係你都 travel 咗咁多啦，你覺得以前安全啲定而家安全啲嘅世界？
0: 我覺得好耐以前，即係我大學畢業之後，我周圍去都好安全。
1: 係。
0: 嗰陣時好似冇咁多鬥爭，又冇咁多戰爭啊，
1: 冇咁多 scam，
0: 冇咁多係啊，冇咁多 scam， 可能亦都冇咁多，因為嗰啲特別窮嘅地區啦，咁就大致上都好安全嘅。
1: 好似而家咧，我覺得 travel 要顧好多嘢咯，譬如去歐洲就驚扒手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又驚俾人 scam， 俾人呃啦，去到有啲地方又驚俾人拐啦。我就覺得我喺度諗緊，點解現代人而家好似個 travel 仲好似險咗好多？
0: 咁而家嘅 travel 你又要唔同一種嘅計劃同埋去嘅方法，即係有啲真係唔太平嘅地方，我要避免下。即係例如你啱啱提起我咧，我話 South Africa 同 Africa 都有值得去嘅地方啊，即係有時候睇動物啦，同埋南非都有好靚嘅天氣啦。咁但係南非你去到咧，佢個首都咧做 Johannesburg 咧，又係好高嘅 crime rate 嘅。咁所以咧，你去南非咧，你就穩陣啲咧，我會建議咧就直接去 Cape Town。大部分啲嘢喺 Cape Town 都睇到噶啦。咁你如果要去動物 safari 咧，你就唔需要去南非，就比較well organized 咧，就係Kenya 呢個 Nairobi 佢哋嘅組織比較嚴密，因為佢係好多年嚟係英國統治嘅，咁變咗佢哋嘅安排咧比較有系統啲。
1: 係啊，咁所以咧travel 係一個 so fascinating topic 啊，顧無論咧大家親自去又好啦，或者做 armchair traveling 啦，好似我咁樣啦，我會有時真係煲 social media 睇下人哋點樣玩啊，睇下人哋啲 documentaries， 我都好其實好感興趣嘅。咁當然好高興可以請到 Ken 上嚟同我哋講。咁今日咧，即系嚟紧呢一辑咧，我哋会做一个咧，有一个我自己对呢一样嘢系好有兴趣，都 on my bucket list， 对啲佢嘅历史又好有兴趣，因为都好多小说啊、古仔啊、传说都系 come from 呢一段路。Ken， 我哋讲紧边一段路咧？
0: 就系讲就呢个叫做丝绸之路啦，
1: 古丝绸之路啦、
0: 因为呢个对中国个历史、对欧洲、对中亚西亚咧就好大影响嘅。我就因为我就以前好多年前去过噶啦，但系我去嗰时咧就好搞笑嘅，我发现嗰啲酒店嘅床单同埋枕头套咧就挂喺出边晾衫晾干嘅，即系嗰个时代啊。
1: 系
0: 咁啊，同埋去每一个地方咧就坐巴士震到唔清唔楚嘅，即系喺度震咁，到度都坐车去，冇第二个选择。咁嗰个系好耐以前啦。咁跟住呢几年咧，就我太太有兴趣，咁所以我做咗两个 research， 一个 research 咧就系丝绸之路嘅研究啦，同埋点样可以去计划你嘅旅程去行丝绸之路，
1: 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嚟紧咧呢两集咧都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丝绸之路。Definitely on my bucket list， 我个 imagination 咧系冚唪都系被所有啲小说同埋啲电视剧、电影咧系完全影响晒嘅吓。咁啊 ，Ken， 我哋开始讲啦吧。
0: 系好多好似 Debra 讲咧，电影啊，电视剧啊，我甚至无外国嘅制作咧，都关于呢个丝绸之路咧，系各位如果想去之前咧，就我认为你一定要睇咗先，即系你睇完先至去咧，你就更加记得同埋得益更加多。如果你去完翻嚟先睇咧，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咁嘅，我又走咗鸡啦咁。
1: 系啊，走咗宝，
0: 走咗宝。

0: 所以我覺得呢就有幾個電視劇我 highly recommend， 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去或者你仲未有興趣去絲綢之路呢，你可能睇完之後呢你突然間會有興趣嘅。
1: 好，咁有啲乜嘢你覺得係邊幾個節目你覺得可以 recommend 呢？
0: 第一個節目就係中國國內製作嘅國語版，就叫做漢武大帝。咁呢個呢有 DVD，咁你喺 YouTube download 咗呢我就唔知道，但係我就買咗個 DVD， 咁咪得閒又睇一次。咁呢出戲個漢武大帝呢就係講佢個歷史呢，個絲綢之路本來呢就係唔通嘅。點解唔通呢？就因為嗰一橛呢漢朝叫佢做河西走廊，河就即是黃河，黃河以西是一條狹窄的路通去中亞西亞的，叫做河西走廊，而那個部分呢就全部是被匈奴佔據的。咁嗰陣時，漢武大帝咧就佢喺佢嗰個朝代咧，就將呢啲匈奴趕走曬，先至叫做打通河西走廊，咁先至有呢個絲綢之路。咁所以漢武大帝呢個 DVD 呢個電視劇咧，亦都一部分一大部分嚟講，點樣去打開呢個河西走廊，就值得各位睇嘅。咁第二出戲咧，就係我好耐以前喺，可能在香港看的非常好的日本电视台制作，就 NHK 的 documentary series， 就叫做丝绸之路。那里面呢就有这个他们很有名的那个音乐家叫 Kitaro
1: 喜多罗，
0: 是喜多罗，他呢就作这个丝绸之路的那个 theme music，
1: 好好听，
0: 好好听的，
1: 是好好听，
0: 好好听的。但是你要连埋他这个 TV series 那个电视剧一起看，他一路奏这只歌，你一路看，他一路由长安西安一路去到欧洲，这个 series 你一看完呢，你就对新疆的丝绸之路、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你就会好好 impress， 好向往，就可能引你更加想去了。
1: 好 ,OK。
0: 咁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如果你有機會有啲好多 documentary 關於呢個 Marco Polo 嘅 travel， 佢又係絲綢之路嘅，係絲綢之路由歐洲去到中國，但係佢呢就後期啦，佢係蒙古嗰個帝國個時代，但係呢個漢武大帝同吉他羅漢武大帝呢就漢朝就早好多啦，即係個起源。所以呢三個呢三種方法呢，希望各位呢就自己揾方法去睇一睇，熟悉咗。
1: 好，咁呢啲呢就係一個 starting point 啦，你幾時 travel 都係㗎啦，梗係會睇咗嘢先嘅，等於現代人而家我哋就睇 YouTube， 睇完一輪之後呢咁就有興趣啦，咁就 kickstart 嗰啲 research 去嗰啲地方。咁啊 ，Ken，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翻嚟我哋就入题啦，讲下少少关于呢一个丝绸之路嘅历史，好唔好？
0: 好，
1: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0: 游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3: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好开心带大家行丝绸之路啊 ，Ken， 好啦，讲下呢个丝绸，其实佢嘅历史有几长咧？
5: 超过2000年噶啦，佢最早咧就系、是、actually 系汉朝打通嘅，但系汉朝之前咧就唔系话冇，不过行咧你就分分钟俾。会有人打劫，加埋嗰啲匈奴，咁咧就好唔太平嘅，咁所以咧就系唔属于算真正存在，直至到汉武大帝。咁啊，汉武大帝咧，如果你睇咗我建议睇嗰出 DVD 嗰出戏咧，好详细讲佢嗰两个大将军，到而家都有名嘅就系卫青同埋霍去病。卫青霍去病，尤其是霍去病是一个是卫青的不知道即是都是那些亲戚来的，不知道那侄仔这样。他就很后生就是过身了。但是他是真真正正将匈奴一路打到他们的老家，将其他一族的匈奴呢逼到他们投降汉朝，然后他是最大的功劳。帮汉武帝打通这个、河西走廊的、这个叫做卫青和霍去病。还有他、汉武大帝呢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所以看过 DVD 是值得看他的、每一方面 的思路啊，他的运筹啊、他亦都派了，因为打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呢，他就派了很多个特使一路向西域。去同每一个国家建立邦交，咁啊，好似嗰时，好似佢叫佢做大越国，大越国即系个日大嘅月光。咁、我哋觉得嗰个可能就系土耳其啦，因为土耳其个国旗有个月光，佢哋嗰时叫越氏国大越国。咁、佢派个特使啊，张骞，张骞同佢去咧，就一去西域做佢个特使咧，去咗好多年，好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翻嚟咧，见到汉武帝咧，佢就直情咧就感动到咧，唉，佢话我都谂住未必翻到嚟啦。去到咁远，因为嗰阵时真系行好耐
4: 嘅。系以前嘅 travel 同而家唔系话坐架飞机，以前真系用脚、用马、
5: 用骆驼、
4: 骆驼，
5: 同埋分分钟冇命
4: 翻。分分钟冇命翻嚟，系啦。
5: 后来又有班超啦、出塞啦，寻日都好多，都好多特使打通呢个走廊、一路打通到去中东嘅。咁仲有唐朝呢就好得意啦，因为汉朝之后呢打通晒啦，今日到唐朝呢呢、這个河西走廊正式打通咗丝绸之路呢，啊呢、這个大家都知道呢个古仔啦、就係唐太宗就派咗玄奘和尚、就係西游记啦。西游记就搵呢、這个

0: 唐僧咧同啊三个徒弟咧就孙悟空啦，猪八戒、沙僧咧就去印度取经。咁、因为呢个河西走廊咧，去到一个部分，我一阵间讲佢三条路嘅，有一条路向南咧就去印度嘅。咁佢就喺嗰度取咗经，带咗好多佛经翻嚟唐朝。
1: 嗱，那个 monk 就真嘅，但系身边有冇一个孙悟空同埋只猪仔跟佢行咧？嗰 part 就古仔嚟嘅，但系嗰 part 就好深入民生啊，反而。
0: 是啊，咁好多地方 on the way to Silk Road 呢都有啲像，有啲超像呢，就係带住三个徒弟，有个地方叫做火焰山，又係西游记里面提及嘅。咁即係有啲多少有多少关联啦。咁呢个不过呢西游记又好值得睇㗎。同埋西游记你唔好觉得佢係一个游记睇。其实佢哋话西游记呢係讲人性嘅每一方面。每一个人他可以对到的诱惑，即是唐僧成日都被啲人呃，被人诱惑，又蜘蛛精啊，又咩呢，咁佢你应该点样个人性呢就好容易接受诱惑。咁你嗰个孙悟空呢就係、是、佢另一个可能是良心定咩呢，就成日叫佢你唔好信啊，你唔好咁蠢啊，咁即係其实喺一个人心嘅心理学嘅斗争，呢个小说呢唔係淨係小说咁简单。所以我觉得呢，即係如果你啲外国人读心理学呢，就应该有啲帮助。
1: 係 ,this is a very, very fun, 一个 story 啦，即係very,好真係好深入民生，個 people love this story， 個對孫悟空你去到中國去到啲廟嘅地方，你會見到好多地方擺佢出嚟，即係 people just love this
0: 神話嚟，
1: 神話 love this so much。 咁我去到都見到幾都同孫悟空影咗張相，個 statue 唔係
0: 好啊，中國幾個三國志、孫悟空、水浒傳、金瓶梅，真係全部都係名著
1: classics 啊！
0: 但係而家希望而家啲後生人，尤其是喺呢邊長大嘅，識得睇中文，可以睇呢啲書就好啦。
1: 係咁好啦，咁我哋又咁嗰度就去就唐三藏啦。咁仲有其他出名嘅人去嘅喎？
0: 仲有嗰、那個同埋除咗呢啲出，除咗 Marco Polo 喺蒙朝話呢個元朝去之外咧，呢、這個絲綢之路咧，亦都在那个贸易方面影响很多这个中国和欧洲的，例如因为丝绸之路呢，欧洲人发现中国的丝绸咁靓咁舒服咁矜贵，所以好高嘅要求，就成日要肯 send 啲 merchant 过嚟买嗰啲 silk 运去欧洲，嗰啲佢哋啲贵族人士就着中国嘅 silk。咁同埋亦都有啲中国嘅瓷器啊、搪瓷啊，咁一路运过去嘅。而中国呢去咗欧洲学咗中国啲咩呢，好紧要㗎，后来完全影响呢个世界㗎。欧洲人就学咗中国发明嘅火药。同埋印纸造纸嘅技术。造纸嘅技术，印呢个印纸，同埋呢个罗盘针。罗盘针系中国人发明。火药。Yes,
1: compass
0: 是中国人发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佢呢个火药中国人发明咗之后，到而家你睇变成点？嗰时中国系最早用火药嚟到做枪嘅，或者做叫做即系做武器嘅。但系就比较root 即系basic 啲啦。咁但系而家外国人咧，将呢个火药武器咧就发展到咧就
1: 好犀利啦，
0: 不得了啦。咁呢啲都系一个丝绸之路嘅影响。咁呢个系佢系两方面嘅 trading 嘅结果。咁后来咧就。跟住咧就發展埋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啦，所以有一條陸地絲綢之路，另外一條叫做海上絲綢之路，就係由呢、這個中國廣東福建省沿海地方有船經過呢、這個紅海或者非洲一路去到歐洲，咁一個 alternative route。 點解咧？咁一方面可能某一段時間陸地絲綢之路或者唔太平或者唔安全。另一方面呢，可能佢船運呢就行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可以運多啲嘢。咁同埋海上絲綢之路呢，佢又可以影響埋東南亞有海嘅國家，陸上係去唔到嘅。

0: 因为佢海上丝绸之路咧，佢可以去到泰国啊、越南啊、马来亚、缅甸啊，咁嗰啲国家咧系陆上丝绸之路唔到噶嘛。
1: 嗯。
0: 咁啊，又系一个 alternative， 就叫做海上丝绸之路，所以 actually 有两条可以咁讲。
1: 嗯啊，好 interesting， 因为好多人好 focus on day 嗰、那个，就冇乜 stories 讲关于海嗰个水路嗰、那个嗰条路啊。
0: 可能嗰条路系比较货运同埋贸易多啲、嗯、多啲重要，亦都未必有游客呢条路。
1: 系冇乜 stories， 就要做少少 research。I'm sure there must be some historical stories 喺嗰边。
0: 哦，你而家东南亚南 ，I'm sorry， 呢个南洋好多地方都有呢啲丝绸之路嗰时贸易嘅
1: stories
0: 嘅历史同埋嘅或者庙宇啊咩嗰啲影响啊嗰啲嘢都喺度噶。
1: 系吓、啊，好，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丝绸之路以就西安啦，西安就以前中国嘅首
0: 长安，
1: 系啦，佢叫长安啊，
0: 长安
1: 系啊，
0: 长安好犀利噶，长安据我知系五朝十八代嘅首都啊，
1: 嗯、
0: 我唔知道准唔准啊，
1: 嗯、
0: 但系最紧要咧，佢就系秦朝、
1: 嗯、
0: 汉朝、唐朝呢三个首都，咁、
1: 嗯、
0: 变咗你去而家嘅西安咧，咁你就去到睇秦朝啦，例如兵马俑啦，系、
1: 嗯、
0: 咪？好似你去咗啦，系嘛？
1: 是啊是啊，你都去过啦。
0: 我都去过啦，秦朝兵马俑，同埋亦都有呢个卫青霍去病嘅墓，同埋又有呢个杨贵妃嘅华清池，好似，同埋佢个鼓楼啊。咁 anyway 呢个就係西安，係秦朝嘅历史，咁、佢又有汉朝嘅历史，係咪？咁、即是话又有唐朝嘅历史，啊唐太宗嘅历史。咁而家嗰啲航拍呢，啲人去到西安呢就着啲唐朝嘅嘅公主衫，
1: 系啊，系多系多到不得了啊！Every street corner 你都会见到有人啊着，
0: 几靓嘅，个个都唔错嘅，
1: 个个都系，咁都西安系好值得 visit 嘅，因为佢个历史系多啊，
0: 冇错。好长，尤其是佢系秦始皇嗰阵时嘅历史，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可以讲咧，如果你要行丝绸之路咧，你又冇办法去咁耐咧，咁某啲人咧佢就话唔使啦，我去西安够啦，咁、都系一个好缩短嘅方法，咁、但系其实其他嘅丝绸之路咧，你可以分开，主要系。新疆叫做北疆，然后一个叫南疆，始终是有两个新疆的。咁、基本的地方游的地方都是北疆。但是南疆呢就有好多人，有啲人话你如果未去过南疆呢你就唔算去过新疆。咁、我就未去过喎、我去云北疆，但是南疆最主要嘅城市就係客栈。喀什噶客栈。咁就係好有维吾尔族嘅风味。咁你个睇武侠小说里面嗰话个香香公主墓就喺嗰度嘅。咁我都会考虑有机会我会正去一去呢个地方客栈。咁但係又要主要係我会一人讲下呢个丝绸之路，你要旅游呢係主要嗰个叫做 logistics。即係你点样个行程安排，你又希望唔使走回头路，你又唔希望路上嘅车程太长，你又唔希望成日要喺内陆坐飞机，咁有啲好远嘅车又咁耐，但飞机你又因为飞机如果你讲咧，你要入机场出机场去到嗰度，可能同你坐车又差唔多。咁即係呢个行程就呢个都唔係容易安排。
1: 因为原来新疆係好大㗎、it's actually quite massive、里面係即係坐火车係可以好多个钟，坐飞机都话要几个钟一头一尾，咁所以唔细嘅个地方。
0: 係直情大添，我俾咗一张地图俾Debra 睇我嗰、那个
1: 係
0: 里面呢，你睇你由呢、這个你都唔知影唔影到西安，最右边就係西安就是陕西省，跟住第二个地区咧属于甘肃省、然后甘肃省去到新疆省中间嗰条好狭窄嘅地区咧，就系、是、叫做河西走廊。 係嘛？嗰條就係河西走廊，就係、是、以前唔通嘅。嗰、一橛你見到窄窄嘅，綠色窄窄嘅，就係、是。

0: 这个匈奴占据的地方，所以那一决是全部打赢匈奴才拿回来，然后可以通到去这个新疆的。新疆之后呢向西呢就是中亚细亚了，过了中亚细亚呢就到这个伊朗，伊朗完了就到土耳其，土耳其以后就到欧洲意大利。所以
1: 这条路很重要一条路咯。
0: 是啊，很重要。我会迟些跟 Debra 说，我又会做一些 research on 中亚细亚那五个国家。原因呢就是中亚细亚现在在世界的政治环境之中呢，它的地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北边就是俄罗斯，东边就是中国新疆，南边就是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西边就是伊朗，所以这几个 stan， 他们叫做 stan， 什么 stan， 什么 stan 呢，是这几年来是很有一个政治地理还资源的比较重，突然间这排即多了很多人留意这些地方。从这个以后再讲啦。我现在讲回丝绸之路本身。
1: 好。
0: 它就基本上就由东边起呢，就是西安啦。西安入甘肃省呢，那个北疆呢，那几个是甘肃省那几个城市呢，就是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然后去到玉门关，这几个地方呢个历史呢最好最多提及这一决呢，就是汉武大帝那个 DVD 了。即是每一个地方都跟他那个打开这个河西走廊有关的。新疆维吾尔族，这个北疆啊，跟住呢入咗呢个新疆，过咗呢个河西走廊之后呢，入到去北疆呢就去到哈密、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就去到呢、这个另外北边嗰条 route 呢，就去到伊宁，又去到北边嘅Sagestan， 我读唔知啦，叫做哈萨克。
1: OK， 哈萨克。
0: 另外中间咧向西去咧，就去到 Uzbekistan， 佢哋就叫做乌兹别克。佢就分开呢三橛嘅，就系中间即系分开呢、这个北边。中间南边，咁北边呢就我正话讲咗啦，哈密嗰度乌鲁木齐、伊宁，咁然后呢就係中间嗰橛呢，佢就出去根据呢个地图呢叫中路，亦都係向西呢，又经库车之后去到客闸。咁然后南边呢就经和田之后又系去到客闸。基本上三条呢个向西嘅丝路，由呢个甘肃省入咗去之后呢，就分开三条路，都系 end up 去到大约系客闸嗰个地方嘅。咁by the way， 和田你可能个中国人都识，和田系最出名出玉嘅。
1: 是啊，
0: 和田玉。
1: 所以呢你在这个西安去看 Terracotta Warriors 的时候呢，啲 gift shop 呢就全部呢就喺度推销緊呢个和田玉。咁係都几 hard sell 嘅。咁真定假咁就咁我唔知啦，咁佢又应该有啲鉴证，不过佢哋 very hard sell。Did I come back with one?Yes.
0: 係呀，真係买咗个啊。
1: 是，
0: 那你不要找人鉴定啦。
1: 冇，我的额头上面印了Waterfish
0: 你鉴定就发现仲不开心。
1: 是啊，所以都买了个当手信。
0: 开心手信就算了。
1: 是啦，和田玉是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哋好即係都好 popular 嘅一个 item 啦，係咪啊。
0: 咁呢每一个地方都有佢个历史啊。
1: 係，咁 Ken，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break， 我哋返嚟继续好唔好？
0: 好。
1: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5: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947嘅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7: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5: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8: 噔噔噔噔噔噔！
9: 脑胶战，
10: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战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11: 点升咧啊？
10: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12: 脑顽童。
13: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4: 我哋节目时间啦，噃吓咪继续啦。阿 Ken Chan 带我哋咧去丝绸之路，理解一下佢嘅历史啦。因为近日咧都系一个好多朋友好热门想去嘅 location。阿 Ken 啊，我原来咧后期先至知道丝绸之路咧，你话啲人大货运货咧，后屘睇到一个 documentary， 原来唔系一个人嘅，佢系好似
15: caravan with camels 啊嘛，
14: 同埋好似系佢系 relay 啊，点样我唔识
15: 讲。哦，一路
14: 去到某一站
15: 接力
14: 系啦。去到某一站就放俾第二个，然后第二个又跑一大段，
15: 冇错冇错，
14: 咁跟住去到唔知第几站又放俾第二个，
15: 冇错。
14: 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唔知话，哇行丝绸之路，咁啊怪唔得一世人啦，命都冇埋。咁又有嘅，咁亦都又有啲系即系用 relay 嘅方法，
15: 完全正确。你如果睇嗰个日本嗰个 NHK 嗰段 Silk Road 咧，佢就系讲呢啲 relay，即系佢中间有啲叫中途站，咁，一个 set of merchant 同埋 camel 去到嗰度咧，佢就停咗休息，咁跟住就会新 fresh 嘅 camel， 亦都可能有人接力，然后嗰个人可能翻转头就第二队继续去，咁咧系有呢、這个系有呢件事，但系所以咧我话你要睇嗰、那个嗰几个 TVC。就比较就知道多啲，即系我哋自己去 research 咧就比较难去揾啊。
14: 系，即系大家都唔知道以前嘅 travel 系几咁辛苦，同埋几咁遥远啊！你一出门上路咧，唔系话讲紧几日几个礼拜，可能系几年或者几十年。咁历史上面都记载咗好多人咧，譬如佢俾人贬咗去啲好远嘅地方，咁啊佢想翻去京城咧，拜到贪佢翻到去咧，皇帝都死埋啦已经。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 stories， 即系 it takes a long long time， 以前系好辛苦嘅，
15: 一啲都唔出奇啊！所以我哋而家摩登时代又有飞机，又有火车，又有车。去咁大嘅地方，你哋又有个个每个个人都想啊！我衫又齐晒啦，咁唔可能噶。你人哋都用咗咁多时间啦，你都俾翻佢足够嘅时间，你怀掂咗去啦，无谓去第二次啦。
14: 系 appreciate 佢系啦，
15: 系嘛？
14: 好，咁我哋继续啦。咁我哋就
15: 續講
14: 我哋講到佢就係有呢、這、一個去到 Central Asia 啦 ，Kashgar 啦，西邊咧就係、是、西邊就係望伊朗噶咯，土耳其。
15: Kashgar 西邊就係、是Central Asia 中亞西亞，就係、是、Kashgar 一個隔離咧就係、是、烏茲別克 ，Uzbekistan，Uzbekistan 過去就係伊朗，伊朗過去就係土耳其，土耳其過去就係中東，即係而家嘅 Middle East 同埋過海咧就係意大利啦。
14: 咁以前咧啲人咧，如果要去行絲綢路之路咧，就原來咧

0: 剛才不單止說內，其實那個地理環境都很有趣，它會跨越很多不同的又有
1: 高山、沙漠、湖泊，什麼都有，又要過海又要過河，哇，尤其是它個天山，有個天山然後跟住嗰、那個叫做窩壁沙漠，好大嘅、
0: 嗯，
1: 所以個思路點？你見到那個地圖，新疆佢要 branch out 北中南咧，因為兩條路嘅中間咧，其實就係高山，
0: 嗯，
1: 佢唔可以穿過高山，所以佢其實全部都係環繞住啲高嘅山咧。形成嗰條路程咁樣，
0: 嗯，係咁，仲要可能分翻啲土匪，就有啲 bandits 嚇、啊，或者係等等，哇！即係個生命真係好單薄，以前我覺得，
1: 所以希望佢嘅利潤好好，如果唔係無謂咁去搏下，
0: 我會好相信嗰陣時係好多人嚟搶佢呢啲嘢，
1: 唔出奇啊！
0: 嚇、啊，即係一見到你嚟啦，你揸住咁多貨物，
1: 梗係啦。梗係啦，咁所以咪漢武大帝過通咗呢個走廊之後咧，佢喺每一個地方佢就駐軍，
0: 嗯，
1: 咁佢有軍隊喺嗰度，即係喺呢個胡天新疆嘅邊境同埋呢個河西走廊之內咧，佢就駐咗好多軍隊喺唔同嘅地區保護啲遊客，咁但係你再遠啲咧。就未必佢可以做得到啦，所以始终都系有呢个危险、嗯，但系已经好好多啦。
0: 嗯，以前咧，我听讲啦，即系我哋睇电视剧都睇到啦，有啲保镖噶嘛，系咪好叻系功夫？I guess that part must be real， 即系你都要揾一班系打得嘅，咪点样去带货咧？
1: 嗰啲系咪叫保镖？可能系啩、
0: 啊？
1: 保镖
0: 唔知保镖定系咩啦？有个另外一个名称啦。咁佢哋带佢哋去带货，
1: 佢哋保护佢哋咯。即系有啲都唔知点称呼啦。
0: 系啦、
1: 啊，
0: 咁你亦都一定要识翻一些功夫咯。我觉得
1: 或者比较多啲人集埋一齐就安全啲啦、
0: 啊。所以都系一大班人嘅、以前。
1: 好啦，咁我哋讲翻丝路嗰个头一橛嘅每一个经过嘅城市嘅特点同埋历史啦。
0: 好，好，咁我哋经过嘅系边度咧？
1: 好啦，咁啊，西安一出向西行，入咗甘肃省咧、即系陕西省入甘肃省咧，第一个城市就系兰州。
0: 哦，
1: 咁啊，兰州咧就系、是、好奇怪，兰州咧就系、是、唯一个城市。黄河喺中间穿过嘅，咁咧佢亦都以前咧就叫做金城，咁啊属于甘肃省嘅省会啊。咁、但系因为佢个地理环境咧，佢而家其实系好多中国嘅high tech 嘅公司喺兰州设立呢个厂嘅。兰州是今时今日中国的 IT 的一个比重要的重镇。
0: Okay.
1: 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可能地理啊、地方大啊、天气啊、干燥啊咁啦吓。咁、就呢、這个就同埋佢因为好近呢个西藏，佢係比较近西藏嘅、隔离就係青海，再隔离就係西藏呢、所以西藏有几个有名嘅喇嘛寺呢喺兰州都见到。咁、有冇兴趣，你哋有冇兴趣睇喇嘛寺就各色其色啦、我嗰时去睇呢，我记得个名好得意，叫做拉布伦寺，咁我系咪叫拿破仑寺呢、
0: 拉布伦寺。
1: 差唔多啦，啲字我都唔識讀。好啦，咁呢個蘭州啦，金之前叫做金城啊。好啦，第二個地方一過咗呢個蘭州，繼續去咧，就係、是、呢個叫武威啦。咁武威以前就叫涼州。咁主要呢個名點嚟咧，就係、是、漢武帝俾個名佢嘅。點解叫佢叫做武威咧？即係叫做武帝嘅軍威。
0: 哦。
1: 即系表明呢个汉武帝嘅军威，所以改个名叫做武威。咁、然后咧就佢就其第一个系称呢个系呢个霍去病咧称呢个匈奴之后嘅第一个城市。咁喺呢度咧就有一个好有名嘅铜像系出土嘅。咁、呢个铜像咧叫做马踏飞燕，系一只马飞起一只。一左边右边唔知边只脚咧，就踩住只飞人。

0: 个太空中心啊，就喺酒泉。原因咧，佢哋一定有佢拣呢个地方嘅原因啦吓。一系平啦，一系天气干燥啊，一系嗰个温度啱啦吓。咁啊，酒泉以前个名叫金泉。咁啊，点解叫酒泉呢？就因为嗰阵时阿霍去病，一路将啲匈奴打到去西边，赶到去翻老家。咁啊，汉武帝咧就掌霍去病一车。酒，叫佢奖俾佢嚟到享用啊！咁啊，霍去病咧就喺呢个酒泉度咧就话我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饮，就将成车嘅酒咧就倒咗落呢个金泉里边，就叫所有嘅士兵喺个泉水度饮。咁所以呢个地方就自从改名就叫酒泉啦。咁系咁嚟嘅。咁啊，酒泉仲有一个出名嘅嘢，就叫夜光杯。你听过未啊？
1: 未
0: 啊？夜光杯啊 ，suppose 嗰个杯夜晚发光嘅吓，咁啊咩做嘅咧？我都唔知道，可能系玉啊，可能系石啊，就叫做夜光杯，咁啊好有名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去有冇呢种杯，真系唔，我都好怀疑啊。好啊，咁啊呢个夜光杯点解最有名咧？就有一首好耐好识好多人识得嘅一首诗啊，就系、提呢个夜光杯啊。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呢首诗咧就非常有豪气，即是话有美酒饮啦，但系催你去上前线啦。饮醉咗，你唔好笑我啦！我出得去嘅人冇几个翻得嚟嘅。即系呢、四句诗咧，系好有豪气嘅。但系就系呢个夜光杯就喺呢度提到啦。
1: OK，
0: 好啦，咁啊，跟住酒泉一过去咧，就出呢个叫做去到呢个嘉峪关啊。咁啊，中國有好多個關嘅，我哋最近去完山東咧，佢就叫做八大關啊。中國又有嘉峪關啊，呢個叫做哇，中國有好多個係西山海關啊、居庸關啊，同埋呢個嘉峪關、山海玉門關，係好多個大關啊。咁呢個嘉峪關咧係一個比較係即係保持得好好嘅，仲係成座城牆成座關咁樣。咁最 impress 咧就喺佢裏邊入去睇咧，佢有四個好大嘅字刻喺度。天下雄關，即係天下呢個雄關又係好威威冧冧嘅嚇。咁呢個主要係睇一個古城啫嚇。好啦，咁再下一個咧就比較係重要之嘅點啦。呢度咧就去到敦煌，仲系喺甘肃省。敦煌咧就系好多游客，好多旅团都去嘅。就主要就系佢嗰个叫做莫高窟，嗰个千佛洞，即系好多个山洞，好多个佛喺里边。经过中国嘅政府就尽量去将佢重修，就保护。就里面唔准影相，唔准闪光灯，因为你要闪闪甩晒佢啲颜色。咁呢个叫做千佛洞莫高窟。咁同埋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鸣沙山。咁係一个月形嘅山仔围住一个小嘅池啊。咁呢就係啲游客呢就係要由呢个莫高窟呢就坐骆驼就去呢个鸣沙山呢就兜个圈返嚟。咁最近呢个咩十一假期呢中国个新聞呢话嗰啲骆驼同游客去鸣沙山去到呢嗰啲骆驼罢工啦唔肯行啊。
1: 太多啦。
0: 太多啦。太多啦。
1: 辛苦就辛苦到佢哋呢。
0: 啊 ，by the way， 我同你讲 ，Tabler， 我今次讲啲嘢，我完全冇相喎，冇 illustration。
1: 我哋啲听众可以用佢哋嘅 imagination 啊。你有冇去过敦煌啊？
0: 我有去过，但系我冚唪我去过，都话我嗰时系酒店晾床单喺出边嘅，
1: 系
0: 即系几耐以前？
1: 几耐以前？
0: 嗰阵时吓咁，我一路都冇再去过啦。
1: 系
0: 咁，或者下次即系暂时都冇计划。
1: 下一次翻嚟，我哋就入到。